0: 域检察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

0: 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1: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3: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4: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5: 四方能量交
4: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舰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5: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4: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6: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4: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记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7: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4: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8: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9: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10: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9: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1: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9: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3: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2: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思伟：
13: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2: 唐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4: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12: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5: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16: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5: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2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7: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15: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1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3: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9: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20: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9: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21: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19: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20: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 高中啊。
19: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0: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2: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3: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3: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2: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3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1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处暑生凉，以压心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烟压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釉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18: 楚，直也，暑气至此渐收。楚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清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韵岁岁风灯之望。
6: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22: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穗粒饱满。
23: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24: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混成的养殖，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2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娣的推出货季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牡丹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is CNR Business Radio. Thank you.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湾草。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在寻找一个能让生活与工作紧密相连的居所吗？全新社区 Silverbrook 现已在 Mount Dunedin 开售，这里交通便利，可轻松到达 Warm Ponds 火车站、购物中心、学校、公园以及体育健身区，前往 Geelong、Melbourne 和 South Coast 也十分便捷。Development Victoria 致力于营造 Silverbrook 等成长型社区，有政府信用背书，是值得信赖的开发商。请访问 silverbrookmtdunedin.com.au 或搜索 Silverbrook Mount Dunedin 了解更多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w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间，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1: AM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明年一月一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vic.com/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那么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在每个工作日晚上5点都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大家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啊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

0: 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科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那么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不用担心啊，操作非常的简单。您如果是习惯平时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 Opportunities Radio。 那么您如果是习惯开车是啊，这个收听一下广播，比如说此时此刻啊，咱们马上周末了，也是下班高峰期，大家堵在路上，打开广播收听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呀，或者说此时此刻的各个主要这个线路的路况啊，天气听这个路况以及一些实时的消息等等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供您选择，那现在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会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呢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30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准时为大家开通。那么届时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对于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甭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还是国际中国的，亦或者是娱乐圈的体坛的等等的啊，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和要求，只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文明用语畅所欲言啊，尽情拨打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闲言少叙，马上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和柯凡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呢。
1: 风声雨声无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根据一项全国民调显示，澳洲人正呼吁移民政策出现重大改变。与此同时，最新数据揭示，疫情后的移民潮已对租金和出租房屋的供应造成了明显影响。澳洲疫情后的移民激增，正让全国租赁市场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瓶颈。最新数据显示，可供出租的挂牌房源数量持续减少，使市场承受了更大压力。对统计局数据的分析显示，为应对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澳洲每周需要5500至7500套新的出租房，但新房源的补充速度是并不足够的。投资者出售出租房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新投资者带着新挂牌房源回到市场的速度，因此全国的出租房源反而总量是一周比一周的减少。桑地分析统计局数据后估算，截至12月的一年间，澳洲人口平均每月是增加34400人，全年新增人口达到412500人。而这批新增移民中，海外净移民有301000人，占全国人口增长近3/4。研究主管 Kent Landoner 表示，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正在推高着租赁需求，这里的需求像一条传送带，而不是一个周期。他说，每月有25000名移民走出机场，就排进了租房看房的队伍。你可以争论移民规模应有多大，但不能否认这支队伍的存在。根据每户平均2.5的人口算呢，澳洲每月人口增量相当于新增了13750个住户，而现有居民可能在买卖房产之间进行转换，但多数新入境的移民没有这样的过渡空间，必须是先找出租房，他们大多落脚于主要的首府城市。

下面一条消息，议会委员会获悉，澳洲需要吸引更多的技术移民，并让他们的专长得到充分发挥，否则可能错失能源转型和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机遇。科技界人士指出，其他国家正在吸纳人才，澳洲的定居途径拥堵，签证前景不明，加上投资不足，令澳洲在全球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澳洲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士肯·贝德温教授今天向联邦技术移民调查说明了情况时表示，澳洲无法靠移民摆脱这个问题，除非外界认为澳洲是一个好得多的目的地。他说，澳洲必须加倍吸引人才。与此同时呢，在反移民的一国党声势上升，公众对移民的观感转差之际，工党正承受着收紧海外移民入境的压力。与会发言者称，外界把注意力集中在每年约30万名移民的总数上，反而忽略了技术移民渠道的更大问题。目前这条渠道每年接收约86000人。然而议员们也获悉，即使制度运作近乎完美，仍然可能赶不上这个创新步伐极快的世界所提出的要求。相关的首席执行官 Peter 表示，澳洲不能再依靠20年前那种移民技术了，因为当时澳洲有机会从印度和尼泊尔引进人才，如今这些人才在其他国家也有需求。他还指出，澳洲已经拥有的技术移民也没有被充分利用。据该院统计，澳洲26.6万名海外出生的工程师中，约有一半人是没有从事本职行业。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九月份澳大利亚的各类移民签证的审批时间有多久呢？首先来看投资移民类的签证，188A 签证审理期50%为52个月，90%为59个月。188A 延期审理期50%为6个月，90%为10个月。132签证审理期50%67个月，90%70个月。888A 签证50%1个月，90%10个月。888B 签证50%为5个月，90%为7个月。888C 签证50%为4个月，90%为7个月。接下来是技术移民类签证，189独立技术移民永居签证审理期50%为7个月，90%为8个月。190州担保永居签证50%需要15个月，90%为17个月。491偏远地区州担保签证50%16个月，90%26个月。技术移民还是移民的主力军，2026-2027财年澳洲永久居民批签配额维持在了18.5万，与上一财年保持一致，整体延续稳总量调结构的主基调。技术移民类132,240个名额，占比超70%，仍是移民体系核心。189独立技术移民配额大涨，从上财年的16,900个是直接增长至21,090个，依然是卷分数。189-190类签证申请人完全与个人的专业技能为背景提出移民申请。491偏远地区担保、州担保、亲属担保技术移民签证申请人以个人的专业技能为背景提出移民申请，并且获得偏远地区州担保、亲属担保15分加分的5年临时居留签证，是为期5年的过渡性准绿卡签证，满足相应要求后才可以转为澳洲的永久居民，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PR。一人申请全家移民，享受澳洲教育医疗福利，无需投资，创业启动金额少，申请人无需和雇主绑定，可以独立申请，所花花费更少。最后关注雇主类的担保类的签证审理时间，186雇主担保永居签证直申类别50%13个月，90%21个月。186雇主担保永居签证过渡类别50%14个月，90%22个月。187偏远地区雇主担保永居签证过渡类别50%为73天，90%为5个月。494偏远地区雇主担保临时签证审理期50%为4个月，90%12个月。482核心技能通道50%4个月，90%9个月。482专业技能通道50%15天，90%45天。

下面一条消息，澳元汇率在昨晚一夜之间是出现大幅跌幅，澳元对人民币汇率跌破 4.8， 对美元也跌破 0.72， 跌幅达到了 1%。 是的，过去24小时，一场完美风暴是正在横扫全球。首先是全球的大加息时代眼看着又要卷土重来，昨天欧洲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接下来日本央行下周加息基本已经板上钉钉，然后美国刚刚公布的 PPI 数据也大大超过预期，那么美联储月底加息的可能是再次被提上日程。国际油价也在时隔2个月后又再次双双冲破了100美元的大关。不要忘了，目前的情况看起来呢，咱们澳洲本月底可能也是要加息的。

关注最后一条咱们本时间段的消息。美国政府本周是公开批评了福特与中国日益紧密的关系。就在同一周呢，这家汽车制造商公布了针对澳洲市场以中国车型为重点的布局。福特澳洲部门在本周透露，计划从中国进口两款车型，混动版 Bronc SUV 以及一款面向快递公司的电动厢式货车。此举是福特总裁 Jim 推动公司现代化转型的一部分。今年 Jim 曾来过咱们澳洲试驾包括比亚迪和长城汽车在内的竞争品牌车型，并将这些企业形容为传统汽车行业面临的生存威胁。那么福特在澳洲的负责人 Fadi Marvel 表示，将几款源自中国的车型纳入产品阵容，并不是如果不能打败他们就加入他们。我甚至不确定是否会说是加入他们，因为我们引入的是我们认为能够满足顾客需求的产品。他说，区别在于这些产品背后有着一个能够建立客户信任的品牌，并拥有一些新品牌无法匹敌的售后服务网络。这并不是一种不同的产品组合。时间晚上的5:23，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稍事休息呢，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接下来的国内新闻当中，大家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呢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1，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5:00-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第一个单元就是近头半个小时的内容不同的是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具体了解一下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3: 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6: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一条消息。每年的9月1日至11月30日，澳洲人口最多的新州都会严格禁止捕捞墨瑞鳕。那么，违反这项3个月禁捕令的澳洲民众，一旦被查获，可能会面临着最高2.2万澳元的重罚。那么，这种鱼是禁捕3个月的。禁捕期之所以安排在这段时间呢，是因为墨瑞鳕正值繁殖期，任何捕捞都可能对鱼群数量造成严重影响。那墨瑞鳕原产于莫内达令盆地，也是澳洲最大的淡水鱼。新州渔业部门隶属于该州初级产业与区域发展厅，该部门向记者表示，违规者将会受到最严厉的处罚，包括罚款500澳元当场处罚，如果个人被法院起诉，那最高罚款金额呢则为2.2万澳元。发言人告诉记者，2025年禁捕期间，新州渔业部门官员查处了9起捕捞墨瑞鳕有关的违法行为，另是开出了6张罚单通知单，罚款总额为3000澳元，另有3起轻微违法行为收到正式警告。有关部门提醒广大的钓鱼热爱钓鱼的人士，如果在禁捕期内意外捕捉到了墨瑞鳕，必须要立即放生，并尽可能减轻对鱼的伤害。发言人说，每年的墨瑞鳕禁捕期是一项重要的管理措施，旨在鱼类处于关键繁殖期时保护鱼群，从长远来保障其种族。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本月的1号，在澳大利亚金合欢日这一天呢，澳洲总督是公布了本年度的英勇荣誉表彰名单，28名个人和6个集体获得了嘉奖。澳洲总督 Sam 称，获得表彰的人体现了人类精神的力量和深度。名单中有2个华人名字格外醒目，一个在6年前的持刀袭击中救下同事，一个在3年前的海滩上为救同学是献出了生命。西小燕至今仍记得那间客房的样子，床头放着一本圣经，旁边是一个小女孩的照片，桌上还有药。那是2020年5月1日在西澳的 South Heartland 一家汽车旅馆。那么上午9点半左右呢，一名住客是径直闯入已经打烊的餐厅厨房，拿起一把厨师刀。谢小燕当时正在前台值班。那么具体的经过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就不给大家这个详细描述了，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从网上去搜一搜啊。那么今年呢，得知自己获得澳大利亚英勇勋章时呢，谢小燕的第一反应是，他说啊，没想到大家这么久了居然还记得我。第二名华人则是蒋安彤，28岁112天，他没能从海里回来。蒋安彤的故事没有后来，2023年他来到卧龙岗大学读硕士，来到澳洲仅仅112天。在这112天里，他和同学合租、徒步、骑车、打沙滩排球，还在异国度过了他自己28岁的生日。2023年10月29日 Ferry Meadow 海滩上聚集了不少休息玩耍的学生，而蒋安彤也在其中。那么意外的突然发生在他们打沙滩排球时是降临，有同伴被离岸流给困住了。离岸流呢，是一种受海岸线影响形成的特殊海流，会将人快速的带离海岸飘向海外。人在与离岸流对抗时容易因体力不支而溺水身亡。最终蒋安彤是毫不犹豫地冲进海里，奋力地成功营救了自己的同学，而他自己却因体力不支被离岸流给卷走。那么在数日后最终在海上发现了他的遗体。那么今年蒋安彤也被追授澳大利亚英勇行为嘉许。澳洲总督 Sam 在表彰致辞中说，所有获奖者都展现出人类精神的力量与深度，他们在危险面前选择了行动。澳大利亚英勇荣誉表彰面前向所有普通人开放，由民众自愿提名，委员会审议，不仅面向澳洲公民，品行英勇助人利他的外籍人士同样是也可以获此殊荣。

接下来关注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那么今天这条消息相对来说是一件比较离谱的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啊闹得沸沸扬扬的发生在墨尔本的毒蘑菇午餐案，就是杀了一家人的啊，用毒蘑菇毒死一家人的这起案件。那么因为毒蘑菇午餐案而名声大噪的被判终身监禁的维州女子 Erin 近日是获准在狱中使用自由纳税人承担费用的减重药物来减肥，这是再次引发了外界争议。现年51岁的嫌疑人目前被关押在墨尔本最高戒备级别女子监狱 Damphilis Forest Center。由于其案件备受关注，他长期处于单独监禁状态。知情人士透露呢，他近期开始接受了 Ozempic 注射，原因可能与长期隔离缺乏运动有关。对此，维州司法与社区安全部表示，包括 Ozempic 在内的减重药物只有在医生认为存在明确医疗需求时才会开具，例如预防二型糖尿病等严重健康问题，并非单纯只是为了减肥。那么嫌疑人因2023年向前公婆等亲属提供含剧毒的牛排，导致聚餐的5人当中3人死亡1人重伤，是轰动了全球。他在去年被裁定3项谋杀罪以及1项谋杀未遂罪成立，目前正在服无期徒刑，最低不得驾驶期为33年。他始终否认自己有罪，目前正等待上诉法院决定是否会批准重新审判。那么他说自己长期存在着暴食问题，并从小受到身体焦虑困扰。他还曾在案发当天午餐后自己吃了几块蛋糕，随后将食物吐了出来。那么考虑到案件的知名度，他未来很可能还将继续单独被关押在监狱当中度过多年甚至是数十年。而嫌疑人 Peterson 是并非首位在维州监狱中获准使用 Ozempic 的重刑犯，今年7月就有媒体透露另一名因杀人服刑的女囚 Alicia Schiller 同样是获准使用了 Ozempic 来进行减重。他同时呢，此前还曾获准在服刑期间来接受试管婴儿治疗，并接受了由普通纳税人支付的眼睑手术进行整容。啊，这一做法也是彻底引发了政坛的争议。重刑杀人犯在监狱里用纳税人的钱进行整容。维州反对党惩教事务发言人 Bride Barton 是批评称，不应由纳税人为杀人犯来支付其减重、整容等医药费用。如果由联盟党执政，希望减肥的囚犯应该通过控制饮食或加强自身锻炼来解决身体上的肥胖问题，而不是使用昂贵的药物由普通纳税人来为他们这些杀人犯进行买单。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东南区的 Park Mall Shopping Center 停车场，近日是发生非常惊险的一幕，一辆奔驰轿车疑似这个修车后不付钱想直接逃走，那多名路人是上前阻拦，其中一名男子甚至是一路抓住车尾箱，被迫跟着高速倒车的奔驰移动，整个过程是险象环生。那么根据现场的视频显示呢，事件发生在9月9日，也就是前天下午大约5:30，地点位于 Kingsborough 的 Park Mall Shopping Center 停车区域。视频中一辆白色的奔驰 C63 被一辆皮卡车挡住了去路，那一名身穿橙色反光外套的男子站在车尾试图阻止奔驰司机离开。社交媒体流传的信息显示，此次冲突的原因是这辆奔驰车送到当地修车厂维修，但车主据称没有支付修车费就想走。视频显示，双方争执升级后，奔驰司机是突然将车辆挂入倒档，开始猛烈倒车，而站在车后的男子是被迫趴在了车辆后备箱上。随着车辆不动向后移动，这名男子一路被拖行，现场其他购物者看到后是纷纷上前阻止。一名路过的女子担心车尾男人受伤啊，径直走到驾驶位旁，不停地敲打车窗，向司机大喊你停下这辆车。在他试图了解事情经过时，司机再次倒车，他只能是一手抓着车门把手跟随缓慢移动的车辆。在混乱中有人大喊报警，还有人愤怒表示呢，他骗了我的钱，说这个该死的骗子。但司机并没有停车，而是继续疯狂的倒车并加速，试图甩开趴在车尾的男子，而皮卡车则是紧追不舍，拼命阻止奔驰车的离开。就在几秒钟后，奔驰车驶出了停车区域，在环岛位置胡乱倒车，冲入到了附近主干道的车流当中。根据现场的画面显示，奔驰车在倒车过程中一度进入到对向车道，险些造成多车连环追尾相撞事故。抓住车尾的男子最终跳下车辆，所幸该男子并没有受伤。之后这辆奔驰车是成功掉头，并沿着错误方向快速驶离了现场，而此前阻拦的车辆皮卡也是紧随其后是追赶了上去。那视频是发布到网上后引发大量网友的吐槽和讨论啊。那么在 Park Mall Shopping Center 方面表示呢，事发后我们的安保团队立即做出响应，警方也已到场处理，由于目前属于警方调查事项，我们无法进一步进行评论。而根据警方表示，初步了解，一名驾驶白色奔驰的男子与一名行人因汽车维修费用问题发生争执，警方抵达现场时该车辆已经离开。警方确认抓住车辆后方的男子呢目前没有受伤，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我们也会为您持续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上午，在新州悉尼西北部是突然发生大型火灾，现场升起大片浓烟。根据视频显示呢 Riverstone 的 Loftus Street 上面一栋巨信为车间的建筑是陷入到火海当中，黑烟不断向上翻涌。消防队伍已经赶到了现场，而新州的消防与救援部门向九号台证实，火势目前仅限于这栋建筑内。据悉，现场共出动12辆消防车，约40名消防员参与救援。急救人员也在今天上午的11:25被召至现场，并告知九号台，现在正在为3名患者来提供救治。目前尚不清楚这3人的具体情况。这起火灾目前不被视为可疑事件，起火原因呢，可能与机械故障有关。警方已经封闭了事发地区的周边道路。

我们最后关注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南布里斯班一家亚洲风味面馆因卫生情况恶劣，被顾客投诉墙上和地板上这个出现蟑螂了啊，餐厅负责人因此是直接被罚款15000澳元。布里斯班裁判法院在今天获悉呢，市议会检查人员去年一月深入餐厅检查时，发现食物被留在外面，员工没有地方洗手，店内还存在着卫生清洁和维护问题。那这家位于 Grey Street 的 Peanut Street Noodle 连锁餐厅分店其后以 Peanut Asian Kitchen 名义营业，并很快由店主 Ankar 关闭。布里斯班另一家分店目前仍在营业，但法庭是没有听取涉及该分店的指控。该连锁餐厅也在悉尼经营餐厅，那同样法庭没有听取关于悉尼餐厅的指控。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outique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牌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outique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vio、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间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念之家吧。好，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4，听众朋友们，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将近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啊！大家稍事休息，很快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整点的6点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期啊最后一期黄金时刻下半场最后一个半场一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要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最新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七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风力。你是说 SEC 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和电力储存，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家中改用电力？哦，所以他们会帮助降低能源开支，减少排放并创造就业。谢谢风力，继续努力。 SEC 为维州供电，造福维州居民。 SEC victoria.com.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一月一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Melbourne。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0: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六点零四分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贺凡。那接下来呢，我们是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下半场，也是本周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当中。那么首先我们要一起进入的是黄金时刻的第三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大家和贺凡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和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4: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6: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贺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就在今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五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20大型运输机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同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出席了援助物资的交接仪式。

德国选择党联邦议会党团称，已对联邦总理默茨提出刑事告发。德国选择党党团十日在社交平台上发表告发源于默茨九日在联邦议院预算审议期间发表的演讲。默茨在演讲中再次越界，而这一次已经涉及刑法问题。他还称相关言论完全不可接受。就在今天，越南与俄罗斯同意继续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推动双边贸易额尽早达到150亿美元的目标。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处公园昨日发生一起暴力事件，一名37岁男子因持刀狂追受害者而面临着多项刑事案件的指控。就在当地时间的10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处公园发生一起场面惊险的暴力事件。那么根据现场的目击者表示，事发现场场面如同动作电影大片一样，令人感觉到惊吓。

国前第一夫人金建熙在9月9日的听证会上表示，婚前经营企业时，我的经济状况要好得多。金建熙表示，在其丈夫尹锡悦成为总统后，我失去了一切，我的财富和我的声誉，并在上诉审判中动情请求无罪判决。

美国白宫九日晚在与加拿大的贸易冲突问题上是再度加码，禁止进口包括酒类产品在内的一些加拿大产品，并且还提高了对其他商品的关税。另据德国世界报网站九月十日报道，在美加关税争夺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加大了对加拿大的施压力度。

9月12日至13日，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即将召开的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萨贾德·海德尔·汉在今天说，全球治理的倡议是富有远见卓识的倡议，是中国智慧的生动体现。萨贾德表示，巴基斯坦一贯支持并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尼泊尔当地时间9月11日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5人，失联人数为5130人。8月26日，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韩庆称，中赞友谊不止在宏大叙事中，更在风雨同舟的细碎瞬间里。中赞友谊在两国人民平等相待、彼此温暖的真实感触中。那么三月呢，韩庆大使在访问赞比亚西方省期间，代表中国驻赞比亚使馆、赞比亚中国商会向西方省政府和受灾民众捐赠玉米粉。

罗斯知名高校莫斯科国立大学一名40多岁的副教授近期被发现死亡，其17岁的儿子已经承认了与熟人共同作案，参与杀害了自己的教授母亲。8月底有消息称，卡梅涅娃在莫斯科州被发现死亡，其17岁的儿子是随后被逮捕。

今天，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使犯罪嫌疑人逃避司法追究等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无罪。法院当天公布了案件的一审判决结果，相关案件进入到后续司法程序当中。

一条突发消息。根据相关的消息，在昨天傍晚，以色列是突然发动了猛烈袭击，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实施了剧烈爆炸。爆炸大到美国地质调查局都表示监测到了4.1级的地震。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9月11日今天发布通知称，根据签证费的对等安排，自2026年9月14日起，对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规费进行调整，具体费用如下：日本公民赴华签证一次签证16750日元，二次签证25100日元，半年多次签证33500日元，一年多次签证50250日元。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十日晚称，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我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被问及，即便此举会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他是否会对伊朗来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称，即使再来一次，我们一定也会行动的。

阿根廷总统米莱取消了原定于十月访问英国的行程。此前因他宣布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运营的石油公司实施制裁并提起法律诉讼，引发了与英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报道称，官方消息人士十日证实米莱将不会访问伦敦，但未说明取消行程的具体原因。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次设置沙特阿拉伯、芬兰双主宾国。在中国沙特投资合作交流活动上，金玲表示，今年恰逢中沙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建立10周年，十年耕耘，中沙双向投资成效显著，充满了活力。

在美国当地时间的9月11日，纽约将于911事件发生25年后举行遇难者纪念活动。特朗普将缺席纽约仪式，改为参加五角大楼的纪念活动。美国副总统万斯、拜登、奥巴马、克林顿和小布什将出席纽约活动，纽约市长马姆达尼也将参加。

0: 我们最后依旧是在本时间段关注和台海有关的消息。那么台湾是中国内政，外部势力若执意介入，结局早已注定。王毅外长是终于将对外的话给挑明了，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现场报道的原声情况。
1: 王毅外长这次把话彻底挑明了，两句硬话甩出来，全世界都听得清清楚楚。咱们在台海这边再也不搞那些弯弯绕绕了，第一句就是冲着美国去的，明摆着告诉华盛顿，别以为偷偷摸摸给台湾送几件武器就能蒙混过关，中国肯定要出手反制，谁想插手谁就得自己掂量后果。这话够狠，意思再直白不过，台湾问题没得商量，谁要硬凑上来那就是自找麻烦。第二句更绝，直接点出今年这个时间点非同一般，统一这件事必须拿下，没有任何退路。这等于给台独分子判了个死缓都不给，直接死刑，连上诉的机会都省。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6:24，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来自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那么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好的，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的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转眼就到了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5。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这个一起啊了解一下最新的昨夜今晨在体坛的各个赛场和领域方面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一起进入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1629 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我们首先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啊。那么继这个咱们中国神奇的郑钦文选手啊结束了美网之旅之后呢，这个本届美网呀可以说是继从各个进入到这个八强的名单上来看呢，可以说是顶级选手发挥了最稳定的一届美网的，但是从这个晋级过程上来看啊，又同时是这个精彩以及创造的历史最多的一届美网。说它稳定，是因为进入八强的八名选手，除了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之外，是世界前八的七位选手杀进了八强当中啊。唯一被挡在八强门外的呢，就是前世界第一、现世界排名第六的啊斯瓦泰克，而他正是输给了在本届美网创造了一系列神奇纪录的咱们中国选手，前啊世界第四、奥运会冠军啊卫冕冠军，可以说郑钦文在下届奥运会上将是以卫冕冠军身份出战啊，以及大满贯亚军，在美网开赛前世界排名第121位的从资格赛连胜三场杀出重围的啊郑钦文，可以说本届美网的八强选手实至名归啊。当然了，我的意思呢并不是说这个斯瓦泰克的实力不配待在八强当中，但是您看看啊，这八强选手当中谁，这八个人谁是吧取代了斯瓦泰克，你说他是有点不服呢郑钦文吗？相信你也不会这样认为。所以说最稳定的一届美网八强选手世界前七加郑钦文。那要说他最不稳，或者说最创造奇迹最多的一届美网啊，首先就是郑钦文了，这个毋庸置疑。本届美网什么看点啊，谁夺冠也好啊，谁爆冷也好，注定都是要沦为本届美网最热话题的背景板了啊。因为什么话题也抢不走郑钦文在本届美网话题榜排名第一啊，连续两轮赛事，无论是面对着前世界第五大满贯冠军啊，澳网的大满贯冠军美国选手凯斯，还是面对着前世界第一六座大满贯冠军得主斯瓦泰克啊，郑钦文都能上演一个几乎在网球赛场很少发生啊，在其他的公开赛啊五百级别的这些比赛当中有过这种情况啊，但是很少，但是在大满贯赛场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就是啊在0-5落后的情况下，对手拿到赛点的情况下，突然间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啊，是连赢七局，是惊天大逆转，直接战胜对手。要知道你的对手并不是说实力非常弱啊，而是实力水平和你相当，甚至是在郑钦文之上的综合实力的选手。郑钦文不仅仅是这个创造了一次啊，而是在这个32-16的当中，面对着凯斯，先是给你上演了不可思议，把凯斯打得直接要宣布退役啊。那么紧接着是在24小时之后，在16-8的比赛当中，面对着前世界第一斯瓦泰克，交手8次1胜7负这么一个压倒性劣势的战绩，带着这样一个赛前的双方不同的心态上场，又给你上演了一次啊0-5落后，最后连扳7盘。只不过不同的是呢，对凯斯那是决胜盘0-5啊，输了就没了，而对这个斯瓦泰克呢是首盘上来就0-5。但是呢这个斯瓦泰克啊，是一个可以说斯瓦泰克的心态是非常稳定的，毕竟在世界第一的位置做了2年多。那么就即使这么稳定的一位选手，被郑钦文打的第二局就丢盔弃甲了啊，直接3-6就交出了第二局，赛后呢更是在球员通道里面痛哭流涕呀 啊就这么一个情况。虽然郑钦文在8-4当中比赛当中是没能成功的阻止咱们亚洲一姐，来自哈萨克斯坦名将、大满贯冠军、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巴金娜成功登顶球后的宝座啊，是没能帮得了萨巴伦卡。但是呢郑钦文打的也是非常的出色了啊，说句玩笑话，郑钦文以后比赛啊第一盘就直接认输就算了，
你看这在比赛晋级过程当中，无论是面对着俄罗斯16岁的小将啊郑钦文，都能够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下，还是在面对着凯斯然后再翻盘。但是偏偏只有在这个八进四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面对着世界第二莱巴金娜，郑钦文是和对手打得非常的焦灼，两人水平啊，尤其是这个最主要的技术发球这一项，这两人可以说是当今女子网坛发球最好的三个人其中之二了啊。第三个则是在这个上个月的温网当中啊，一黑到底的诺斯科娃的发球，那简直是有小威廉姆斯的风范啊。这三位选手郑钦文、诺斯科娃以及莱巴金娜，一定是当今女子网坛的发球的三巨头。那两人对轰，最终在你争我夺当中，郑钦文是非常艰难的以6-4艰难的拿下了第一盘啊。就当大家以为郑钦文呀这感觉来了的时候，第二盘郑钦文又出现了一小段间歇性的这个走神儿啊，就偏偏是这么几分钟的时间，作为新任世界第一啊，或者说彼时呢是世界第二，一定要朝着自己世界第一就奋起努力的莱巴金娜，就直接抓到了那几分钟的机会啊，是直接的6-1就横扫了郑钦文。那么全场比赛呢耗时3个小时，郑钦文和莱巴金娜，但是第二盘仅仅耗时27分钟啊，全场比赛三盘，那3个小时的比赛第二盘只占27分钟，就足见郑钦文在第二盘溃败的速度有多快了。那么进入到决胜盘，哎，郑钦文就是让大家想不到啊，以为郑钦文会崩盘，没想到哎呀，前几轮的郑钦文又回来了，两人是直接战至抢七，你争我夺啊，是你也不想让我也不想让啊，一个是朝着自己的顶峰状态回暖啊，朝着自己曾经最高世界排名第4，朝着自己首座大满贯冠军发起冲击，状态处于正在上升期的郑钦文伤愈复出啊，一个呢是朝着首个哈萨克斯坦网球女单世界第一，首个亚洲网球的女单世界第一，首也可以说是这个莱巴金娜目前人生当中仅剩的唯一一个在网球方面的没有完成的目标了，那就是球后宝座发起冲击，足见两个人的动力都非常的足。那么这场火星撞地球的比赛注定是不会轻轻松松就落下帷幕的啊，最终两人在鏖战三局，代表着亚洲的网球崛起啊，是非常非常惊险的。莱巴金娜还是战胜了郑钦文，可以说郑钦文是被逆转的角色啊。那么至此，两人交手第6次会面，莱巴金娜将他对郑钦文的这个优势保持在了5胜1负，凭借着这场胜利，不管本届美网的最终冠军是谁，不管莱巴金娜能否闯进到决赛当中，不管萨巴伦卡是否能够拿下美网冠军。那在本届美网过后，球后的宝座都要易主，萨巴伦卡霸占了23个月的世界第一，是终于被莱巴金娜给成

这些消息都是昨天的一些消息了啊。那就在今天凌晨呢，美网的两场半决赛也已经结束了。要说在结束之后啊，接受采访时，这个萨巴伦卡是非常的不服呀，因为在他半决赛还没有比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了，即使自己夺冠世界第一的宝座也要让出去了。那么赛后，先说一下半决赛的结果，萨巴伦卡2-0击败了高福，不好意思啊，击败了佩古拉。是美国本土选手，世界排名第三的佩古拉啊，是成功闯入决赛。而另一场半决赛，莱巴金呢2-1击败了另一位美国天才少女郑钦文的宿敌啊，可可高福闯入决赛。看一看这美网的四强，世界排名第一击败了世界排名第三，世界排名第二击败了世界排名第四，两位美国本土选手是纷纷止步大满贯的半决赛当中。那么最终呢，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二进入到了决赛，来争夺本座美网的冠军宝座。那么不得就是怎么说呢，也可以理解这个萨巴伦卡的这一番发言啊，在赛后的这番发言，虽然他和莱巴金娜这场火星撞地球的目前当今女子网坛水平最高的二人之间的较量还没有展开，但是呢，在比赛前就把世界第一的宝座让给了对手，这一点是的确让他很不爽的，而且是让他很不理解的。他说这个萨巴伦卡说啊，我杀进了决赛却丢掉了世界第一，我连续四届美网杀进决赛，我连续四年美网拿到了三个冠军啊，今年是我第四次参加卫网，你却让我在卫冕之前将我的世界冠军啊，将我的世界第一扔给了我的对手，我要怎么比这场决赛呢？

0: 其实啊，在比赛开赛前，那么目前萨巴伦卡呢，由于扣掉了去年冠军的2000分之后，他呢本届到目前为止啊，如果他和莱巴金娜都不算去年美网的积分的话，那目前萨巴伦卡是已经落后了莱巴金娜这个1300分啊，因为莱巴金娜在去年美网呢只杀到了16强当中啊，只扣掉了200分，而萨巴伦卡是扣掉了2000分，至此是落后莱巴金娜了1300分。之前他是领先莱巴金娜领先莱巴金娜大概500分不到啊，所以即使这次萨巴伦卡再次夺冠，那么莱巴金娜也要加上亚军的这么1200分的积分，萨巴伦卡加上2000分，他的实时积分依然是被莱巴金娜给超越了，所以说是提前丢冠啊！相信这对明天决赛对萨巴伦卡究竟是一种打击还是一种鼓励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决赛吧，我们敬请期待一下明天这场非常激烈的火星撞地球的比赛，究竟是现在萨巴伦卡还是世界第一呢啊，因为最新的排名要在美网之后才可以更新，那究竟是世界第一遗憾的是吧，在卫冕之后让出后座，还是说这个世界第二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名副其实的夺走这个亚洲第一个世界第一的宝座呢，我们明天凌晨就可以看见赛果了。最后提一嘴，男单的卫冕冠军也杀入到决赛当中，而男单世界第一阿尔卡拉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爆冷被淘汰出局。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要开启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检查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3: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2: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我是何毅。
8: 大家好，我是何欣。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们节目的。
8: 没错的，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7: 好啦，先是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的财富堂一起来听听散户实用的炒股技巧。
8: 财智湾区来重点关注，单月外贸首破1万亿元，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7: 中国经济大讲堂来听听权威解冻，智能体究竟是什么东西，它将怎样重构千行百业的生产方式，智能体浪潮又会被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呢？
8: 热点观察来观察下热点，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伤率连续46个月保持100%。
7: 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日呈现嘅。咁下边咧，首先就今日嘅财富学堂。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可以学习哪些实用的炒股技巧、啊、
1: 嗯，好的，小鱼儿，咁接落嚟呢，我哋就为大家提供一啲可以帮助我哋小股民喺股市赚到钱嘅实用技巧啊。啊，第一个技巧就係分析基本面啦。股票基本面呢，主要就係指股票发行公司嘅盈利性啊、财务状况啊、行业前景等等。分析基本面呢，就可以帮助我哋投资者预测上市公司未来嘅盈利能力同埋发展前景，进而考虑呢间公司嘅股票係咪值得我哋投资啊。第二种就係分析技术面啦。就係要掌握一啲技术指标啊。技术指标能够为我们投资提供一定的投资建议，以及帮助我们投资者预测股票未来走势的。
0: 嗯，是啊，譬如说 KDJ 指标、MACD 指标、市盈率 PE、市净率 PB 等等。我有学过的，当 KDJ 指标、MACD 指标出现金叉的时候，是一种买入的信号。市盈率越低，代表股票价格被低估，较低的市盈率更有投资吸引力，股票的上涨空间就相对更加之大。市净率越低，表示投资风险越小，投资价值更高。一般市净率低于 1.5 倍的股票就值得关注了。
1: 嗯，是啊，小鱼儿，还有噃，我们小股民在股市赚钱的实用技巧呢，还有看龙虎榜啊。投资者可以根据这个龙虎榜的买卖力量、买卖席位来揀股的。譬如说，在买入前五当中，机构席位比较多，游资席位比较少。而且呢，机构席位买入的金额啊，占咗总成交金额的比例越大就越好。咁前五买入席位当中，游资席位较多，机构席位较少，而且游资买入金额占总成交金额比例咧较大较差。咁样嘅话咧，个股一日游嘅概率就比较大咯。仲有一种技巧叫做分散投资啊，吓。
0: 嗯，呢、这个我明白啊，分散投资咪即系分散风险咯。投资者喺炒股嘅时候，唔好将鸡蛋放喺同一个呢度。购买多只股票，一般建议只是三只左右了，而每只股票呢要属于不同行业，以此去达到分散和降低投资风险的目的的。
1: 是啦，小鱼儿，我们继续介绍实用技巧。还有第五种就是高抛低吸。
0: 这个我都知道，投资者可以考虑在个股的低位买入，在高位卖出，赚取一个差价，可以根据个股的均线去进行高抛低吸的操作。即是当个股上涨受到上方某一均线压制的时候，投资者可以选择进行卖出操作，当个股下跌受到某一条均线支撑的时候，再进行买入操作。
1: 嗯，是的。咁另外呢，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学习以下的知识呢？譬如说利率敏感型行业、金融、非银、负债较多的机械、房地产，还有租赁行业，包括华铁啊、中建材啊，都属于这一类。仲可以关注国家政策鼓励的方向，譬如话 AI 人工智能啦、TMT 芯片、半导体硬件、软件等等啊。好啦，以上咧就是关于小股民点样炒股先可以赚到钱，散户实用炒股技巧的相关知识啊。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股票知识的话呢，可以点击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或者系谈股论金进行复习温习啊。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0: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实现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超过20%。其中六月份单月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2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突破不仅体现在规模上，更体现在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民营企业贡献超过80%增量，新兴市场持续拓展，无人机、3D 打印机、锂电池等绿色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进口保持较快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1: 是啦，大湾区外贸呢，唔单止跑出咗呢个加速度，更加展现出你高质量发展嘅新特点。咁样呢成绩背后有边啲产业喺度支撑呢？未来粤港澳三地又将点样进一步发挥各自嘅优势，去共同打造更高水平嘅开放型经济呢？咁今期嘅财智湾区呢，邀请到嘉宾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嘅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嘅带头人冯燕教授，同我哋共同关注单月外贸首破10,000亿元，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5: 嗯。好，冯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好。
5: 好的，那在今年六月份啊，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单月进出口规模呢是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上半年的进出口总

0: 呢达到了5.3万亿元，对全国外贸增长贡献度接近1/4啊。那接下来呢，想请教一下您，您觉得这一历史性的突破释放了哪些积极信号？为什么粤港澳大湾区能够率先迈入万亿外贸时代呢？
1: 我认为这个释放出这个大湾区的外贸，广东的外贸呢，基本盘非常的扎实，而且生命力很强，韧性很强。在这个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加剧的情况下，仍旧能够冷静地迎接新挑战，并且交付了一个圆满答卷，释放出了这些积极的信号。可以说，我们这个大湾区的外贸的实力还是杠杠的。啊，那么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呢，能够率先迈入万亿外贸时代呢？我认为是在原有的这个规模经济优势的基础上呢，可以说在政府的助力下呢，大湾区，正在积极进行的系列改革呢，都发挥了既有的成效。比如说呢，这个大湾区的营商环境呢，在持续的优化，那么海关的通关效率也在不断的提高。而且呢，我们这个对接国际贸易规则的意识呢，也在不断的增强。同时呢，具体落地的措施也越来越多。可以说呢，我们这个多元化布局的成效呢，也非常的显著。比如说这个多元化布局在这个产品方面呢，可以说大湾区已经从单纯的产品出海，逐渐转向了较为成熟的品牌加技术加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全套的布局。那么不仅把优质的产品带向了全球，而且呢更将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模式和行业标准输出到了海外，成为了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与此同时呢，也深深地嵌入了这个全球的产业链，成为了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个部分。而且呢，在这个多元化的市场布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已经从这个单一的以欧美市场为主体，向欧美加一带一路新兴市场的这样一个组合转变，并且呢获得了可取的成绩。同时呢，在这个外贸新业态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在大湾区的这个广东省的21个市呢，已经实现了这个跨境电商中市区的全覆盖。那么可以说，这种积极探索新政策、新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呢，助力了跨境电商这种外贸新业态的这个规模持续稳居全国第一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可以说，大湾区呢，在秉持这个勤劳奋进、优良这个传统品质的同时呢，一直在坚定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这样一个思想和在发扬这个敢闯敢试的这样一个广东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精神，在不断的提升自身的实力，不断的积极和国际接轨，所以呢，就率先在全国迈入了万亿外贸时代。
0: 是的，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啊，大湾区内地城市在外贸高质量发展当中都呈现出了哪些新的亮点呢？冯教授。
1: 我觉得一个非常突出的亮点就是，我们实现了这个颠覆性技术的多点突破。这个颠覆性技术主要是指这个氢能、机器人和 AI 出口这些领域。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广东的这个氢气的出口呢，我们是这个位居了全国的首位，这个为我们这个氢能汽车的出口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那么像这个2025年这个广东的这个氢气出口量呢是占全国约2/3，位居全国的首位。而且呢，这个大湾区的绿氢产业发展研究呢也位于全国的前列，建成了全球首条纳米催化制制氢智能生产线。那么预计呢，2028年的这个制取的成本呢可以降到$9/公斤，可能会成为这个全球最便宜的这样一个绿氢的这样一个能源的这样一个生产线。那么同时呢，这个广东的机器人产业发展也非常快。那么比如说在2025年呢，这个广东的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在全国的比重呢是占了43.5%和81.7%。那么可以说，这个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连续6年位居全国第一。那么其中这个东莞市的工业机器人的出口的目的国呢已经扩展至全球60多个国家。 那么这个机器人的产品的类型呢，包括了焊接机器人、单刃机器人和装配机器人多个类型。那么同时呢，像我们这个广东的人工智能加这个外贸的潜力也非常的巨大，也是全国首个试点出口这个 AI token， 也就是这个 AI 运行的这样一个数字燃料的这样一个出口的这样一个省份，那么位居全国首位。那么可以说呢，这些颠覆性技术的领先呢，为我们广东和大湾区进军全球颠覆性技术新蓝海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递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0: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份数据啊，今年上半年呢，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民营企业进出口达到3.57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比提升到67.5%，对整体增长贡献呢超过80%。那么民营企业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外贸增长的主力军？未来还需要哪些政策的支持来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呢？冯教授。
1: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这个企业活，外贸才会活。那么也就说，在这个市场主体当中呢，其实民营企业一直扮演着这个挑大梁的角色。那么我们知道，民营企业它突出的一个特点和突出的优势就是市场化程度高。那么因此呢，这个经营也非常的灵活。那么他们更加贴近市场，能够迅速的捕捉这个全球市场的机会，并及时调整自身的经营策略。那么我认为这是它能够成为外贸主力军的重要以及核心的这样一个原因。那么像我们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呢，像我们这个广东的民营企业呢，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呢，首次超过了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了广东第一大进出口经营主体以来呢，从2012年进出口占比呢，从29.2%提升到了2026年上半年的67.5%，展现出了民营企业巨大的生命力和活力。那么，我认为这个民营企业在这个今后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这个政府出台一些政策，来继续支持它的发展。比如说在金融方面呢，就是经过一些市场的调研呢，有一些民营企业呢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声音，就是他们认为希望这个政府鼓励这个商业银行更多的提供这个套期保值产品。那么因为这个目前呢这个国际市场当中的这个外汇波动过大，那么因此呢会导致这个企业利润核算不稳定。因此呢，就希望政府呢能够鼓励商业银行推出更多的这个套期保值的这样一个金融产品。另外呢，也希望能够继续加强这个人民币跨境结算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覆盖面，让更多的国家和业务范围接受以人民币作为结算工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希望这个政府能够加强这个高端复合型人才的这样一个培养力度。那么因为现在这个根据这个广东的一些这个调查呢，发现这个广东跨境的这个法律、法务、财税多语种的这样一个外贸复合型的这个高端人口的这个人才的缺口呢，就超过了20万人。那么因此呢，这个人才缺口的这样一个短板呢逐渐显露出来。所以呢，希望这个政府在教育部加强这个复合型外贸高端人才的这个教育和培养。
0: 那么大湾区呢是拥有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港口群、机场群和国际物流网络。香港呢还是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澳门则持续加强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平台建设。那想请教一下冯教授啊，您认为粤港三地各自优势该如何进一步的协同推动大湾区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贸易竞争力呢？
1: 因为这个之前呢，就是粤港澳这个三地呢，这个海关是分属于三个或者说三套不同的监管系统，那么其中呢这个法律申报的要求都不一样，那么因此呢会导致这个货物在往来的时候呢就会出现重复申报、重复查验、中途装卸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因此就会导致这个物流成本 会大大提高，而且这个通关的速度就会非常的慢。那么鉴于这种情况呢，其实政府呢目前就制定了像这个跨境一锁、一单道以及这些便利化的通关政策，来打通三地的这样一个壁垒。那么究竟什么是跨境一锁、一单道呢？就是指的是这个货物呢，在内地装好之后呢，在内地起呢，这个海关就装上一把海关的智能电子锁，这个智能电子锁是带这个定位功能的。那么运输到这个香港或者澳门的时候呢，是全程不换锁的，而且在出发之前呢，这个企业只需要填写一套报关材料。那么进入到香港和澳门之后呢，就不需要再重复申报，也不需要重复查验和重复装卸。那么这个系统呢，就会自动的把在内地填写好的这个海关单据呢，就转换成三地海关各自认可的格式，也就是实现了一次录入多方通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并且呢，这样的一个改革措施呢，也从单一的运输领域延伸到了公路加海运加铁路这样的一个多式联运的这样一个领域，可以说极大的提高了通关的效率。比如说像这个东莞呢，就率先实现了内地与香港的这样一个跨关境的海空联运模式，那么将这个通关的时间呢压缩了75%，而且物流成本呢降低了30%。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成效的成绩面前呢，我们是需要继续扩大这样一个通关便利化的这个政策的覆盖面。除了扩大这个覆盖面之外呢，也需要积极的推动检验检疫、物流标准、数据信息互通互认的这样的一个幅度范围，那么来推动粤港澳三地这个数据互联互通、执法互认。那么可以说就是一句话来讲，就是标准三地统一，就可以极大的提高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运转效率。
2: 财智湾区，
0: 财智湾区。财智湾区，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实现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超过20%。其中六月份单月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2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突破不仅体现在规模上，更体现在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民营企业贡献超过80%增量，新兴市场持续拓展，无人机、3D 打印机、锂电池等绿色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进口保持较快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3: 是啦，大湾区外贸呢不单止跑出了这个加速度，更加展现出你高质量发展的新特点。那么这些成绩背后有哪些产业在支撑呢？未来粤港澳三地又将怎样进一步发挥各自的优势，去共同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呢，邀请到嘉宾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的带头人冯燕教授，同我们共同关注单月外贸首破10,000亿元，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0: 好，冯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好。
0: 从出口结构来看啊，机电产品占出口的总值呢超过70%，集成电路、无人机、3D 打印机、锂电池等绿色智能产品增长迅速。那么这些变化又反映出了大湾区制造业正在发生着哪些新的变化呢？冯教授。
1: 这个新的变化呢，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个大湾区呢，其实在不断的调整这个自身的战略，顺应时局，积极的求变。那么也就是除了制造业在不断的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个广东制造，就智慧的智，广东制造在加速崛起。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大湾区呢，凭借着这个区位优势和政策红利呢，率先实现了这样的一个产业集聚，这个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大湾区各地呢，纷纷的积极的在进行传统产业加新兴产业协同共进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布局的战略。比如说这个深圳呢，就利用传统的电子零配件的 这样的一个集体优势，在积极的发展人工智能和无人机产业。那么目前无人机的企业呢多达了1300多家。那么像这个广州呢也在积极的打造这个新兴经济、新兴产业和推动电商之都这样的一个新业态的发展。那么这个惠州呢在原有的这样一个传统产业的基础之上呢，也在这个积极的打造新能源电池产业的高地。那么东莞呢也在推进这个机器人和智能手机新兴产业这样一个发展。那么因此呢，我们会发现目前这个大湾区的各个城市都在原有要素传统产业高度集聚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在发展一些新兴产业，那么形成这个传统加新兴协同共进的这样的一个梯队升级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这样的话就进一步的夯实了这个大湾区的外贸根基。
0: 嗯，近年来呢，大湾区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对东盟、中国香港、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保持增长，同时对非洲、印度、中亚五国等新兴市场增速更快。那么面对国际经贸环境的变化，大湾区企业应该如何进一步的拓展新兴市场？在跨境电商、数字贸易和海外供应链布局方面，还有着哪些新的发展机遇呢？
1: 新的发展机遇呢，我认为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非洲、印度、中亚五国这些新兴市场呢，其实它的这个轻工业的发展呢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滞后的，那是这些这个轻工业呢其实是它的这个短板。那么其中呢特别是针对非洲和中亚五国而言，那么因此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应该继续利用我们这个跨境电商的这样一个优势，把更多的这个产品，更具有这个价格方面更具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呢，向这些国家去输出。那么其中呢，比如说我们要加强在这些国家的这个海外仓的这样一个建设，那么积极的去促进我们的这个跨境电商 B2B 海外仓的这样一个出口模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因为在这些国家建立海外仓呢，它不仅呢是可以通过海运将这些货物运到这个海外的这个海外仓，那么可以极大的降低这个运输成本，而且呢对于这个当地的消费者而言呢，他的这个退换货也会非常的方便和快捷。那么因此呢，我们要充分的利用和发挥我们这个跨境电商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发展这个跨境电商业务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考虑搭建这个统一的海外仓的信息共享平台和风险预警平台，让更多的中小企业知道这些国家当中有哪些国家、哪些城市有海外仓，那么这些海外仓的具体租金是多少。那么同时呢，在这个风险预警平台当中呢，也可以获得当地的这个各项的政策信息，也可以方便的获得各种这个风险预警信息，那么来稳固这个中小微企业的这个外贸的出海的渠道。另外呢，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其实政府可以更多的积极的参与这个双边和多边的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和修订工作，在这个区域贸易协定当中呢，增加这个电子商务专章的一些专项的这个条款的这样一个分量，那么明确一些，比如说跨境电商小包裹这个关税豁免这个阈值啊，还有就是简化这个申报流程的一些条款。那么以国家政策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国家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这样一种形式，来保护我们国家中小企业利用更好的利用这个跨境电商的这样一种形式发展出口贸易。
0: 是的，那香港呢是长期发挥着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作用，在国际贸易、航运、物流、金融服务、法律、仲裁、专业服务等方面呢，都是具有着独特的优势。未来啊，香港如何更好地发挥国际化平台作用，与广东制造业优势深度结合，帮助更多大湾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全球竞争力呢？
1: 我认为像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大湾区呢，在这个金融和这个人才方面存在着一些需要提高的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金融和人才供给方面可以深度的结合。比如说香港作为这个顶尖的国际金融中心， 那么它在这个股权融资、债券发行和资产风险管理领域呢，它的优势都非常的突出。那么这个呢，是可以补齐我们大湾区内地的这个金融服务的短板。那么相对呢，比如说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个民营企业更多的这个错期保值的这个产品，可以提供更丰富的这样一个外汇的延伸产品。那么这些可以支持这个大湾区这个企业的发展。另外呢，就是这个香港汇集了这个大量的国际化专业人才。那么这些专业人才呢，在法律、会计，和这个知识产权方面呢，都有突出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正好可以补齐我们现在内地这个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的这样一个短板。而且呢，这个香港的这些专业服务呢，它其实可以全面的对接国际标准，那么可以为我们大湾区的这个内地的企业提供更多的配套的这样的一个外包服务，就是帮助我们的企业管控出海风险，更好的进行合规的经营，以建立这个海外的品牌的公信力等等。谢谢主持人。
0: 嗯，是的。那随着粤港三地进一步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持续发挥香港国际化平台优势和广东制造业基础优势，大湾区将会在更高水平开放当中汇聚全球资源，链接全球市场，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的动力，也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贡献更多的湾区力量。
3: 嗯，
0: 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广东数字经济建设委员会专家冯然教授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2026年被定义为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元年，国家层面的配套布局亦都在同步提出。2026年5月，三部门联合印发国内首个智能体专项政策，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国际数据公司预测，到2031年，国内企业活跃智能体数量将突破3.5亿个，年均复合增速超过135%。
5: 这个绝对不是普通的技术升级，而是一场人类生产方式从人操作工具向人调到智能体的重大转变。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副院长魏亮为你深度解读智能体究竟是什么，它将如何重构千行百业的生产方式。智能体浪潮又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
6: 智能体全面落地用的关键是安全可控。自主执行的能力越强，越需要明确的边界，需要系统化的防护，才能稳定地发挥出它的价值。首先，我们在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三条不可突破的底线。第一，是数据隐私底线。敏感数据，我们会建议采用私有云或者本地化部署，依靠物理的隔离手段来阻止外泄的通道。第二点是结果审核的底线，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严格对 AI 生成的内容进行人工的复核和校验，杜绝智能体自主判断带来的错误决策。第三是决策管理底线，实行分级授权机制，智能体的每一步操作都应当全链路的留痕，所有的行为都应当可追溯、可审计。其次，对于智能体，我们要客观地看待当前存在的安全隐患，主要是这三类隐患。第一类是自主行动失控的风险，不合理的目标设定会带来一些恶意的诱导指令，让智能体出现一些违规的行为。第二点是供应链信任危机，我们看到大量开源的插件、第三方的模型就像一个黑盒一样，难以全面的排查安全风险。第三个是权限滥用的风险，智能体呢对接多个系统，权限很高，很容易成为黑客渗透的跳板。针对这三类的风险，我们需要构建技术、管理和法规三位一体的完整的应对体系。在技术层面，要把安全防护融入到智能体的设计、开发和上下的全流程，打造自带风险防范能力的原生的安全底座。那在管理层面，建立人防加技防的闭环管理，划分清晰的安全责任，长 常态化的开展风险监测和应急处置。在法律层面，我们需要持续的完善智能体配套的法律条文、技术标准、伦理准则，为整个产业划分一个清晰的红线，从源头、运行、制度三个维度来搭建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防护屏障。
7: 2026年，智能体正广泛落地扎根中小实体经济。山东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联动近3000家中小制造企业，工业智能体贯穿研发、生产、交付全链条，依托共享设计、共享制造模式，企业重复设计工作量减半，订单响应速度提升40%，让零散中小企业拥有集群协同的生产能力。江苏上线一站式模型超市，上架近100款细分场景智能体，覆盖工业质检、设备监控、供应链预测等领域。企业输入需求即可快速匹配适配智能体方案。以往自研模型动辄数10万成本，如今使用平台服务仅需2万元。智能体彻底摆脱大厂专属标签，成为中小企业低成本数字化工具。人机协同新模式还催生出智能体运维师、协作设计师、资源配置师等全新职业，拓展了就业赛道。据相关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智能体市场规模将达3万亿至5万亿美元，全面覆盖商业交易、服务交付、供应链协同、产业创新全场景价值。从个人数字助手到产业集群工具，智能体掀起全方位生产力变革。在这一浪潮之下，智能体还将为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层次改变？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6: 我想重点和大家聊一下底层的变化。智能体正在催生出一个全新的经济形态，我们把它叫做 token 经济。 token中文呢叫词源，是大模型处理信息和计量模型调用成本的重要单位，可以类比成我们平时用电的时候用了几度电，用来量化人工智能推理、信息处理形成的算力成本。随着智能体规模化应用，围绕 token 计量、调度、定价和交易这一系列新模式正在形成，我们称之为 token 经济。为什么 token 经济是在智能体时代加速形成，而不是在传统大模型对话阶段呢？它核心的原因呢，在于传统大模型呢，主要提供的是问答形式的信息交互，一问一答。那 token 的消耗对于单次的请求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资源管理和价值流通体系，而智能体时代，一个用户指令就可以触发出多轮的模型调用和资源消耗，使得 token 从单纯的计费单元逐步演变成为衡量我们智能服务投入成本和价值的重要指标。智能体是 token 经济的核心驱动力，由此围绕着 token 的成本管理、资源调度、服务定价这一新型的商业模式也正在形成，推动着人工智能从模型服务走向智能服务经济。可以说，智能体把无形的 AI 智能能力转化成为标准化、可定价、可交易的数字商品，打通了算力供给和需求的价值闭环。通过 token 等计量方式，人工智能服务的使用成本、资源消耗和价值产出开始具备了量化的基础，进一步打通了算力供给、模型服务和应用需求之间的价值链路。换句话说，算力第一次像电力一样成为可精确计量、可以灵活交易的通用生产要素。所以我们说 token 经济不仅是一种人工智能的资源计量方式，它更是一种智能体规模化应用过程中支撑我们的成本管理、资源调度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基础。智能体的规模化落地已经直接带动人工智能算力调用需求的爆发。 token 作为算力消耗的核心计量单位，它的增长速度也就是产业发展的最直观的晴雨表。我国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 已经从2024年年初的1000亿飙升到了2026年三月底的140万亿，那增长是超过1000倍。增长的动能呢，已经从通用对话转向了智能体市场。再看一下国际，在 Open Router 上的数据，2026年六月，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18.8万亿，是美国的3倍多。当然了，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Open Router 反映的是自己平台上的模型调用数据，并不等同于全球的全量市场。但是这组数据本身也可以印证我们国家产业的快速发展。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待，当前 Token 经济还在一个发展的初期，产业链上下游呢刚刚搭建出雏形，生态呢还不够丰富完备。行业呢有一个测算，单智能体完成一项复杂任务，它的能耗是普通聊天机器人的136倍。为什么差距这么多呢？因为普通的对话就是一次推理输出，而智能体它需要经历多轮循环，每一步呢都需要消耗算力，任务越复杂，循环的次数会越多，能耗也就越高。这么高的算力需求也确确实实推高了硬件和电力的成本，引发了对可持续发展的讨论。现在全行业呢大家都在做模型的轻量化，推理的优化，就是希望能够缓解这个问题。第二个呢， AI 生成的内容很快，但是呢生成的内容需要人来校验，人工校验的隐形成本非常高。企业做一份市场分析报告，智能体10分钟就能出一个初稿，但是呢人需要2到3个小时来核对这些数据的出处，修正逻辑的错误，调整业务的适配性，总的耗时可能比单纯人来写耗时更长。看似高效的产出，实则制造了一个看起来很忙但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繁荣，价值转换率并没有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人机协同而不是完全的替代。第三个呢，是我们这里说的 token 是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单位，和虚拟货币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但是呢确实有部分项目借用了 token 经济这个概念进行炒作，它脱离了实际的算力价值和应用场景，造成了价格的虚高，暗藏了资产的泡沫风险。同时呢短期的智能体爆发导致了 token 的需求量激增，算力的供给呢也跟不上需求，带来了成本急剧上升的压力。我们不能陷入技术狂热，需要回归来解决实际问题，通过技术优化来逐步降本增效，推动我们产业从概念繁荣走向真正的价值落地。
7: 当前我国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容，据统计2026年国内超80%头部大模型企业已完成智能体产品商业化布局，覆盖办公、研发、政企服务、生产制造等多场景。百度代码智能体秒搭已落地企业研发场景，通过与 AI 对话实现无代码开发应用，让非技术人员也能快速搭建生产级软件，显著降低开发门槛。基于京东云 Join Agent 智能体技术，京东联合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完成京办、京通 APP 两大核心平台智能化创新，打造政务全场景一体化智能办公平台，实现搜问办一体化智慧应用。华为盘古工业智能体已走进汽车生产线，江汽集团引入后实现1500多个质检场景的统一大模型覆盖，缺陷拦截率达99.99%，新场景模型开发周期缩短95%。腾讯 WorkBody 能听懂指令，独立完成写、编、批处理文件等办公杂活，直接交付完整可验收成果。根据行业预测，2026年国内企业级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增至449亿元，较去年实现翻倍增长。智能体的蓬勃发展不仅是人工智能从技术竞赛迈向产业落地的关键转折，更是我国抢占全球 AI 产业制高点的重要抓手。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面对机遇与挑战交织的全新发展阶段，我们该如何统筹布局、把握主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6: 面对智能体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国家层面呢已经做出了战略部署，通过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产业生态，并且积极参与到全球标准制定，为我国智能体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智能体的规模化发展离不开产业端筑牢发展底座，同时呢也需要企业端务实探索落地路径，两者呢需要形成合力，才能真正的把技术价值转变成产业的实效。目前产业界的核心发力方向，一方面是啃下核心技术这个硬骨头，针对工业、医疗这些专业场景深化大模型适配，解决通用技术水土不服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在加快高质量的行业数据体系，把各行业沉淀的经验、规范、知识整理成智能体能看懂、能会用的数字养料，同时呢，也同步推进安全标准体系建设，给产业划清红线，兜住底线。对广大企业来说，部署智能体也不需要贪大求全，不需要一步到位。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呢，都是从比如说合同的审核、报表生成、客服应答这些高频的非核心的场景切入，用较小的投入呢，快速的验证成效，跑通模式，积累经验之后，再逐步的把我们的智能体延伸到生产排期、供应链协同、经营决策这些核心的业务里面。这种小步快跑的方式，风险低，见效快，也是当前行业最务实、最可行的落地路径。对于企业来说，可以采用三个尽早的策略：尽早的了解技术趋势，尽早的在小场景中进行试点，尽早的储备相关的人才。只有尽早行动，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先机。讲完企业，再来说说个人。智能体离普通人并不遥远，现在就可以成为我们工作中好的帮手。我举几个身边的例子。对于学生群体，在写论文的时候，可以借助智能体来快速的检索文献，梳理核心观点，大幅度的缩短资料处理的时间，留出更多的时间来打磨原创性的观点和分析。对于职场人士，整理邮件、汇总数据、撰写周报这些重复性的工作，完全可以交给智能体。员工呢，聚焦在策略策划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那个人怎么来拥抱智能体带来的变化？这里呢，讲三个主动。第一个呢，要主动的体验，比方说律师就可以试试看用智能体来整理往来的合同，进行风险的审核。第二呢，要主动的学习，多了解提示词技巧和 skill 工具，使用后效率可能翻好几倍。第三呢，要主动思考，例如财务人员可以琢磨一下报销审核流程中哪些环节可以交给智能体自动化，做到这三点就有机会在智能体时代的竞争中占据先机。智能体的发展也是全球性的，安全治理必须坚持全球协同。我国正在依托国标委人工智能行业标准化委员会来出台智能体相关领域的国际标准、行业标准，建立分级分类的技术准入、风险评估统一指标，同步的呢推动中国标准方案融入到国际标准化进程中。我们也期待和世界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建立一个统一的风险管控共识，携手打造开放包容、安全可控、普惠共赢的全球智能体产业生态。基于以上的产业发展趋势， 一幅清晰的智能体长远发展图景已经成型。我们所期待的智能时代，对个体而言，人人都可以拥有专属的个性化智能体，作为全天候的随行协作助手，承接复杂繁重的个人事务，释放人类的创造思维空间，持续地拓展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效率边界。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各类企业都可以搭建适配自身业务的智能体协同体系，全方位助力降本增效、业务模式创新。放眼全社会，智能体将如同今天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一样，深度地渗透到千行百业和社会治理，成为打通人与服务、数据与业务场景之间的通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长远来看，智能体将重构高效协同的人机分工范式，推动我们的个体、企业、产业全域的智能联动，全面地迈入人机共生、万物协同的智能体发展新纪元。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8: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重伤率指嘅系中欧班列嘅满载率，亦都系衡量班列货源充足度同埋运营效益嘅重要指标。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嘅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重伤率已经连续46个月保持100%啦。
5: 2016年6月8日，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聪介绍。十年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呈现向好、向上、向优、向实四个特点。
2: 质量效益都是持续向好。从开行均衡性来看，中欧班列回程和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开行结构更加趋于均衡。从运输时效来看，中欧班列运行效率不断提高。过去中国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全程运行时间是需要15日的，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开行之后最快11日就可以到达了。
5: 开行规模是稳步向上的，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年均增速超过30%，目前单月就可以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展现出强劲发展韧性和增长潜力。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0,000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2: 产品服务持续向优，公共班列、定制班列、电商班列等等新产品不断丰富，有效地满足了多元化、个性化市场需求。创新推出全程时刻表班列，就好像客车一样拥有固定车次、线路、班期和运行时间，全程运输时效缩短，单季的货值增长超过40%。上线中欧班列门户网站，面向全球提供多语种全天候一站式服务平台，累计访问量超过6000万，持续优化95306数字口岸系统，全面推广铁路快通模式应用，客户足不出户就能够一键办理中欧班列通关手续，通关的时间亦都由原来的半日缩短到1.5小时以内。
5: 国际合作不断向实，同沿线国家强化战略对接，签署了9份政府间多双边合作文件，有效凝聚了沿线国家发展合力。外交、商务、海军、铁路等部门签署多份专业领域合作文件，有效拓展了全方位多领域务实合作。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莫斯科别雷拉斯特物流中心、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等一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1: 同学们上课啦。
12: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乜嘢系基金转换啊？
9: 基金转换点收费噶？
3: 小仪仪，基金转换咧就是指投资者在持有本公司发行的任一开放式基金之后，可以将佢持有的基金份额直接就转换成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开放性基金的基金份额，而不需要先赎回已经持有的基金单位再申购目标基金，这样的一种业务模式。
9: 不过我了解到并不是所有基金都可以相互转换的噃。
3: 是啊，小仪仪，以下情况才可以进行这个基金转换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同一基金管理人、同一注册登记人在同一基金三方代销机构代销的。第二就是销售渠道是支持这个基金转换业务，基金亦都处于正常可转换状态的。第三就是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就只能够转换回到前端收费模式的其他基金，而新购费为零的基金则是默认为前端收费模式。而第四点就是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是可以转换到前端又或者是后端收费模式的其他基金的。
9: 哦，明了。在基金投资当中，很多投资者经常会遇到将手中的基金换成另外一只基金的情况。一般的操作是先将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3: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14: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15: 每天早晨，太阳升起，为数十万安装了太阳能的维州家庭节省能源开支。通过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免息贷款启用太阳能，每天为家中取暖、制冷和使用电器节省开支。用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支持，让太阳在您家中发挥作用。访问 solar.vic.gov.au 了解详情。如需语言帮助，请致电131450联系口笔译服务处，资格标准适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8: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1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他是晚清政坛的后起之秀，也是朝野公认的维新人士。他和康有为称兄道弟，却在戊戌变法的关键时刻临阵倒戈，导致光绪皇帝长期被囚，谭嗣同血洒菜市口。那么摄政王载沣上台之后，将会如何对待这个首鼠两端却又位高权重的朝廷大臣？敬请关注末代皇帝溥仪之罢黜袁世凯。

0: 在封在担任监国摄政王之后，一心要整顿朝政，加强集权，但是他又不敢对首当其冲的庆亲王奕光开刀，他选择了另一个打击对象，决定拿他做典型，搬开前进路上的绊脚石。这个打击对象就是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那么载沣为什么要拿袁世凯开刀？袁世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继续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四集《罢黜袁世凯》。
1: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真是大名鼎鼎，一般人耳熟能详。袁世凯出生在咸丰九年，就是公历的1859年，他是河南项城人，字卫廷，本来是官僚地主家的子弟，但是多多少少也读过一些书，但是坐不住冷板凳，更缺乏读书做学问的素质，所以啊屡试不中。他想当官吗？当官主要就是考试嘛，他考不上。尤其是光绪五年1879年这次乡试的落地，对他打击非常大。没考上，袁世凯大骂主考官有眼无珠，这么好的文章居然不录取，然后把书籍文稿付之一炬，不考了，放弃了学而优则仕的幻想，打算花银子买官，直接进入仕途。晚清时代，官场如同市场，官衔明码标价，公开出售。袁世凯当然想买一个有职有权的肥缺，无奈清政府报价较高，而且一口价不容商量。袁世凯囊中羞涩，买不起，最后只好买了个中书科中书的虚衔。大家知道有个词啊，叫七品芝麻官，中书科中书还不是。

0: 练兵，无论是处理中朝关系还是谋划国家战略，都显示出过人的手段和长远的眼光。他终于进入了权倾朝野的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视野，成为晚清军界外交界的后起之秀。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啊，袁世凯在天津小站附近建设新军，他模仿德国军制建设了一支名为新建陆军，俗称为北洋军的现代化武装，他因此也成了手握兵权的实力派人物。在光绪23年，就是1897年的时候，晋升为直隶安察使，那今天话说就是河北省副省长了。但是他的职责依然是专管练兵。袁世凯一生投机，在光绪24年，就是1898年的时候，他做了一次影响王朝命运、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走向，当然也改变他自己命运的一个大投机。原来鉴于国家形势的危急，在这一年，在康有为的推动之下，光绪皇帝掀起了一场戊戌变法。袁世凯决定赶一把时髦，暂租变法，出钱出力跟维新派打得火热。他跟康有为称兄道弟，关系弄得非常密切，成了一名朝野公认的维新志士。有这样一件事儿，能够看出袁世凯对维新运动的热情和投入。根据吴勇的《庚子西寿重谈》记载，当时维新派看李鸿章碍手碍脚，李鸿章过去权倾朝野，但是甲午战争失败啊，把李鸿章弄得灰头土脸。鉴于往日的功勋呢，朝廷也不好意思把他一撸到底，所以他还有一定的地位。维新派看得碍手碍脚，决定搬开这块绊脚石。袁世凯不怕讨人嫌，自告奋勇前去劝说当年的老上司退休让贤。啊，袁世凯去劝人家去了，李鸿章得知来意，马上把袁世凯驱逐出门，然后对身边的人说：“袁世凯而实之否？这是真小人。”就是你们知道吗，这就叫袁世凯，那是个真正的小人。
1: 戊戌变法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但是随着戊戌变法的深入，必然涉及到权力分配的敏感问题，因此这项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变法举步维艰，光绪皇帝自身难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光绪帝和康有为都把希望寄托在手握军权的袁世凯身上。康有为甚至谋划出了一个惊天的计划，由袁世凯率兵包围颐和园，除掉慈禧太后。他把劝说袁世凯参与兵变的任务交给了维新志士谭嗣同。那么谭嗣同是如何劝说袁世凯的？戊戌变法的最终失败与袁世凯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0: 光绪24年8月初3日，这是阴历，阳历是1898年的9月18日深夜，谭嗣同敲响了天坛东侧的袁世凯居住的法华寺的山门。关于这次密谈，当事人袁世凯留有戊戌日记，是第一手资料。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中也有相关记载，因为是得自传闻，估计他是听谭嗣同说的，所以是第二手资料。据史学家杨天石先生考证，这两部作品都有不实之处，但比较而言，袁世凯的记载可信度更高一些。根据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记载，谭嗣同首先表达了光绪帝 对。

0: 的啊那种重视。他说啊，这个皇上一直想提拔你，但是直隶总督荣禄啊一直压着你不让皇上提拔啊，总之皇上非常信任你。然后谭嗣同讲了光绪皇帝目前的处境，最后说出了政变的计划，请袁世凯杀掉直隶总督荣禄，然后出兵来京包围颐和园。袁世凯惊得目瞪口呆，半晌才回过神来，他问围颐和园欲何为，就是你想围颐和园要干啥呀、啊？你要干什么、啊、谭嗣同说不除此老朽果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所谓老朽无疑指的是慈禧皇太后。谭嗣同接着说，他雇了几十名好汉，都是道上的人，另外还从湖南召集了一批会党，已经到北京了。会党就是天地会啊，扶者除掉慈禧，只求袁世凯出兵围住颐和园，别的事儿不用你管，最好连问你也别问啊。按说我也不该跟你说，但是你看我们人进去了，拎着人头出来，怕你呀、啊、没心理准备，所以跟你透一点。袁世凯深知此事风险太大，京津一带荣禄重兵驻扎，自己的部队不满万人，即使起兵勤王，也未必救得了维新派和光绪帝，你弄不好还得祸灭九族。所以袁世凯就下定决心，这事儿不能掺和，不能掺和。但是话得怎么说呢？袁世凯强调啊，说自己的部队有枪无弹，我领不出弹药啊，另外长途奔袭我毫无把握，我的部队现在天津那边驻扎的呢，我开到北京去，这路也不近呐、啊，所以呢，困难非常大。话里话外表达了不配合的意思。谭嗣同板着脸儿，冷冷地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已在公手，今晚必须定义。”就今天晚上必须定下来，我的命在你手里，你命也在我手里。说完呢，谭嗣同就把衣襟解开了，挥起了蒲扇。天热，袁世凯斜眼一瞥，立即发现谭嗣同腰部有些异常，估计是别的支手枪。怪不得谭嗣同口口声声说公之性命在我手，看来自己被劫持了。那么事到如今，袁世凯当然不敢断然拒绝，于是不着边际东拉西扯，谭嗣同并没有取得满意的结果，但是袁世凯也没有让他彻底失望。半夜时分，谭嗣同半信半疑地离开了法华寺。三天之后，就是阴历的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软禁光绪帝，缉拿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了。毫无疑问，袁世凯是可耻的告密者，连他自己都不否认这一点。传统观点认为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了政变的发生，但是后来史学家经过研究否认了这一点。因为八月初六日慈禧发动政变的时候，只是下令捉拿康有为，没提抓谭嗣同，而且罪名是有言乱政，就是说用那些歪理邪说啊来搞乱国家的政治，没提大逆不道、图谋不轨之类的罪名。可见这个时候慈禧还不知道维新派要包围颐和园的计划，说明袁世凯没告密。史学家戴逸先生经过研究，他认为啊，袁世凯是在事发的当天，在天津得知政变的消息之后，为了自保，向荣禄揭发了维新派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的企图。荣禄把这个消息转告慈禧之后，事态顿时升级。那么慈禧于八月初九日下令捉拿谭嗣同等人，第二天 宣布光绪皇帝病重，13日将谭嗣同等6人斩杀于菜市口。尽管袁世凯的告密带有一定的被动性，但我认为影响依然很坏。您想啊，慈禧如果不知道维新派政变的计划的话，那么谭嗣同等6人未必会血洒菜市口，光绪皇帝或者不至于被囚禁10年之后最后含冤九泉吗？所以他这个告密我认为影响依然很坏。袁世凯的反戈一击使他度过了这次宦海波澜，此后他靠镇压义和团向满洲贵族大肆行贿，当然也凭着自己的才干政绩而步步高升，历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军机大臣等要职，控制了北方的军政大权。当然袁世凯因此跟流亡海外的康有为、跟囚禁在中南海瀛台的光绪皇帝结下了血海深仇。根据金梁的《四朝异闻》记载，光绪帝在瀛台幽禁期间，每天在纸上书写袁世凯3个字，然后撕得粉碎。还有记载说，光绪帝啊时常画一只乌龟，在上面写上袁世凯，然后贴在墙上做靶子，拿箭来射，射得千疮百孔之后再接下来撕碎撒向空中。光绪帝看着纸片随风飘舞，口中念念有词。
1: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光绪皇帝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他38岁去世，可以说是英年早逝。为此，民间流传着一个为兄报仇的说法，说的是光绪帝对袁世凯的告密痛心疾首，因此在临死前流泪向弟弟载沣恳请诛杀袁世凯，为自己报仇。那么这个传说是否真有其事？而载沣后来到底为什么要拿袁世凯开刀呢？
0: 1961年，载沣的弟弟载涛写了一篇回忆录，因为这一年是辛亥革命50周年嘛，所以周恩来动员跟辛亥革命有关的人都写回忆录啊。那么载涛属于是被革命者，他也写了一篇回忆录啊。那么在这个回忆录里边，载涛说他从来没听他哥说过有这次兄弟会面。溥仪的《我的前半生》这部书里边也否认了这一点，而且近年已经证实光绪皇帝死于非命，更不可能向载沣交代后事，所以这一说法应该是凭想象做出的杜撰。光绪皇帝比载沣大13岁，他4岁离开存王府入宫做皇帝，那时候啊载沣还没出生呢，所以兄弟之间并没有我们一般人想象的那些骨肉亲情，他们哥俩见面的机会很少，并且往往是在太监的监视之下见面，基本不可能谈知心话。其实啊，载沣决定清算袁世凯那是另有用意，一方面当时要求清算袁世凯的社会舆论汹涌澎湃，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最近10年来，袁世凯大耍2面派，一手银子，一手刀子。他对荣禄、奕匡这些满族的贵族啊，奴颜婢膝，投其所好；对政敌栽赃陷害，残酷打击，毫不留情，以此换来了手握大权、权倾朝野的地位，但是也结下了非常多的冤家苦主，就是一般的士大夫也对他嗤之以鼻啊。袁世凯跟李鸿章、曾国藩不一样，人家毕竟给王朝立下过大功，即使是占据高位、手握大权，也不会有人不服气。相反，你袁世凯凭什么飞黄腾达呢？ 还不是靠出卖光绪皇帝和维新志士来讨好慈禧，还不是靠搜刮民脂民膏来讨好满洲贵族吗？当然慈禧在世的时候有些话不便明说，现在慈禧死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顾忌没有了，所以御史江春林、赵炳麟上书载沣，明确指出啊，说袁世凯啊变诈多端，善购骨肉。此话说得很重啊，变诈多端就是说他是个变色龙啊，善购骨肉说他善于在骨肉至亲之间啊挑拨离间，这暗指光绪皇帝受袁世凯之害。这两个人进一步指出说袁世凯啊培植私党啊，包藏祸心，挟制朝廷，如果不加辞退，他儿必生意外之变，所以建议载沣啊赶紧把袁世凯清洗掉。跟袁世凯有深仇大恨的康有为更是在海外到处发表演讲啊，还发表通电檄文，宣称是袁世凯毒死了光绪皇帝。康有为上书载沣，不容辩解地指出，先帝之上苟有可疑，袁世凯故贼也，既无可疑，袁世凯以贼也。就是说光绪皇帝呢要是非正常死亡的话，就是袁世凯杀的，如果是正常死亡的话，也是袁世凯害的。康有为甚至否认自己当年密谋策划包围颐和园，除掉慈禧太后，他说根本就没这事儿，全是袁世凯捏造的，目的就是陷害光绪皇帝。哎，有没有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肯定是有的，但是出于策略，他要否认这一点啊，都往袁世凯身上推，说是他捏造的。所以呢，康有为请求载沣诛杀袁世凯，为先帝伏大仇，为国民除大毒，毒就是蛀虫啊。平心而论，清洗袁世凯绝不是什么满汉之争，其实汉族士大夫扳倒袁世凯的愿望比满洲贵族更迫切。另一方面，载沣认识到自己作为监国摄政王，要想大权在握，袁世凯是一个障碍。这个时候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重要位置，收买了元老重臣一筐，两个人组成一个利益集团，袁世凯拿一筐做挡箭牌，一筐离不开袁世凯的金钱，两个人啊组成一个势力集团，垄断朝政，排斥异己。北京周围的新建陆军一共六镇，镇清末军事改革当中的军事单位，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师，其中五镇是袁世凯的部队。东三省直隶山东的总督和巡抚啊，基本都是他的心腹亲信。不夸张地说，袁世凯实际上控制了清政府北方的军政大权。当时有近侄亲贵啊警告载沣说，袁世凯从前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经没有人可以钳制他了，一日势力养成，消除更为不易，切恐祸在不测，再不收拾他不一定会出什么事儿，而且将来你也弄不了他，所以得赶紧清洗他。同时还有御史向载沣揭发说，袁世凯密谋拥戴隆裕皇太后垂帘听政，赶载沣下台。至此，载沣下定了清洗袁世凯的决心。
1: 此时的袁世凯担任着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重要职务，是朝臣中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这些年来，袁世凯采取一手银子一手刀子的铁腕手段，收买了荣禄、奕匡等满洲贵族作为自己的靠山，又组建新军，培植了一批死心塌地追随自己的北洋军阀。对反对派，袁世凯则予以无情的镇压和打击， 最终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因此，载沣要想清算袁世凯，谈何容易？即便是要清算，又要找一个什么名目才好呢？年轻气盛的摄政王载沣，能否擒得住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呢？
0: 毫无疑问，袁世凯最遭世人痛恨的是在戊戌变法中告密，造成光绪皇帝的悲剧结局。但你要是拿这个罪名来杀他的话，必然牵连慈禧太后跟载沣的岳父荣禄。你想，告密者该杀，接受告密者该当何罪呢？更何况载沣父子的地位都是慈禧的安排，他没有胆量否定慈禧皇太后。那么这样一来，载沣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最后便宜了袁世凯。那么能不能用贪污腐败的罪名来杀袁世凯呢？结论依然是不能，因为你要追究他的经济问题，必然牵连到被袁世凯喂饱了的众多满洲亲贵，首当其冲的就是一块。我前面说了，载沣这个时候刚刚上台，地位不稳，年轻的亲贵们对载沣并不服气。在这种情况下，载沣也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搞得没法收场，所以这个办法也不好用。怎么办呢？载沣一筹莫展了。但是年轻的满洲亲贵们毫不气馁，他们跟载沣说，袁世凯天天上朝，他身边当然有警卫随从，但进了紫禁城之后啊，就是他一个人，干脆先杀掉了再说。按说可以由御前侍卫动手，但是恭亲王溥伟自告奋勇，拿来了家传的宝刀，当年道光皇帝赏给他爷爷皇六子一心的那口宝刀。溥伟夸夸其谈说，这是清朝开国元勋多铎的佩刀，这已经200多年未曾杀人了，所以他刚找磨刀师傅给重新开刃呢，说宝刀不老，锋芒毕露，现在要手刃袁世凯，为国除奸。溥伟说到激动处，夸夸其谈，手舞足蹈。载沣心里凉飕飕的。载沣的内心十分矛盾，他同意杀袁世凯，但他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希望通过合法的手续办成一个体案，从而对天下做个交代。那现在看，举不出可杀之罪，而年轻亲贵杀气腾腾，这哪里是为国除奸，他简直是要搞政变嘛。这就超越了载沣心理承受的极限，并且载沣也担心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亲贵们做出什么越轨的举动。所以这个载沣啊，后来就决定召集军机大臣研究一下子，看看该怎样处理袁世凯。年轻亲贵听说载沣要召集军机大臣，气得直跺脚啊，说这种事情只能用非常手段断然处置，你哪能研究呢？确实后来的历史表明，这是载沣走的一步臭棋，他自己也为此追悔了一辈子吧。本来中国帝王拥有生杀大权，载沣不是帝王，但有帝王的权威，他不用这个权威，反而要发扬民主，要搞公投，那么他有信心获得军机大臣的支持吗？军机大臣应召而至，具有戏剧性的一幕是，袁世凯本人也是军机大臣，但被拦在了门外，没让进门。其余四位军机大臣分别是被袁世凯喂饱了的庆亲王奕匡，跟袁世凯拜把子的世勖，这两个人是满族人。此外呢，还有年过七旬的张之洞和陆传林。载沣盘算， 只要张之洞和陆传林这两个人支持自己，就胜券在握了。他开会了啊，会议的议题呢，就是研究啊，要处理袁世凯，要杀他。听说要杀袁世凯，奕匡、世绪两位满洲贵族顿时感到兔死狐悲啊。奕匡顿时就结巴了，他说此事关系重大，请王爷。奕匡哽咽着说不下去了，索性哭了起来。载沣没想到奕匡能哭，所以就赶紧去劝他啊。载沣结结巴巴的去哄他，请他赶紧止住哭声。载沣明白了，处理袁世凯的方案将遇到巨大的阻力，所以他把目光转向了年过七旬的张之洞。载沣知道张之洞没被袁世凯收买，而且张之洞素来看不起不学有术的袁世凯，二人之间啊多多少少有些矛盾，所以他指望着张之洞替他说话。张之洞跟袁世凯按说也没有多大的矛盾，但确实两人互相瞧不起。在袁世凯看来啊，我是办实事的，那张中堂是搞学问的。在张之洞看来，那我当然搞学问，但我也会办实事啊，啊，所以两个人没有太大的矛盾，但互相瞧不起。这个时候，张之洞心里心里拔凉拔凉的。虽然说他素来瞧不起袁世凯，但是国家大臣说杀就杀，这个先例一开，以后那些无法无天的满洲亲贵，不知道能干出什么胆大包天的勾当，必须阻止。所以张之洞稍加思考，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话：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张之洞的这句典故出自史记，意思是君主年幼，政局动荡，不能自相残杀，自坏长城。张之洞的表态立即让奕匡止住了哭声。你看奕匡哭成那个样，载沣怎么哄他都不好啊。张之洞一句话就把他这哭声给止住了，奕匡不哭了啊，恶狠狠说了一句：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呢？载沣一下子被孤立起来了。虽然说他是监国摄政王啊，但是呢既没有胆识也缺乏谋略。不过载沣手里还有一张牌，就是隆裕皇太后。他说隆裕皇太后啊也主张严办袁世凯，为夫报仇，所以呢希望大伙儿变通一下。让奕匡一句话就给顶回去了。奕匡说太后不能干预国政，要不然那不就跟垂帘听政一样了吗？载沣无言可对，但是又不甘心放过袁世凯，最后还是张之洞给打了圆场。结果双方妥协，载沣不再主张杀袁世凯，而奕匡等人同意将袁世凯撤职。
1: 军机大臣众口一词，迫使载沣不得不放弃诛杀袁世凯的想法，而是改为对袁世凯实行撤职的处理。而就在此时，得到消息的袁世凯不由得心惊肉跳，赶紧逃往他的老巢天津躲避风头。直到军机大臣世绪向他做出保证其生命安全的承诺，袁世凯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了北京，接受罢黜的诏书。那么对袁世凯私自逃往天津的举动，朝廷将如何追究责任？袁世凯的最终下一对晚清政局会有怎样的影响？
0: 光绪34年腊月11日，公历是1909年1月2日，罢黜袁世凯的上谕发布了。载沣本来想在上谕中加上这样一句话：跋扈不臣，万难孤荣。就是这个人呢、专横跋扈，朝廷是容不了他了啊。但是奕匡坚决反对，这句话无论如何不能加，你一加不就成敌我矛盾了吗？那么奕匡不同意加，最后载沣也就妥协了。上谕宣布袁世凯现换足迹， 步履维艰，难胜直任。袁世凯昨即开缺回籍养科，以示体恤之至意。就是说袁世凯呀有病，什么病呢？足疾啊，腿不好，哎，不好到什么程度呢？步履维艰，不能干了，所以让他回家养病。这样一来，你看罢黜袁世凯就变成了让他回家养病，这不就为他随时东山再起打下了伏笔吗？袁世凯私自跑到天津啊，也没有受到追究，他向宰方磕头谢恩，然后灰溜溜地回了河南老家。袁世凯离开北京的时候，场面十分冷清，只有个别的亲信赶来送行，一共就来了两个人，而且全是文化界人士，啊，政界的一个都没来，生怕跟他沾边，都躲得远远的。就两个人来送他，场面非常冷清。几个随从吃力地把一个很大的箱子抬上了火车，当时没有人知道在箱子里边装的是什么。其实这是一部在当时中国甚至世界上都很稀罕的无线电台。有了它，袁世凯即使在偏僻的河南家乡，依然可以跟他的亲信、他的军队密切联系。表面上看，袁世凯作为绊脚石啊被搬开了，但正如当事人评价的那样，世凯虽家居而一匡在政府，政务大小必报，北洋官吏不满境外，为世凯一指是斩。如此说来，宰方并没有除掉袁世凯这个心腹大患吗？他虽然家居，你看一匡在政府吗，什么事都告诉他，另外他那些官吏还不满境内境外吗，都听他的，所以呢宰方没有清除这个心腹大患，反而把他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上，这对大清朝的国运来说真是雪上加霜。无疑，未能清除袁世凯的势力是宰方的失败。慈禧去世之后留下了巨大的权威真空，这使得原本尚在掌控之中的袁世凯一匡集团顿时膨胀，不搬开这块绊脚石，宰方的威信没法确立。而且一匡唯利是图，袁世凯心怀叵测，如果坐视其为所欲为，必将出现袁世凯主宰大清朝命运的严重后果。宰方看到了这一点，但他的能力啊，却使他呀达不到他要达到的目的，只能坐视局面的发展。当时进资亲贵啊，表面上阴阳怪气的说宰方忠厚，背后里大骂他糊涂无能，是个窝囊废。其实啊，联想到后来袁世凯重新出山，宰方何尝不是啊追悔了一辈子呢？转眼到了宣统三年，就是1911年，溥仪6岁了，摄政王给他选好了师傅，钦天监定下了开学的黄道吉日，大清国又一位君主的塑造开始了。满朝大臣都希望能够培养出一位像尧舜那样伟大的君主，但是谁能够想到，就在溥仪开门读书的这一年，爆发了辛亥革命。他是怎样懵懵懂懂地成了亡国之君呢？当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最终谢幕的时候，又会发生哪些惊心动魄的大事情呢？请看下集，谢谢。
1: 一面是力保皇室、维护皇权的宗室亲贵，一面是威逼利诱、恩威并施的朝中重臣。面对气数已尽的大清王朝，摄政王载沣将何去何从？统治中国达268年的大清王朝，在他走向历史终结的时候，究竟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事件？辽宁师范大学郁达华教授继续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之6岁退位》。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1: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之声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4: 大家好，我是富强。
3: 那么从昨天开始呢，我们节目也是开启了一个主题，跟大家聊一聊1985年吉林省曲艺家协会评选出的十大笑星。哎，说到这儿，我问你一句，是不是就是从1985年左右开始才有了笑星这么一个称呼？
4: 应该是，好像在那之前，大家可能都称他们为相声演员。表演艺术家，笑星这个词儿好像还真就是从那儿让老百姓才开始接触。
3: 第二天了，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两位演员，是一对名家了，侯耀文先生跟石富宽先生。
4: 呵，这两位可都是响当当的相声艺术大家呀，而且都是十大笑星。
3: 就占了五分之一了，
4: 他们就占走了俩名额。怎么能叫占呢？是老百姓评出来的。
3: 哎，这样咱们先来听一段啊，侯耀文、石富宽搞对象。
5: 干什么工作您都得研究。哎，你看我这人好研究。
6: 您喜欢研究什么呀？
5: 研究搞对象。
6: 搞，嗨，你研究搞对象干什么呀？
5: 哎，这可得研究啊。
6: 是吗？
5: 哎，这是一门科学。
6: 哦，
5: 你别看科学院里没这所，但是它有很普遍的社会性。
6: 是吗？
5: 人人都得经过搞对象谈恋爱。
6: 对了，
5: 建立家庭，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对工作、学习、身体都有好处。
6: 对，
5: 处理不好都有坏处。
6: 哎，就影响了。
5: 经过我这么长时间的研究，我发现这里有很多带规律性的东西。
6: 那您把这规律性的东西您给我介绍一下。
5: 可以啊。首先来讲啊，搞对象谈恋爱，必须本人亲自出席，对不对？
6: 对，
5: 派代表不行。
6: 哦，不行。
5: 哎，第三，只要一搞对象谈恋爱，
6: 怎么着，
5: 这女同志胆子就大。
6: 怎么见得呢？
5: 哪儿黑她敢上哪儿去。
6: 那是啊，初次谈恋爱，怕啊同学呀、同事们看见不好意思。
5: 哎，搞对象谈恋爱还有一些个带规律性的动作。
6: 哦，还有动作。
5: 那当然了。
6: 那您给我介绍介绍。
5: 特别是女同志
6: 啊，
5: 不好意思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动作。
6: 哦，就是害臊的时候
5: 啊。
6: 什么动作？
5: 绕那个小便梢。
6: 您给学学
5: 啊。
6: 您给学学。
5: 一般都是这样
6: 啊，
5: 两个人在那谈谈着
6: 啊，
5: 这女同志不好意思了
6: 啊，
5: 就要扔这小便梢。你注意看啊。
6: 您给学学。绕着小便梢，
5: 是不是
6: 啊？
5: 他拿手绕着小便梢。哎，这就是一个带规律性的动作。
6: 哎，不对，这女同志没留着小辫
5: 啊，
6: 短发怎么办呢？
5: 那也没关系啊，
6: 啊，
5: 女同志都好干净。
6: 哦，
5: 小书包里头老带条手绢。
6: 哎，有块手绢，
5: 不好意思的时候了，就蹬那个手绢那个角。
6: 怎么蹬呢？
5: 一般都是这样，拿一块手绢啊，跟着蹬着。会蹬这个脚。
6: 哎，那这个女同志啊，又是短发，那天呢又没戴手绢，这怎么办呢？
5: 那也没关系啊，还得穿衣裳啊。
6: 穿着衣裳啊，
5: 到不好意思的时候了，她拽她这衣服下边这扣，
6: 扣子
5: 这有一扣
6: 啊，纽扣。
5: 哎，一到不好意思的时候了，干什么呢？
6: 你这个动作。
5: 哎，所以你走在大街上你看去，
6: 哎，
5: 凡是下边这扣没有的那个
6: 给丢下来
5: 了。这可你说的啊。
6: 可你忘了这么带我呀。
5: 不是，也有几车挤丢了的。
6: 对了，
5: 反正一般的规律是这样的。
6: 哎，
5: 是不是？
6: 这是个规律。
5: 再有搞对象谈恋爱的时候，一般呢都是爱对方的优点。
6: 哦，喜欢对方的优点。
5: 你比如说两个人一男一女谈了一段时间了
6: 啊，
5: 要想把这个关系往纵深发展的时候，有一次谈话。
6: 哦，
5: 这次谈话非常重要。特别是男同志，要主动的向女朋友征求意见。
6: 哦，征求一下意见。
5: 哎，你看人家女同志谈出来的可不是意见，都是对方的优点。
6: 那这样，你给学学这一男一女的对话。
5: 可以
6: 啊。怎么讲呢？
5: 我给您学一学啊。
6: 您学学，
5: 找一个没人地方。大树下边。
6: 哦，大树下边。
5: 这男孩手往兜里一揣。
6: 哦，
5: 开始征求意见。
6: 很有风度。
5: 这个小石。

0: 啊，不好意思，讲嘛，大方一点。
1: 你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0: 啊，
1: 确实，我们之间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0: 啊，
1: 只是有一点感觉。
0: 哦，感觉那也可以谈谈嘛。
1: 我很喜欢你。
0: 喜欢我什么呀？
1: 总体来说吧，一共有三条
0: 啊，这都经过归纳整理了。
1: 第一，我爱你，爱学习。
0: 哦，
1: 有的时候你可以学习到夜里11-12点钟
0: 啊，学习很刻苦。
1: 第二，我爱你，尊敬父母，尊敬师长，
0: 这是传统的美德。
1: 第三，也是我最喜欢你的
0: 什么呀？
1: 敢想敢干。
0: 哦，
1: 特别是最近，你又给咱们车间里边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0: 哦，
1: 就这么多吧。
0: 哎呀，好，这男的感情不死心，非要征求出点意见来。
2: 哦，这个小石啊，那个你看你刚才说的吧，都是我的优点，
0: 都是优点呢。
2: 其实我知道我这个人我自己有很多缺点。你是不是能谈一谈你对我到底有什么意见？
0: 哦，
2: 没关系，你谈出来。只要你谈得正确，是吧？我就一定要改正。这人这个女同志还真谈出一条了。
0: 什么呀？
1: 当然了，你要说是吧，其实呢肯定是吧，大概其实也许可能是吧。你说是不是呢？你
3: 什么都没说，什么叫是不是啊？这
1: 其实当然
0: 啊，
1: 我给你提一条吧。
0: 哦，
1: 我就觉得我发现你抽烟抽的太多。
0: 哦，
1: 特别是有的时候晚上学习你一抽就抽一盒多。
0: 哎呦，
1: 虽然说在经济上是有一些损失，但是我主要觉得对你的身体不好。
0: 哎呀，
1: 这也不算什么意见。你自己考虑吧。
0: 真好，
3: 多好，
0: 真好。
3: 这女同志可爱不可爱？
0: 这姑娘太可爱了。
3: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娶她。
3: 你啊，有你什么事儿这里头？
0: 哎，好
3: 啊，
0: 这个好啊。
3: 您听见没有？女同志爱的都是男方的优点。
0: 对了，
3: 没有说爱男方缺点的。
0: 没有吗？
3: 没有啊。
0: 是啊，
3: 爱缺点
0: 啊，
3: 听着多别扭，
0: 也不好谈
3: 啊。
0: 我看一样。
3: 一样吗？
0: 一样谈。
3: 女同志
0: 啊，
3: 爱男同志的
0: 缺点。
3: 听起来多别扭。
0: 一样
3: 一样。我给你学一学。
0: 你学学。
3: 男的先说话。
0: 男的说，
4: 嗨
0: 嗨，
4: 怎么着？嗨，我说嗨，咱们认识这么些日子了，嗨，你打算怎么办吧？
0: 什么叫怎么办呢？
3: 你再瞧这女的，
0: 这女的
4: 干什么呀你？什么叫怎么办呢？你看那德行，你多可爱呀你。
0: 可爱，
4: 太可人疼了
0: 啊！
4: 我爱你啊。我爱你也有三条。
0: 哪三条？
4: 第一，我爱你啊，会说瞎话
0: 啊。
4: 咱俩认识一年半了，你连一句实话都没说过，
0: 都是谎话。
4: 第二，我爱你吃的多，
0: 饭量大，
4: 你一人吃人家仨人的饭。
0: 嗨，
4: 第三，也是我最爱你的。
0: 什么？
4: 你胆儿大，
0: 敢想敢干，
4: 你敢打你爸爸。
5: 刚才是侯耀文和石富宽表演的搞对象。那侯耀文先生您有过接触吗？
6: 侯先生呢，因为跟我师父我的恩师林斗老师他们有交情，所以呢跟侯先生自然而然也就跟着师父经常去侯先生家。也有一定的交往。
5: 听说侯耀文先生脾气很冲。
6: 对，他怎么说呢，我理解，我忘了是哪位老艺术家跟我说的，说你记住了啊，凡是角儿都有性格。我觉得这话可以分析的听啊。为什么呢？人能成名家，可能他的性格自然有他的独特的一面。
5: 那这样咱们来听一个作品啊，是侯耀文和于世游先生合作的，这段叫现世报。
7: 最近我就发现了啊，这个人呢，社会之大无奇不有，
8: 对，
7: 大千世界，人就分很多种，
8: 什么人都有。
7: 哎，最近我发现有一种人，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8: 什么样的人呢？
7: 专业说瞎话的。
8: 专，
7: 这
8: 说瞎话的我倒见过。
7: 嘿，
8: 这专业说瞎话的不知道是。

0: 模样？
1: 您没注意，您没上心。
0: 是啊，
1: 您现在在大街上一走，您就会注意到哪个是专业说瞎话的，是吗？跟一般的人特征不一样。
0: 他有什么特征啊？
1: 这种人好认。
0: 哦，什么样啊？
1: 浑身上下假名牌，
0: 这
1: 兜里就有10块钱，腰里别个 BB 机，马路边上等面的，手里拿一大哥大，从来没听他说过话，
0: 好，
1: 张嘴就是几百万，天天跟着吃蹭饭，
0: 嘿，
1: 一天到晚吹牛皮，你要不信他还急，瞪着俩眼说瞎话，说完自个儿都害怕。
0: 这可不对，一般说瞎话的没有害怕的。
1: 你说的那是那小说瞎话的
0: 啊，您说的是
1: 这大说瞎话的，
0: 还有这路人、
1: 哎呀，说出那瞎话来都没边没沿儿。平常碰见朋友了，人都知道这人什么毛病。
0: 是啊，
1: 别理别理他，说又胡说八道，别理。
0: 真有这路人？
1: 有的时候了，人家跟他一认真，一刨根问底儿，当时就傻眼。
0: 您见过这路人吗？
1: 哎，干嘛见过呀？我们街坊有一孩子，二十多岁，个儿不矮，这么高个儿，
0: 嚯、
1: 哦，整天就没事，满处就骗去，满市就蒙去。
0: 是啊，
1: 说话一点把门的都没有。
0: 您给说说怎么回事啊？
1: 那天人家哥儿姐一块吃饭，他一看，哎呦，吃饭去啊？哎，走开，今儿那什么，明儿我请你们怎么样？今儿你们先请我。
0: 好，我又蹭一顿，
1: 我跟你们一块去，跟着一块去了
0: 啊，
1: 到那儿喝，花200酒倒上，他在这儿喝，3杯酒一入肚，说话没把门的了，
0: 为什么呢？
1: 哎，来喝，哎，高兴啊，高兴，今儿特别高兴，来喝，
0: 高兴、啊，
1: 喝高兴，来喝，来喝，
0: 行，您先喝吧，您喝吧，
1: 哎，高兴
0: 啊，
1: 刚跟银行啊。带出2亿来啊！喝，快点喝！哎，
0: 您先等会儿，高兴吧？您凭什么就借2亿呀？
1: 这你不懂了吧？
0: 不懂，
1: 这叫抵押贷款。
0: 抵押贷款？
1: 哎，
0: 哦，
1: 白借人不行。
0: 您有大工厂？您称你大工厂？
1: 大工厂
0: 啊？
1: 早卖了。现在改名都叫首钢了，
0: 我
1: 哎喝，
0: 您有房地产？
1: 房地产都送朋友了，我太大地方住，我嫌太大空的哈，送朋友让他们住。
0: 您国外有遗产？对了，
1: 有遗产我就不在这儿泡了，
0: 还是对。
1: 来喝。
0: 那您拿什么做抵押呀？
1: 我有3件宝贝，
0: 都什么宝贝啊？
1: 一只鸽子，一只鸡，还有一条狗。
0: 嗨，
1: 来喝，
0: 这叫什么宝贝呀、啊？现在养这个的人太多了。我就养鸽子呀。
1: 你养鸽子
0: 啊？
1: 你养什么鸽子？
0: 信鸽啊。
1: 信鸽？会干什么？
0: 送信呢。
1: 送信？
0: 哎，
1: 有那大壳帽子吗？
0: 哎，你们家那鸽子都戴帽子呀？
1: 不是，你们这个鸽子。怎么养
0: 啊？怎么养啊？
1: 啊，
0: 早上放飞呀、啊！
1: 怎么放？
0: 啊，早上起来就轰出去，飞出去，
1: 就这么飞
0: 啊？飞，
1: 飞完了呢？
0: 飞完了回家了呀，喝点水，吃点高粱米，然后接着飞。
1: 你让大伙儿听听，多缺德这鸽子，多没出息
0: 啊！那您那鸽子怎么养活呀？
1: 我那鸽子不能这么养。
0: 怎么养啊？
1: 早晨起来，我把鸽子放出去。看一看谁家也养鸽子，
0: 哦，
1: 在那儿吃点高粱米，喝点水，
0: 得什么人养什么东西，连他们家这鸽子都吃那蹭饭，
1: 然后接着飞，看谁家那窗户开着呢，往那儿一落，
0: 干嘛呀？
1: 看屋里有好东西没有，然后叼起来就跑。
0: 整个一贼鸽，
1: 你才贼鸽呢，
0: 可不是。
1: 那天我那鸽子给我叼回一个金戒指来，
0: 是啊，
1: 值钱不值钱？
0: 太值钱了。
2: 是宝贝不是宝贝？
0: 是宝贝啊。
1: 这还不是他长处呢，
0: 还有什么长处啊？
1: 我那鸽子最大的特点
0: 哦，除了偷以外还会抢银行，
1: 飞得快，
0: 飞得快。
2: 哎，
0: 这还贴点边儿、哎、
2: 飞得快，
0: 飞得多快啊。
1: 那天叼起人东西转头要跑
0: 啊，
1: 人家不干了，
0: 怎么着？
1: 把鸟枪就端出来了，
0: 哦，
1: 照着他后边砰就一枪，
0: 怎么样？
1: 这子弹头愣没追上他，
0: 火，这飞得也太快了，
2: 怎么样？
1: 是宝贝不是？
0: 是宝贝，
1: 值钱不值钱？
0: 值钱呐。
2: 这样，
0: 嗯，
1: 你跟银行说说，
0: 怎么
1: 拿这鸽子做抵押？
0: 嗯，
1: 你给我贷出一个亿来，
0: 干什？
1: 我给你50块钱回扣。
0: 嗯，行行了，我一分钱不要。
1: 那行，什么时候办？
0: 什么事也不办。
1: 嗯，
0: 您再说说您这第二件宝贝吧。
1: 我有一只大公鸡。
0: 这鸡有什么能耐？
1: 哎，会唱歌。
0: 我听着都新鲜，这鸡会唱歌，
1: 好听极了。
0: 哦，
1: 通俗的。
0: 是啊。
1: 嗯，每天晚上天一擦黑，
0: 嗯，
1: 就出去了。
0: 哦，
1: 什么叫卡拉 OK 夜总会？夜里12点钟以前没回来过，
0: 干嘛回来那么晚呢？
1: 哎呦，人家爱听，不让走。
0: 是
1: 啊，每天回来脖子上都挎着700-800块钱。
0: 嚯，哪来的？
1: 人家给的小费。
0: 呵，我明白了。
1: 嗯，
0: 可是你们全家就靠这鸡养活着。
1: 我不花他钱，我都给他攒着。
0: 攒着干嘛？
1: 给他买化妆品。
0: 你多新鲜呢这话、
1: 啊、这鸡怎么样？
0: 好啊。
1: 值钱不值钱？
0: 也值钱。
1: 是宝贝不是宝贝？
0: 太是宝贝了。
1: 对、
0: 嗯、
1: 你跟银行说说。
0: 嗯，
1: 拿这鸡做抵押。
0: 哦，
1: 你给我贷出1亿来，
0: 这是
1: 我给你60块钱回扣。
0: 这行行了，您打住吧。啊，
1: 钱少吗？
0: 您这两样东西加一块都值不了50块钱。您再说说您那只狗得了。
1: 我最值钱的就是这只狗啊，同志们。
0: 狗狗。
1: 嗯，我那狗会数学。
0: 是啊。
1: 哎，
0: 这可太好了。
1: 比如说
0: 啊，
1: 你上我们家去，
0: 嗯，
1: 你拿出1分钱的钢镚来，
0: 啊，
1: 往地下一扔，
0: 怎么着？
1: 你问他，嘿，这是几？
0: 那狗怎么办？
1: 这是一
0: 一，要扔俩呢？哦，这是二，扔5个。要扔10个呢？错了，不是10个。坏了坏了，整个一傻狗。
1: 你才傻狗呢，
0: 我问10个。
1: 10个怎么了？这狗都告诉你了，你听不懂我们狗这路语言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听不明白吗？
0: 听不明白。这什么意思？
1: 一毛。嗯，
0: 这
1: 地道，这玩意
0: 儿他们家那狗连1毛都会说，
1: 要问他怎么是宝贝啊。
0: 啊、
1: 哦，这还不是他最大本事啊？
0: 还有什么本事？
1: 我们这狗最大的本事他认识真假。
0: 啊、
1: 哦，你比如说你这10个钢镚里头你有1个是假的，
0: 怎么样？
1: 叼起来弄扔走，
0: 嘿，
1: 怎么样？
0: 这狗可太有意思了，
1: 蒙他呀，甭想。
0: 哦，
1: 怎么样？
0: 好好，
1: 是宝贝不是？
0: 是宝贝。
1: 哎，
0: 嗯，
1: 三件宝贝。
0: 是啊。
1: 嗯，
0: 哦，他们家还真有这三件宝贝。
1: 哪有这路宝贝？这不胡说八道吗？
0: 就是
1: 啊，就是为吹大牛啊、
0: 嗯、
1: 解闷，给自个儿解闷啊。
0: 是，
1: 他说完了他以为没事了呢。
0: 啊，
1: 人哥也一听挺新鲜
0: 啊。
1: 哎，你们家真有这东西啊？
0: 嗯，
1: 哎，看来我说半天你们不信是不是？
0: 谁信呢？
1: 我告诉你们啊，
0: 嗯，
1: 明儿晚上我在家等着你们。你们要谁要不去，呸，我跟着没完。
0: 哇，看这意思还真有
1: 人。几个人说好啊好啊。
0: 嗯，
1: 这样吧，明天下了班我们吃完饭都上你们家看宝贝去。
0: 得，这回要坏
1: 要坏了。他一听人真要去、
0: 嗯、
1: 赶快就回家了。
0: 干嘛？
1: 把这个事儿前前后后跟自己的爱人一讲、嗯、当时他那媳妇就急了。
0: 说什么呀？
1: 哎呦，你怎么又外边吹大牛去啊？明天人家这样来看宝贝怎么办呢？这个
0: 就是
1: 啊，我告诉你啊，你这样吧，明天早上起来吃完早点你就出去，夜里12点钟以前你可千万别回来，有什么事儿我盯着得了。
0: 哼，还真是两口子。
1: 我告诉你，这个最后一回啊，以后你要在外面吹大牛，我跟你离婚。
0: 怎么了？
1: 哎呦，您可不知道，大哥，前些日子跟人吹牛，说谁也别欺负他，谁要欺负他，让我摔人家。他说我是练柔道的。刚说完没两天，来一蒙古人，非要跟我切磋切磋。这蒙古人这么高这么宽，把我摔得跟烂桃似的。
0: 你这不要命吗？
1: 半个月连床都上不去。
0: 那这回怎么办呢？
1: 这回没关系，有我盯着，你走吧。第二天天一亮，这吹大牛的走了啊。到晚上了，人家下了班吃完饭，溜溜达达奔他们家来了。当当一敲门，他媳妇儿赶快就出去了。哟，几位干嘛来了？
0: 我们找大哥，说有几样东西让我们看看。
1: 找大哥呀？哎呦，你们还提他呢，这缺德鬼。嘿，今天中午啊，端起饭碗来刚要吃饭，结果来一电传，他有一美国朋友啊，送他200万美金，让他赶快上美国取去。这不是吗？撂下饭碗就奔美国了。
0: 啊，去美国了
1: 啊？见不着他，上美国了。
0: 上美国了？什么时候回来呀？这
1: 他说反正夜里啊，盯过12点钟，1点钟以前准回来。
0: 什么？上美国半天就打一来回啊？
1: 哎呦，这不是着急吗？骑着鸽子走的。
0: 嘿，好好好，这回这鸽子是见不着了。
1: 见不着了。
0: 那您那鸡在家吗？
1: 哎呦，还说那鸡呢。这鸡到晚上刚才6点钟啊，刚吃了半口饭，结果来一大卡迪拉克给接走了。说天亮以前给送回来，误不了打鸣。你们等着吧，等天亮再说吧。
0: 是啊。那狗没让人接走吧？
1: 狗倒是在家呢。你们找那狗干嘛呀？
0: 这可太好了。
1: 怎么着？
0: 您把它叫出来，让你给我们数数钢板，看看钱怎么样。
1: 哎呦，你们来时没看见吗？
0: 在哪儿呢？
1: 没碰上啊？
0: 没有啊，
1: 就在那饭店门口跟洋人那儿倒外汇呢。
0: 像话吗？
3: 说的洋洋洒洒，头头是道，
4: 学的惟妙惟肖，声情并茂，
3: 逗得前仰后合，开怀大笑，
4: 唱得悠扬起伏，满弓满调，
3: 中国相声榜，一榜传天下。
5: 这次来到美丽的青城参加曲艺节演出，非常高兴。
6: 你上这儿干嘛？
5: 哦，我到这儿来表演来了。
6: 表演
5: 啊？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6: 哦，你们这都是来表演的
5: 啊？都来演出啊，交流。
6: 我说你们这脸上都挺高兴的
5: 啊。都对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6: 我是出来躲躲
5: 躲躲
6: 啊，躲躲。
5: 犯案了？
6: 不是犯案了。这个人呢，我发现啊，同志们啊，这个人可千万别有本事
5: 哟。
6: 你有本事吧，大伙儿，哎呀，你是不知道啊。北京现在有一帮专家学者呀，整天就围着我，非要把我薅出来不可呀。
5: 薅出来
6: 啊？
5: 那甭问
6: 啊，
5: 一定啊，你呀剽窃人家那论文了。
6: 你这胡说呀，他们写那东西我连看都看不懂，我剽窃他们干什么呀？我不懂啊，我瞧他们那个，就薅我，非要
5: 薅你，
6: 非要把我薅出来，
5: 薅出来
6: 啊，薅请啊，那意思说把侯耀文薅请出来，他们要把我薅出来，你所以弄得我这心里头我就害怕呀、啊。我说得了，这回上咱们这儿躲躲。
5: 不是您等，
6: 啊、这也凉快，吃啊。
5: 那意思
6: 就是让我下山，哎，不是
5: 土匪，
6: 你才土匪呢。
5: 下
6: 不是就是那个意思，这就是薅出来薅。让我出笼，不是出笼，
5: 鸟，
6: 你才鸟呢！你不是那个薅请出来，
5: 薅请
6: ，
5: 不是您等会儿
6: 啊，
5: 是不是要把您邀请出来呀、
6: 啊？哎，对，邀请，
5: 费了劲了。
6: 邀请，你看这小孩啊，他能顺着你这字音，他蒙往出，
5: 什么学的
6: 是吧？他有时候他能蒙对了，你看、
5: 啊、要蒙对了，
6: 对。要把我邀请出来、
5: 哦、他们这个专家学者邀请您干什么呀？
6: 嗨，别提了
5: 啊！
6: 本来我不愿意参与他们这些事儿、后来啊找我谈，说咱们中国啊有那么几本书，
5: 书
6: 就是古书，
7: 名著吧，
6: 名著，古典名著、
7: 啊、有有有，
6: 古典名著说有那么四本书，
7: 四大名著，
6: 哎，要找、嗯、要专门成立协会，找负责人，要领着他们去学习研究。
7: 哦，这好事儿啊。
6: 是好事儿啊、哦、后来我说你们都找谁了？
7: 是啊，
6: 你说说都找谁了
7: 啊？
6: 说这什么，我们都找了不少人了。
7: 哦，都研究什么？您说说。
6: 投了，先说这红学吧。
7: 红学，
6: 红楼梦。
7: 哦，红楼梦，
6: 红楼梦啊。
7: 嗯嗯，
6: 红楼梦说是红学会
7: 有
6: 啊，红学会
7: 啊，
6: 连负责人也找好了，现在他们那儿开始启动了，开始工作了。
7: 哦，
6: 嗯、啊，
7: 红学会的会长是谁呀、
6: 啊？红学会啊，
7: 啊，
6: 红学会会长小蔡，
7: 小蔡
6: 啊，小蔡，他负责这个红学会。
7: 哪小蔡啊？
6: 你不认识？
7: 不是研究《红楼梦》哪小蔡、
6: 啊？小蔡呀、啊？
7: 谁呀、啊？
6: 国庆，
7: 哦、蔡国庆。
6: 哎，他们那么叫我可不认识。
7: 哦，就是蔡国庆。
6: 哎，对对对对对，
7: 怎么他会当这《红楼梦》的会长啊？
6: 对对，你人家有道理啊。
7: 啊，
6: 人家说这个《红楼梦》里边啊，这个女性比较多。
7: 哦，
6: 关于这个女性这个服饰啊、化妆啊、这个女心态啊，这别人不行，非他不可。他现在就当了这红学会的这会长了。
7: 哦，小蔡会长，
6: 小蔡会长。
7: 哦，这是一协会、啊、
6: 哎，现在后来还什么三学会，
7: 三学，
6: 三国演义啊。
7: 哦，三国，
6: 哎，三国、
7: 啊、
6: 三国演义，
7: 嗯，
6: 会长什么的都有了，开始人家开始研究了。
7: 哦，哪位是会长？
6: 好像从天津找了一位，
7: 天津的，
6: 叫苏文茂，有那么一人。
7: 哦，就是说相声歪批三国那位苏文茂苏先生。
6: 对，说他批的有新意。
7: 哦、
6: 哎，跟别人观点都不一样，比较各路。
7: 哦，
6: 所以让他就当了这三学会的这个会长了。
7: 哦，
6: 他研究负责研究这个。
7: 哦，
6: 还有西学，
7: 西学，
6: 嗯，西游记。
7: 哦，西游记。
6: 哎，对对对，
7: 哪位负责呀？
6: 好像找了一个负责人，叫什么侯耀华的那么一人，让他当这会长。
7: 哦，侯耀华是西学会会长。
6: 哎，对对对，
7: 他重点研究是什么项目啊？
6: 主要是要研究一下关于这孙悟空有多少代传人。
7: 哦，这还得说人侯耀华聪明。
6: 怎么呢？
7: 你看他研究古典名著的同时
6: 啊，
7: 也把自己这家谱顺便也给查清了。
6: 哎，对对，
7: 好，
6: 猴精猴精的那人。
7: 嗯，
6: 对。现在就剩了最后这一步了
7: 啊，
6: 剩一水学。
7: 水学，
6: 大水学没有头，让我当这水学这头。
7: 哦，水学头就是您。
6: 哎，对，水浒啊。
7: 哦，水浒，
6: 水浒啊。
7: 哦，
6: 水学，人家说了，别人不行，水不了，就你水能水、
7: 哦、
6: 你来吧，你这水学学头，你来吧、
7: 哦、
6: 我现在领头，让我研究这个。
7: 常说那个，听人说侯耀文又水了又水了，那什么意思？
6: 就是我领着大伙儿那研究呢。
7: 哦，做学问、啊、
6: 哎，对对，我领着大伙儿做学问就水了。
7: 哦，
6: 水了，
7: 水学头就是您，
6: 水学，大水学学头。
7: 哎呦，这个太难得了。
6: 你想水吗？
7: 我不想水。
6: 想水，你入我们这学会啊！
7: 哦、不，
6: 一水就一年。
7: 不用，那什么
6: 啊？
7: 那个
6: 啊，
7: 水老。
6: 嗯，什么什么您？
7: 尊称。
6: 什么叫我老啊？
7: 尊敬您。
6: 我这么年轻，你光叫水老啊？
7: 那
6: 老水。
7: 哦，那什么？侯老水，
6: 哎，您这听着多痛快呀、
7: 啊！见着您不可有幸了啊！
6: 谢谢谢谢。
7: 最近呢、
6: 啊，
7: 我对这个《水浒传》也非常感兴趣。
6: 是 啊， 啊，
7: 您是一位研究专家，
6: 对对，
7: 想跟您讨教一下
6: 啊，
7: 研究《水浒》
6: 啊，
7: 我应该由哪儿入手？
6: 你看这个人呢、啊，他什么都不懂，但是提出这问题来，有时候还挺专业。
7: 嗯，
6: 很多人研究《水浒》都不知道这个从哪儿入手。
7: 对了，
6: 我给你讲一讲啊，
7: 嗯嗯，
6: 研究《水浒》就得从水这儿下手。
7: 有水的，
6: 哎，从水这儿下手，你就好研究了。
7: 怎么呢？
6: 你想想，《水浒》《水浒传》吧。
7: 对，《水浒传》
6: 那“传”就是一虚字啊。
7: 嗯，
6: 《水浒》两个字都带水，水头一个就是水。
7: 嗯，
6: 虎三点水一虚字。啊，还得念水。
7: 哦，这么有水入手，
6: 有水这入手，
7: 这么研究是不是浮浅了一些？
6: 你研究学术问题就是由浅入深呢。
7: 哦，
6: 哎，由浅入深呢、嗯、你从浅从水这儿你慢慢下水啊。
7: 哦，慢慢下去、
6: 哎、慢慢下水
7: 啊、
6: 哦、真的你不懂
7: 那个、嗯、那这作者您看跟那个水有关系吗？
6: 有关系啊，
7: 这个是、
6: 啊、你作者你能跟水没关系吗？
7: 啊，
6: 他是作者，他头一个跟这水就得有关系。
7: 这作者我可知道是谁。
8: 谁呀、啊？
7: 叫施耐庵。
8: 这就对了吗？
7: 啊，
8: 施耐庵呢？
7: 啊，
8: 他你想，他姓施啊。
7: 啊，对。
8: 你没水，他怎么弄湿了啊？
7: 对，
8: 对不对啊？
7: 什么施啊？
8: 对呀、啊，对呀、啊。你说这有水吗？
7: 不对，
8: 嗯、
7: 啊，施耐庵呢？
8: 啊，
7: 不是那干湿的湿，
8: 哪湿啊？
7: 是那错湿的湿，西湿的那湿。
8: 我是学头，我能不是我是会长，我能不知道那湿怎么写吗？
7: 啊、
8: 对不对呀、
7: 啊？
8: 你说施耐庵，你看着他没水呀、
7: 啊？对呀、啊，
8: 对不对呀、
7: 啊？啊，
8: 你施耐庵，他什么地方人啊？
7: 哦，他是。浙江人，
8: 这不就有水了吗？
7: 这怎么有水啊？
8: 你浙字怎么写？
7: 浙是三点水。
8: 江字怎么写？
7: 三点水。
8: 这不都有水吗？
7: 哦，三点水也算。
8: 对呀、啊，你研究水浒，你不由三点水这下去，你怎么知道水有多深？
7: 哦，这么个意思。哎、
8: 对对。
7: 那还得深入的跟您探讨一下。
8: 你说，
7: 就按您这个逻辑呀、
8: 啊。啊。
7: 您看这个《水浒传》里的故事情节，
8: 嗯、
7: 主要的事件，
8: 嗯。
7: 各种人物，
8: 嗯，
7: 跟这个水都有关系吗？
8: 那当然了。我跟您这么说啊，各位要注意啊。
7: 啊，
8: 水浒里边所有的人儿，所有的事儿，
7: 您等会儿，
8: 所有的地儿，
7: 您等会
8: 儿。嗯，
7: 人儿
8: 啊，人儿，
7: 花生人，大果仁，
8: 什么大果仁？人儿，
7: 您还会长呢？
8: 啊，
7: 那叫人，知道吗？
8: 呸！这什么噱头啊！
7: 我
8: 不愿意跟这种外行一块探讨学术问题
7: 啊！
8: 你们平常的俗人，你们都人人的，
7: 都这么发现的。
8: 我们这水学里边都得人人的，
7: 哦，人人的。
8: 哎，你听见外边说话，只要一说出来是人人的，那都是我们这个学会里头的。
7: 哦，
8: 哎，
7: 那还得按照您这习惯走。
8: 你按照我们这学会走、
7: 哦，那按照您这说法
8: 啊，
7: 那水浒里的各种人物，
8: 嗯、
7: 跟水都有关系。
8: 不管什么人物、
7: 哦、
8: 都跟我们这水有关系。
7: 那我跟您打听一下，
8: 您说吧，
7: 这寨主
8: 啊
7: 叫宋江、啊，跟水，
8: 这不有水了吗？江字怎么写？
7: 三点，
8: 这不有水吗？对不对？
7: 哦，这么个关系。那个，哎，还一位首领，
8: 谁呀、啊？
7: 卢俊义。
8: 对呀、啊，卢俊义有水啊？
7: 没水？
8: 怎么会呢？卢俊义怎么会没水呢？
7: 啊、
8: 卢俊义
7: 啊，
8: 你想想，
7: 嗯、
8: 啊，这是不是？
7: 你那是水在哪儿呢？
8: 水你卢俊义
7: 啊，
8: 卢俊义这个你要看名字，他没水呀
7: 啊。
8: 卢俊义他是浙江人呢，
7: 对
8: 对不对？
7: 不对，
8: 浙江俩字怎么写？
7: 不、啊，不是浙江人，
8: 他哪儿人？
7: 河北大名府。
8: 河字怎么写？
7: 河是三点水。
8: 这啊，对呀、啊，这不有水吗？对不对呀、啊
7: 哦？这也联系到
8: 你不是你除了你浙江，你就得河南、河北，
7: 哦、
8: 就得河里头的、
7: 哦，
8: 除了江里就是河里。
7: 哦，
8: 对，
7: 哦，这么个。啊，他这铺盲了有点意思，这么个意思。
8: 对对对，
7: 那我明白了。哎，那我得问问您了。
8: 您说，
7: 这武松
8: 啊，
7: 跟这水有什么关系？
8: 你看这个武松啊，
7: 啊，
8: 大伙儿都知道这个武松
7: 啊。
8: 这个武松呢、啊，他是河南不是浙江不是，不是，他都不是。
7: 哎、对
8: 你我研究我能知道他是、
7: 哎，
8: 我知道他是哪儿的人。
7: 哪儿的？
8: 他是武松是吧？
7: 啊，
8: 他是山东，
7: 对
8: 对不对？
7: 这对了。
8: 怎么样？这你能瞒得过我学长去吗？
7: 对，
8: 这个
7: 水有什么关系？
8: 这个武松他是山东人。
7: 对，
8: 这个山东啊，
7: 嗯、
8: 他是山东的一个
7: 好汉。
8: 汉怎么写？
7: 那个什么
8: 啊，
7: 老水同志，
8: 啊、
7: 老水，
8: 啊、
7: 我呀、啊、说走嘴了
8: 啊，
7: 用词不当
8: 啊。
7: 他是一位山东的英雄，不是好汉，英雄。
8: 他是一英雄，
7: 英雄。
8: 他这个啊。你看那个刚才那个张志宽那快板
7: 啊
8: 啊，那个啊，他是英雄
7: 啊，英雄。
8: 他是张志宽，你认识吧？
7: 我
8: 他是天津的。
7: 他提张志宽干嘛？
8: 天津 啊，
7: 天津的津怎么写？三点水
8: 啊？
7: 你别往这儿转
8: 啊！
7: 咱说武松呢，
8: 武松是吧？
7: 啊，
8: 武松他是山东的一个英雄。
7: 对，
8: 他这个他怎么他就成了英雄了呢？
7: 打虎啊？
8: 对呀
7: 啊，
8: 那个水老虎，
7: 嗯
8: 啊。
7: 就是老虎，
8: 老虎，
7: 嗯，
8: 老虎不下不了水，
7: 嗯，
8: 对，他老虎在山上，
7: 哎，
8: 对不对？他上山了，
7: 对，
8: 他上山了，
7: 嗯、
8: 是他那个上那个山叫什么山？
7: 景阳岗，
8: 有水了，
7: 怎么呢？
8: 你讲景阳岗
7: 啊，
8: 你那么大个井里能没水吗？对不对、
7: 啊？什么井啊？
8: 哎呦，这景阳岗这个井这个大哟，
7: 哎呦，
8: 那个水呀、啊，咕嘟咕嘟的就冒啊、
7: 哎，云山雾罩。
8: 后来武松一看这么大水，
7: 哦，行，过就
8: 啊。
7: 您这身段最好就免了吧。
8: 是，我就告诉你、啊，
7: 天热
8: 啊，天热
7: 不要身段了。
8: 这个武松一看这个井
7: 啊，这就是
8: 这个井的水好喝、
7: 哎、
8: 啊，
7: 不是水井的井，
8: 什么井？
7: 风井的井。
8: 对呀、啊， 这风景好啊，那地方，对不对？景阳冈风景好，上山上山打虎去。
7: 嗯，
8: 和他这个对武松的打虎啊，
7: 嗯，
8: 他为什么人呢不怕老虎啊？
7: 武艺高强啊，
8: 不单武艺高强啊，他上山之前，
7: 嗯，
8: 他干嘛来的呢？
7: 他喝了十八碗酒。
8: 这酒怎么写？
7: 酒是三点水一，
8: 这不这就有水了吗？三点水嘛，加一个油字，他就是有水啊。
7: 这酒也算呐，
8: 酒里有水啊。
7: 哦，
8: 对不对啊？这个施耐庵先生，人家当初写这部书的时候，他讲道理就在这儿呢。
7: 什么道理、
8: 啊？人就明码标价告诉你了，酒水在内啊。
7: 这是施耐庵是开饭馆的呀、啊。
8: 哎，这酒里它必定有水。
7: 您这什么学问？
8: 酒水在内，
7: 什么还酒水在内？
8: 哎，就是
7: 研究半天就这个。
8: 怎么了？
7: 把您薅请出来找三点水、啊？
8: 怎么了？怎么了？
7: 这专家也不开眼，找您这干嘛？
8: 你当然是
7: 什么理论？
8: 你当然是你瞧不起我了。
7: 啊、你这理论有什么用？
8: 你根本就看不起我们这知识分子
7: 啊！你这理论有什么用？
8: 对对，有什么用
7: 啊？
8: 我跟你讲，现在排那《水浒传》全部都是按照我的学术成果拍的。
7: 那电视剧啊，
8: 那当然了，电视剧
7: 跟您这理论有关系？
8: 有关系啊，不带水的一个不要、
7: 哦、
8: 就头一条就是这个，
7: 是吗？
8: 不管你有多大本事啊，不带水的一个不要。
7: 别问住你，
8: 你什么叫问住我呀？
7: 那个导演电视剧
8: 啊，怎么了？
7: 咱大家都知道
8: 谁呀、啊？
7: 张少林。
8: 对呀、啊，这不是有水吗？
7: 没有，
8: 你自己都说出来了
7: 啊！
8: 常言说的好，同志们
7: 啊，
8: 林子大了，什么水都有啊，
7: 对
8: 对不对？这个林子大了以后，
7: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8: 对呀、啊哎，什么鸟都有啊！你没有水鸟行吗？
7: 对
8: 那大
7: 有水鸟，
8: 大水鸟。
7: 不不、啊，咱不提这鸟
8: 啊，
7: 说这林子
8: 什么林子林什么什么什么张树林吗？不是。
7: 张少林，
8: 张少林吗？
7: 啊、
8: 张少林林什么什么林子？
7: 树林子。
8: 对，那树怎么长的呀？
7: 浇水呀、啊。
8: 那这不是有水吗？
7: 我怎么替他说了？
8: 你就得说呀。
7: 哦，
8: 实求是，他这个道理啊，这个科学根据就在这儿。
7: 根据、
8: 哎啊。对。
7: 那个宋江的扮演者
8: 谁呀、啊？
7: 李雪健。
8: 对呀、啊，这不有水吗？
7: 没有。
8: 怎么没有？
7: 没有
8: 你这个人你根本不学无术、啊，你连唐诗你都不会念。
7: 哪首唐诗、
8: 啊？有一首唐诗写得好啊。
7: 啊，
8: 唐诗是这么写的
7: 啊。
8: 天上李他叫什么
7: 李雪健
8: 李对
7: 雪
8: 对对
7: 啊
8: 对水
7: 怎么这怎么就对
8: 雪
7: 雪
8: 李雪健就是有水了
7: 您错了不是雪啊是雪水是水那上面是个雨字跟这水没有
8: 对对那上面是个雨字、
7: 哎、
8: 雨字、
7: 啊、
8: 雨字那这个不是常言说的好吗
7: 啊
8: 天上下雨不下水
7: 哦
8: 下到地上就叫水你下雨叫水多麻烦不如当初就下水
7: 这唐诗作者是谁呀、啊、这是
8: 嗯所以李雪健念错了应该叫李水健
7: 哦，您这是正根儿，
8: 那等着他有科学根据
7: 哦。
8: 嗯，
7: 那么武松的扮演者
8: 谁呀、啊？
7: 丁海峰，
8: 这海字怎么写？
7: 哦，
8: 对不对？这东西
7: 这样
8: 啊，
7: 这回我给您找一个
8: 谁呀、啊？
7: 你得给我找出水来。
8: 当然有水，没水的一个不要啊
7: 啊！制片人
8: 谁呀、
7: 啊？任大慧，
8: 你这不有水吗？
7: 哪儿啊？
8: 制片人呢，同志们？
7: 嗯，
8: 任大慧。
7: 对，
8: 这个人大了什么都得会啊。
7: 那水呢？
8: 是不是
7: 啊？
8: 你制片人嘛，
7: 啊、哪有水啊？
8: 同志们，喝水吃饭了。
7: 嗯、
8: 同志喝水。
7: 什么喝水、啊？
8: 给大伙送水。
7: 嗯，送水送饭，那是巨物的事。
8: 我能不知道那是巨物的事吗？
7: 人家制片主任，
8: 制片主任，你能管送水吗？
7: 啊、对呀、啊，
8: 对不对？制片主任啊，
7: 你找这水。
8: 制片主任不送水
7: 啊，
8: 但是他是浙江人。
7: 对，不对？
8: 从这个浙江，
7: 哎，啊、你别这么找。
8: 河南
7: 任大慧，我们俩是朋友
8: 啊，
7: 他是甘肃人。
8: 那地方
7: 水
8: 缺水啊，甘肃的
7: 啊，找
8: 甘肃啊，
7: 甘肃的，
8: 甘肃，
7: 嗯，
8: 哦，我想起来了，啊、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7: 想起什么？
8: 他是甘肃天水的，
7: 对，哎不，
8: 这个
7: 不是天水，不是，
8: 不是，
7: 不是，
8: 啊、
7: 不是、
8: 啊，
7: 不是天水，
8: 哪儿？
7: 他得往西走
8: 啊，
7: 定西，
8: 什么地方？
7: 定西，
8: 那地方更缺水了，
7: 啊、
8: 定西是吧？
7: 找这水，
8: 这个定西
7: 任大慧，
8: 定西他任大慧
7: 啊，
8: 他是个定西人
7: 啊。
8: 定西人，他一看这地方不行啊，他就干呢，
7: 嗯，
8: 干呢，我得挪挪地方了。
7: 哦、
8: 后来呢，他就到了北京了。
7: 哦，
8: 到了北京了呢，以后呢，就是怎么办呢？
7: 嗯，
8: 先给人家当个场记啊，
7: 哦、
8: 翻道具啊。
7: 嗯，
8: 后来年头多了，就当了制片了。
7: 啊、哦，是，
8: 对不对？
7: 嗯、
8: 啊，当了制片，当了制，你听我说呀，
7: 找这水，
8: 你找水难着呢。
7: 啊、
8: 你找水那找水
7: 啊，
8: 是不是、啊？这个后来他就当了制片了。
7: 嗯、啊，
8: 嘿呦，特别是这个戏排完了以后，大家。
9: 好，这个戏好。嗯，这是制片主任谁啊？
7: 任大慧。
9: 任大慧。
7: 嗯，
9: 哪儿的？
7: 嗯，
9: 他是那个甘肃的。嗯，哎呦，这么有能力的人，怎么还在甘肃啊？
7: 哦，
9: 调北京来吧。
7: 哎，
9: 就那么着就给他调北京来了。
7: 是在北京。
9: 对呀，调北京了。任大慧，各位领导，我这调北京行，我没住房，我没地方住啊。
7: 嗯，
9: 没关系，给他安排个住房吧。
7: 哎，
9: 给他安排一住房，
7: 这我知道。
9: 给了他两居室，
7: 没错。
9: 那两居室在哪儿呢？
7: 海淀区。
9: 那海淀俩字怎么写的？
7: 这也算找着了
9: 啊！他住海水里头了。
7: 呸！
9: 你看这玩意儿跟着有学问人在一块儿，你看这水就不小。
7: 什么水不小啊？
9: 啊，
7: 就这学问呐！
9: 啊，怎么了？
7: 啊，海淀区都想起来了。
9: 怎么了？
7: 三点水还理论
9: 啊？怎么了？
7: 还水学的会长？
9: 你瞧这货干嘛？你咬我？你还要
7: 我？我瞧不起你，
9: 你瞧这模样，你瞧瞧，你看见
7: 学问呢？
9: 看见我们知识分子，瞧你这德行，
7: 你什么知识分子？
9: 跟看见羊腿似的，你要吃我呀？你
7: 干嘛呀？我
9: 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
7: 什么学问呢？
9: 你瞧不起我？
7: 我瞧不起你，
9: 活该你！
7: 都看不起你，
9: 有人瞧得起我？
7: 谁呀？
9: 人上面现在上面，我在北京
7: 啊，
9: 我为什么出来躲躲
7: 啊？
9: 现在上面派下人就追下来了，
7: 追你
9: 啊，追过来了，
7: 干嘛？
9: 堵着我们家就干我了
7: 啊！
9: 侯耀文，就你这学问
7: 啊，
9: 你还甭说出国，
7: 哎，
9: 你连北京市你都不许出去。
7: 对，
9: 哎，不许你出去外边散去。你听听，人多关心我，哎，啊！
7: 怕你满处散德行去，知道吗？
9: 不是，人家怕我这学问流散到民间去。
7: 您这什么学问还怕流散？
9: 那当然是了，这不是科学院现在找我去了。
7: 科学院
9: 院长亲自找我谈的，
7: 干嘛呀？
9: 岳文同志，就您这个学问，现在我们科学院决定了授您一个院士。怎么院士？院士，
7: 您什么？
9: 我院士，
7: 就你这学问和院士，
9: 我就院士。
7: 你怎么个院士？
9: 怎么个院士？人家院长亲自跟我说的。
7: 什么院士？
9: 就是说，屋里的事儿你都别管，
7: 啊，
9: 院里的事都是你的。
7: 扫地去了。
10: 刚才是侯耀文和石富宽表演的水浒乱谈，这段相声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咱明天早上6点到7点，下午1点到2点，小霍富强继续跟您聊聊十大笑星的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他还不像现在这样消瘦。
4: 1953年4月5日，台湾台中一家名为无锡饭店的餐厅门口，停靠着一辆普利茅斯牌轿车，有两个人正在对这辆汽车进行检查。谁曾想，就是这么一次常规的检查，却查出了大问题。问题出在哪儿呢？车轱辘。这辆车两个前轮上的安全帽通通都不见了。汽车车轮上的安全帽丢失会有什么后果呢？没有了安全帽的保护，车轮上的螺丝会松动，进而脱落，很有可能会导致汽车的侧翻，严重的可能会造成车毁人亡的惨剧。在50年代，正常的情况下，车辆车轮的安全帽丢失的概率呢，仅为1/1000，也就是说，10000辆汽车里头，可能有一辆汽车会存在这样的隐患。但是我们眼前的这辆普利茅斯轿车，它的两个前车轮的安全帽同时不翼而飞，如此的小概率事件居然发生在同一辆汽车的两个前轮上，这就不禁让人产生了怀疑。难道是有人故意给这辆车做了手脚，卸掉了车上的安全帽，想蓄意制造一场车毁人亡的意外吗？那么这辆车里坐的到底是谁？又是什么人想置他于死地呢？甭管当时车里坐的是谁，肯定是非富即贵，这可不是咱瞎说。
5: 来看看他们乘坐的普利茅斯牌轿车，在当时的台湾，那可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这个牌子的轿车曾深得蒋介石欢心，在20世纪30-40年代曾作为蒋介石的主要使用车辆。蒋介石喜欢的车还能差吗？不过蒋介石可不在这辆被卸掉安全帽的普利茅斯上，而是另有其人。
4: 车上当时一行五人，3男2女，一个司机，一个机械师，另外还有两位女士，一个是仆人，另一个是民国时期汉阳铁厂技师长黄金涛之女黄卓群。司机、机械师、仆人、林员，这能引起什么人对他们下毒手呢？没错，还有一位是我们刚刚并没有介绍的，而这个人才是这些人里头最重要的人物。
5: 他是谁呢？他是黄金涛的女婿，武汉名媛黄卓群的丈夫，这似乎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台湾省主席。
4: 照片中的这位身材微胖，梳着中分，戴一副戴帽边的眼镜，常年身着着笔挺的西装，他就是当时的台湾省主席吴国桢。
5: 吴国桢字志之，湖北建始人。1914年，年仅10岁的吴国桢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成为南开中学年龄最小的学生。南开中学毕业后，前往清华大学学习，随后被保送到美国留学。在美国求学期间，吴国桢获格林内尔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吴国桢有了一个洋外号 TC 吴，用中文喊起来就成了开水壶。起这个绰号原因有二，一是谐音，二是比喻吴国桢性子跟沸腾的开水一样火爆，爱走极端。
4: 如此火爆的性格，吴国桢难免会出言不逊，难免会得罪人。那么这是不是他招来杀身之祸的源头呢？那他又得罪了谁呢？ 200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了一系列从1948年一直到1979年这长达31年的时间里收集到的中国情报，以及关于这些情报所做出的分析和评估报告。2005年，我国一些学者把这些解密的档案整理了，并且出版发行，就是这本中文名称为《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的书。在这本书的第四编第七章里，我们摘取到了这样一篇文章，这是美国国务院在1950年8月21日对台湾国民党政权形势所做出的一个评估报告，级别为秘密。在这份评估摘要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0: 元老级人物陈诚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除此之外，陈诚还有另一个身份，蒋介石的干女婿。1949年底，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刚刚逃往台湾，陈诚立马从台湾省主席的位置上被替换了下来，替代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吴国桢。
1: 为什么国民党一逃往台湾，陈诚就得挪位让贤给吴国桢呢？蒋介石同意吗？事实上，蒋介石他不得不同意，因为让吴国桢当台湾省主席是美国人的意思。
0: 1949年11月初，曾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突然电约时任台湾当局国防部次长的郑介民赴美。1949年11月17日下午3点半，郑介民与美国上将白吉尔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白吉尔表示，美国将派遣经济顾问团赴台，协助台湾当局发展经济，还会协助台湾陆海空军策划办理补给计划、军队行政与训练诸项业务。更重要的是，美国还将为台湾海陆空军提供军事装备及通讯器材。
1: 当然，美国提出的这些对台湾的优惠政策都是有条件的。什么呢？条件就是让吴国桢担任台湾省主席。
0: 1948年秋冬之际，三大战役相继展开，中国战场形势日渐明朗，国民党的溃败已经成为必然。为了推卸战争失败的责任，此时美国政府一方面考虑从中国大陆脱身，一方面开始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与联合国托管说。1948年，美国制定出第一份全面阐述弃蒋脱身政策的文件，并宣称继续紧紧对蒋介石承担义务不是一种好的外交。在当时中国的形势下，需要有改变航向的自由，或者甚至抛锚停泊，直到找到正确的方向。主旨说明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失败是自身腐败无能所致，而不是由于美国政策的失误。于是美国政府谋划了两个方案。方案一，设法阻止蒋介石到台湾，当然这是美国的一厢情愿。方案二，美国希望通过在台培植亲美人士取蒋而代之。
1: 美国人认为，要想让逃往台湾的国民党起死回生，就必须选择新的代理人。
0: 这时的美国看中了吴国桢。吴国桢曾在美国留学多年，更担任过外交次长，对美国人的意思似乎很容易领会。而且吴国桢当时与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麦克唐纳经常见面聊天。而在美国人看来，更重要的是吴国桢是不折不扣的反共亲美派。美国谋划的方案是先叫吴国桢从台湾省主席一职干起，任过一段时间后再往上扶植。因为蒋介石的国民党虽然自称代表全中国，实际控制的地盘只有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四岛，吴国桢上任台湾省主席，自然就会成为国民党真正的实权人物，然后再将这位省主席培植成为台湾国民党政权的主要领导人。而美国人这样的动作却犯了蒋介石的大忌。
1: 为了宣传吴国桢，美国人在1950年8月7日发行的《时代周刊》杂志上将吴国桢定为了封面人物。照片中的吴国桢穿着笔挺的蓝色条纹衬衫，打一条兰花领带，自信的神情中透露出了几丝踌躇满志的得意。
0: 在这本杂志中，美国人细数1939年吴国桢担任战时陪都重庆市长期间，积极修建防空洞，以减少日本军机轰炸重庆的损失，率领重庆警察每天及时清理死亡百姓尸体，使重庆免于瘟疫之灾等政绩。美国人十分肯定吴国桢的城市管理能力，将吴国桢誉为秩序专家。

0: 既有留美博士的头衔，又有主政大城市的经历，更有美国人的赏识。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一跃成为台湾省主席。
1: 曾经在台湾岛权倾一时的陈诚，会允许一个小小的市长篡自己的权，进而将自己赶下权力的中心吗？下台之后的陈诚会不会怀恨在心，心生歹意，对吴国桢下手呢？让陈诚让出台湾省主席的位子，他确实心不甘情不愿，可是作为忠实的老部下，蒋介石的命令他必须得听，而蒋介石当时所处的环境，他也不得不考虑美国的意见，因为对于蒋介石来说，美国的援助实在是太重要了。
0: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中国大陆的节节败退，到1949年底，撤到台湾的军队及其家眷成为了台湾经济的主要负担。此时的台湾人满为患，物品供不应求，通货膨胀严重，要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还要稳定经济市场，这笔钱从何而来？美国人提出的要求无疑给当时急需经济物资援助的台湾抛出了一根救命稻草。
1: 陈诚下台之后，为了避免难堪，蒋介石任命他为台湾行政院院长，各行政部门的最高领导者，负责领导行政院下属的各部门机构，遂成为位于蒋介石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同时他的手中还掌握着任命台湾省主席的大权。这样看来，陈诚与吴国桢之间最多也就是不和，要让他去杀吴国桢似乎还不至于。那么幕后黑手到底是谁呢？我们知道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初，美国的援助还没有到位，维持军队发展经济对于吴国桢来说太难了，没有钱怎么办呢？吴国桢干了一件大事，卖房。
0: 吴国桢要卖的房子就是画面中这些，这样的房子在台湾全岛大约有20000处以上。吴国桢给出的房价很实惠，按实价70%出售，可如此优惠的价格却没人买，
1: 因为这屋子里都住着人，而且是一些自称难民的人。其实这是上一任台湾省主席陈诚留下的烂账，屋子里住着的都是国民党权贵的亲戚，陈诚在位的时候是批过条子的，而伪难民们说得明白，难民哪有钱呢？这下吴国桢犯起了拧，坚持要求想住房子就得给钱，而伪难民们则赖着说没钱，拧人有拧办法。吴国桢让人把屋子里的床、书柜还有茶几这些家具通通都搬到露天，不是没钱吗？那就天当被地当床吧。这些人一看吴国桢是来真的了，只得乖乖就范。
0: 吴国桢靠卖房子筹集到很大一笔钱，但这对于缓解整个台湾岛的财政困难来说还只是杯水车薪。卖完房子后再卖什么呢？卖爱国公债券。不过这债券可是有针对性的，主要贩卖对象是从大陆逃往台湾的官员。在国民党内部，官员携带金条外汇逃台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吴国桢为此专门列了一张认购清单，上面写满了有钱官员的名字及每人需要购买爱国公债券的数量。
1: 认购单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位原新疆省主席，人称新疆王的盛世才。为什么吴国桢会瞄上他呢？那是因为盛世才是个有钱人。
0: 吴国桢之所以肯定盛世才会购买爱国公债券并将其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吴国桢有言在先，如果盛世才不购买， 吴国桢将通过报纸将其在新疆贪污受贿的丑事公布于众。
1: 为了丑闻不被揭发，盛世才只得被迫购买了爱国债券，这可让他下了血本。那么盛世才会不会对吴国桢怀恨在心，策划谋杀他呢？
0: 在新疆时，盛世才一向以新疆王自居，到处搜刮民脂民膏。当国民党三个师全部进入敌化后，为寻找退路，盛世才企图投靠苏联，要求加入苏联共产党和将新疆化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但此时苏联政府已经对盛世才彻底失望，斯大林拒绝了他的要求，并把其电报转给了蒋介石。1949年，盛世才随蒋介石逃到台湾，蒋介石正式开始对盛世才进行审查。虽然盛世才仍然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为自己撑起了一顶保护伞，但此后的每次国民党国民大会上，总要掀起一阵阵反盛声浪，甚至有代表提出要盛世才自行了断，以谢天下。所以1953年的盛世才，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只有防人之心，还来不及有害人之意。虽然吃了吴国桢闷亏，也只能憋着。
1: 绕了这么一大圈，那么究竟谁是这幕后黑手呢？现在让我们转换一下思路，最近吴国桢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节目一开始，台湾台中那家无锡饭店的门口。其实吴国桢有两辆车，一辆是国民政府专门为台湾省主席所配的专车，一辆别克，另外一辆车是黄卓群从上海带来的一辆私家车，就是停靠在这儿的这辆普利茅斯牌轿车。当时台湾很多道路的路面都是由沙土或者砾石构成，别克轿车底盘太低，不如高底盘的普利茅斯车好用，所以吴国桢夫妇一般去日月潭的时候都喜欢开这辆普利茅斯车。这辆普利茅斯车以前一直是由一个叫简火万的司机所驾驶，可就在吴国桢夫妇前往日月潭的当天，简火万突然不见了。而在这之前还发生过一件奇怪的事情，简火万突然发财了，有人向他请教致富之道，简火万只是说自己与兄弟合伙做生意赚了钱。做生意，做生意需要本钱，这本钱又是谁给的呢？
0: 这里必须要再次说起吴国桢的妻子黄卓群。黄卓群是宋美龄的闺蜜，黄卓群爱好绘画，曾是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画班一名进修生。在黄卓群的建议下，宋美龄也开始学习绘画，因此作为专职司机的简火万每周都会去3到4次总统官邸接送黄卓群，一来二去，简火万就与蒋府的人熟悉起来。
1: 一夜暴富，失踪，蒋府，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试问又是什么人能神不知鬼不觉轻而易举地卸掉这辆汽车的安全帽呢？没错，就是这辆车的司机简火万。难道简火万是被蒋府中的人所收买？是蒋府中的人想谋害吴国桢吗？吴国桢又到底做了些什么，得罪了蒋府中哪位大人物呢？
0: 国民政府逃台之后，蒋经国就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奉蒋介石之命独揽台湾岛的安全情报与特务系统大权，大搞防谍肃奸运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台湾民众生活在严密的监控之下，电话被窃听，信件被拆看，书刊要检查，言语中稍有不慎就会被扣上通匪的帽子。
1: 吴国桢也难逃蒋经国的监控，在蒋介石下发给自己的一份报告中，吴国桢发现 蒋经国的一名打手彭孟基在打自己的小报告，说吴国桢正在试图组建一个独立的政党。
0: 吴国桢带着这份报告去见蒋介石，认为彭孟基是一派胡言。吴国桢还要求撤彭孟基的职，而蒋介石却说不行。
1: 蒋介石的态度明显是在护犊子，吴国桢哪能受这种窝囊气呢？他决定给打手的主子蒋经国好看。
0: 蒋经国入驻情报系统后，很快组织起所谓的反共救国团。该团是民间社团，政府没有预算。蒋经国又特别喜欢发动民众，救国团所组织的活动一个接一个。救国团本身需要经费，活动更需要经费。没有经费怎么办？蒋经国只好到国民党政府管辖的唯一一个完整省台湾省主席吴国桢那里报销。
1: 这所谓的反共救国团，其实就是蒋经国为自己培养的小弟，专干些特务勾当。让吴国桢给蒋经国报销经费，那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所以每次蒋经国去找吴国桢报销经费的时候，吴国桢都以党团经费不应该由国库来解决为由拒绝了。吴国桢这段官腔打得自己都不自信，所以在后来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只能采取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恨后面还要再加一个死字。很显然，吴国桢与蒋经国的矛盾不是到台湾才开始。
0: 1948年，国民党为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维持日益扩大的内战军费开支，决定废弃法币，改发金圆券，发行限制在约20亿个单位，要求所有人按固定比率将旧法币和所有超过2盎司的金子以及外汇都交由政府银行用以兑换金圆券，并从8月19日那天起冻结所有价格。蒋经国还下令，商店即使无货也不准关门，如若暗中抬价则将没收封存。
1: 这是1949年5月10日新疆省银行发行的面值为60亿元的法币，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折合金圆券10000元。那么这么一张金圆券可以买到什么呢？按照当时的价格，它可以购买77粒大米。蒋经国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却让时任上海市长吴国桢十分不满。
0: 作为一市之长，吴国桢不但什么也干不了，更是被蒋经国架空了实权。偏执好走极端的吴国桢一怒之下撂挑子不干。
1: 吴国桢辞职，这不是明摆着不支持蒋经国的工作吗？蒋经国怎么能允许有人当着众人的面驳自己的面子，损自己的威信呢？于是蒋经国将金圆券的失败等一股脑的全都归结为吴国桢不支持自己的工作。如此看来，最有杀人动机的应该是蒋经国了。他是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太子，又与吴国桢水火不容。可是谁都知道，吴国桢的身后有美国人撑腰，如果没有吴国桢来装点门面的话，美国还会援助台湾吗？
0: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美国人再次把台湾放在了美国在远东军事上重要的战略地位，正式将台湾列入美国太平洋安全战略计划，开始实行保台政策。从1951年开始，美国向台湾每年提供大约1亿美元的贷款。
1: 1953年，经过美国3年的经济输入，台湾的财政情况已经有所好转。当初以获得美元而上台的吴国桢失去了价值，他的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与其在这当个摆设，处处受人限制， 倒不如辞职来得逍遥自在。于是吴国桢决定辞职不干了。可是有人不乐意了。
0: 吴国桢怎么能辞职呢？虽然有钱了，但是在蒋介石看来，吴国桢这个美国人的人最好还是要供起来。于是蒋介石擅自给吴国桢安了一个养病的名义，让吴国桢去日月潭休息一个月。
1: 其实蒋介石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吴国桢做一个傀儡台湾省主席，你也不要多管闲事，乖乖的听话，辅佐一下太子爷蒋经国，不要与他作对就行了。可吴国桢犟啊，我必须得辞职，你还必须同意我辞职，你要不准我辞职，那我就在日月潭里待着不出来。
0: 蒋介石不可能卑躬屈膝去求一个台湾省主席留任，怎么办呢？蒋介石只好搬出了救兵，与吴国桢私交甚好的宋美龄。在美国治病的宋美龄一听说吴国桢要辞职，马上从美国飞回台北，并要求吴国桢从日月潭下来与自己见面。宋美龄如此紧张吴国桢辞职，其实也有自己的想法。宋美龄从不喜欢蒋经国，如果吴国桢辞职，台湾政府中就没有人能与蒋经国抗衡，吴国桢一走，蒋经国的地位就会无比巩固。
1: 宋美龄千里迢迢地从美国回来挽留自己，出于礼貌，吴国桢不可能对宋美龄避而不见。最后吴国桢与妻子黄卓群决定前往蒋介石在台北的士林官邸。在台北蒋介石的士林官邸，吴国桢将蒋经国私自逮捕枪杀群众一事告诉给了宋美龄，宋美龄怒不可遏。可巧蒋介石进屋，宋美龄根本就不顾有吴国桢在场，丝毫都没有给蒋介石留面子，直接说：瞧你儿子都干了些什么。蒋介石被妻子如此的指责，脸上挂不住，也就没有了往日的微笑，一时间气氛变得十分的尴尬。吴国桢只得说：我们吃饭吧。可宋美龄还是不给蒋介石留面子，为了表达自己的气愤，她一手拉着吴国桢，一手拉着黄卓群说：走，我们出去。结果房间里只剩下了蒋介石一个人，面对着一桌子的饭菜。宋美龄之所以要带着吴国桢还有黄卓群离开这个房间，是因为这个房间里到处都安装着窃听系统。奇怪吧，蒋介石怎么会在自己家里安装窃听器呢？原来蒋介石有一个习惯，只要是请人到家里来做客，他就会晚到一会儿，他喜欢听一听客人们在他来之前会谈论些什么。整个房间里头只有走廊的尽头是没有安装窃听系统的。没有了窃听设备，宋美龄希望吴国桢能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宋美龄一直认为吴国桢之所以急于摆脱台湾省主席的职务，是因为他厌倦了蒋介石。可吴国桢当即就否认了宋美龄的猜测，并且告诉他自己是真的不想干了。如果蒋介石还想让自己为他服务的话，那么他吴国桢愿意当蒋介石的秘书。看到吴国桢去意已决，宋美龄也不好再做挽留了。随即吴国桢离开了台北，回到日月潭。于是在回日月潭的途中，就出现了节目一开始的那一幕。吴国桢的夫人觉得肚子有点饿，恰巧经过无锡饭店，一行人等就坐下来吃饭。机械师在汽车一路行驶的过程当中觉得车子有点异样，于是他们就对车子进行了检查。吴国桢从机械师的口中得知汽车的安全帽不见了。其实之前吴国桢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曾经参加过拆卸汽车的学习班，他知道 像汽车安全帽丢失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发生在同一辆汽车上，肯定是有人故意为之。吴国桢怕妻子黄卓群担心，所以他没有将自己的猜测告诉黄卓群，而是和机械师一起到前面不远处的车行重新买了安全帽，上才又继续上路前往日月潭。
0: 1953年4月，吴国桢的辞职报告经行政院第286次会议获得批准。4月10日，蒋介石任命于鸿钧为台湾省主席之职。4月16日，新就任主席交接典礼在省政府大楼2楼大礼堂举行。吴国桢在交接典礼上致辞，表示台湾省新主席于鸿钧是有才能、有学识的国家栋梁。随后，吴国桢与于鸿钧交接印信。
1: 画面中的吴国桢看起来气定神闲，其实他的心里一直有一个计划，那就是他一定要弄清楚蒋介石是不是参与到了谋杀自己的这件事中，或者说蒋介石是不是默许了蒋经国策划这起谋杀。为了查明真相，吴国桢坐在自己的书房里抽着烟斗，他反反复复地在想能够用什么办法旁敲侧击出自己想要的信息。想来想去，吴国桢决定给蒋介石写一封信。在信中，吴国桢直言自己为蒋介石工作20多年，期间犯了不少错误，但是请他能够理解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好意。在信中还有这样的话：于罪该一死，然军中圣明。在信的结尾处，他还写道：您能怜悯忠实的仆人吗？吴国桢之所以这么写，他是想看一看蒋介石的反应。如果蒋介石对图谋一无所知，他就会认为吴国桢对自己存在着重大的误解，他会让吴国桢去见自己并且安慰他。通常情况下，蒋介石都是这样对待辞职或者被免职的官员的。比如1950年，阎锡山要辞去行政院长的职务，蒋介石专程去到他的办公室与他长谈。而蒋介石如果知道图谋，那么看了这封信，他就会意识到吴国桢已经猜出来他蒋介石就是幕后的指使，那么蒋介石也就不会再去见吴国桢了。为了能让这封信第一时间就送到蒋介石的手上，吴国桢派人直接把信送到了蒋介石的官邸。但很可惜，蒋介石没有回复这封信，这让吴国桢的心里凉了半截儿。吴国桢懂了，蒋介石这是真的要卸磨杀驴了，还是赶紧想想自己怎么逃命吧。
0: 如果要离开台湾，吴国桢唯一能去的地方只有美国，可是怎么去呢？蒋介石肯定怕吴国桢去美国胡说八道，不准自己走，必须要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才行。可是什么样的理由才能让蒋介石放自己走呢？
1: 就在吴国桢绞尽脑汁的时候，机会来了。吴国桢的母校美国格林内尔大学突然写信给吴国桢，说在1953年的开学典礼上要授予吴国桢名誉博士学位。得知这一消息后，吴国桢从西北航空公司订了5月24日飞往美国的机票。我们来看一段当天由台湾省电影制片厂拍摄、台湾电影文化公司出版的新闻短片《吴国桢赴美》。
2: 台湾省前任主席吴国桢和夫人前往美国，到飞机场上欢送的有行政院长陈诚、参谋总长周至柔、台湾省议会议长黄朝琴、美国大使馆代办东华德等， 以及各机关首长、民众代表数百人，情况非常恶劣。

0: 吴国桢登上飞机，挥手与欢送者告别。他这次赴美将有半年的停留，然后重返祖国。
1: 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在视频当中，吴国桢与妻子黄卓群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吴国桢逃离蒋介石魔爪的兴奋之情可以理解，但是难道送行者不知道吴国桢此去是一去不返吗？我们现在把这段视频倒过来听一听，这段视频最后的一段新闻解说。
0: 吴国桢登上飞机，挥手与欢送者告别。他这次赴美将有半年的停留，然后重返祖国。
1: 停留半年然后返回祖国，新闻里言之凿凿，吴国桢会在半年之后返回台湾。那么他们凭什么这么说呢？凭什么？就凭蒋介石手里有硬货人质。人质是谁呢？就是照片当中坐在吴国桢与黄卓群之间的这个小男孩，吴国桢的小儿子吴修煌。当年他只有14岁。
2: 吴国桢之所以没将吴修煌送出国，是希望吴修煌在年幼的时候能接受最扎实的中国教育。吴国桢哪会想到留吴修煌在台湾居然会留成仇。
1: 蒋介石下命令不许给吴修煌办护照，他的用意不言而喻，所以吴国桢夫妇没有办法，只能先行来到美国，之后再伺机将小儿子吴修煌接到美国。
2: 初到美国这段日子，吴国桢只能靠演讲时事来讨生活，因为吴修煌还在台湾，吴国桢在美国谨言慎行，从未发表过半句不利于蒋氏父子的言论。
1: 吴国桢远在美国，山高皇帝远，蒋介石鞭长莫及。为了把吴国桢给逼回来，蒋介石制造了王世杰事件。
2: 1953年11月18日，蒋介石突然下令，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蒙混舞弊，不尽职责，着即免职。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王世杰，作为蒋介石私人参谋机构的核心成员，极受蒋介石信任。王世杰之所以被蒋介石免职，是因为蒋介石怀疑王世杰有贪污，用于赎回原国民政府、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股份的125万元。但台湾政界、新闻界却对王世杰被免职有不同的说法。台湾政界、新闻界称，王世杰是因为包庇吴国桢而被免职。王世杰还给了吴国桢50万美元，通过外交邮袋专递到美国。
1: 远在美国的吴国桢哪里收到过什么外交邮袋？吴国桢心里甚至在想，如果我真有50万美元，也不至于去美国的大学里找工作应聘一养家糊口了。这明显就是赤裸裸的污蔑。吴国桢写信要求台湾当局辟谣，但是均遭到了台湾当局的拒绝。一直对台湾政坛内幕缄默的吴国桢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决定反击。1954年2月，吴国桢突然出现在了美国旧金山 KGUTV 的嘉宾席上，这是个1:1的采访谈话类节目。很显然，记者对于吴国桢辞去台湾省主席职务的原因很感兴趣，然而吴国桢的回答却并不是记者想要的答案。那么吴国桢是怎么说的呢？吴国桢说，台湾省主席的工作非常的辛苦，自己又累又有病，所以辞职。自己与政府的矛盾是每个政府都有可能遇到的。一开始吴国桢还在说着一些场面上的话，但是随着记者的穷追猛打，吴国桢渐渐的说话的尺度也放开了。吴国桢表达了对蒋介石的不满，此报道一出，美国舆论界顿时哗然。 1954年3月17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在国民大会当天通过临时决议，撤销吴国桢政务委员职务，并在4月1日出版的国民党中央半月刊上开除吴国桢党籍，并要求将吴国桢引渡回台。
2: 蒋介石父子的做法引起美国一些当权人士的不满。吴国桢被免去政务委员后，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向吴国桢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吴国桢都可以在美国居住。对于蒋氏父子发起的声讨吴国桢运动，美国通过其驻台大使劝告蒋介石不要对吴国桢再施以攻击，否则对台湾当局不利。
1: 当时台湾当局正企图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所以美国驻台湾大使的话蒋介石不敢不听，索性顺接而下，下令停止继续刊登攻击吴国桢的文字。台湾当局甚至还将扣为人质的吴国桢的儿子吴秀煌送还给他，一家人终于在美国得以团聚。1984年6月6日，吴国桢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萨凡纳，终年81岁。他被安葬于这座美国乔治亚州大西洋西岸的滨海小城。吴国桢的死讯传到台湾，官方的反应十分冷淡。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时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综合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大家和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正式节目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咱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

0: 您打开 DAB 就会发现我们全国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国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开车的时候收听广播啊，那就更简单了，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呢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是吧，那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呢会自动多出 DAB 这第三个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这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强烈的建议听众朋友们，如果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尽量通过使用数字电台啊，不仅仅是因为您通过数字电台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而且啊，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啊，主流广播像 ABC 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华语广播同步啊，通过这个数字电台 DAB 为大家进行直播。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咱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啊，也就是体坛速递，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30到7:00呢，准时为大家开通。那么届时咱们任何的听众朋友们啊，有任何自己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不管是咱们节目当中有聊到过的，还是说没有出现在节目里面，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等等啊，咱都可以拨打13004730038。13004730038，只要文明用语啊，咱们对大家没有任何的限制。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英国党党魁韩森抨击埃伯年的王母在公屋内住了65年，并表示总理时常谈论自己常经历的做法可悲。埃伯年是于昨天对此做出了非常激烈的回应，称韩森的这些刻薄言论软弱且充满了恶意。总理表示自己为 Hossel 出身，在公屋长大而自豪，并说王母远远不是韩森能够相提并论的。埃伯年表示自己的母亲是于2022年去世，享年65岁。他说他富有同情心，从不冷漠无情，慷慨善良不刻薄，是个品格高尚的人。韩森去攻击一个人及其品格，而这个人早在2002年，也就是24年前就去世了，年仅65岁，只因他从小就饱受着健康问题困扰，一生过得非常艰难。我对这些言论感到非常震惊，但我要说的是，如果韩森想批评我个人那没关系，但我的母亲远远不是韩森能够相提并论的，远远不是，请你闭嘴。

下面一条消息，工党敦促各方冷静看待取消私人医保补贴的计划。模型预测呢，这项改变可能让领取养老金的澳洲老年人承受更大的成本压力。联邦财长 Jim 在五月公布取消65岁以上澳洲私人医疗保险补贴的措施，称此举是为了应对代际不平等，并帮助支付老年护理费用。目前民众能获得多少补贴取决于收入，但即使收入相同，部分老年人拿到的补贴仍比其他人高 8%。 联邦政府最近一份预算是估算，取消这项差异将在4年内节省30亿澳元。国会预算办公室在今天公布的模型显示，到本十年末，预计节省的资金中约有16亿澳元将来自领取养老金者。政府发言人重申，拟议改革只把收入作为确定补贴比例的依据，不再考虑年龄，目的是让私人医疗支持体系能够更加公平。这名发言人告诉记者，65岁以上人士仍可获得政府大幅补贴的保费折扣，最高相当于私人医疗保险公司向他们收取保费的24%，与其他人口是一样的。

下面一条消息，代表澳洲最具影响力企业领袖的游说组织警告说，若生产率危机无法解决，工人的工资水平将会继续跑输通胀。澳洲劳动力生产率按每小时产出计算，在2020年代持续倒退，若没有大幅改善，生产率将跌至1960年开始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并继续助长高通胀。澳洲商业委员会行政总裁 Brian Black 认为，企业税率较高，劳资关系政策更为僵化是生产率下滑的主因。今天他在接受 ABC 采访时表示，这说明我们需要进行这类改革，改革至关重要，因为归根结底生产率推动的实际工资增长。除了人工智能带动的数据中心支出激增，澳洲整体企业投资依然疲弱，科技通常被视为提高员工生产率的必要条件。 Black 表示，我们知道在这些领域拥有更优政策环境的国家能够吸引更多投资，生产率也就有所提高。澳洲生产率在上一个财年下降了0.2%，截至第二季度则保持不变。生产率疲弱意味着即使经济以每年2%的相对低速增长，澳洲仍然会一直存在着通胀问题。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人被警告要为严厉的双重加息而做好准备，因为市场对加息的预期已升至短期内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一个屏蔽的税务陷阱可能会迫使澳联储第五次加息。澳联储在2025年三次降息，2026年初又连续三次加息，抵消了此前的降息。如今，长期利率市场的定价令澳联储承压，交易员甚至已经越过下一步行动，压住第五次加息也将提上日程。目前市场认为，官方利率将从4.35%上调至4.6%的可能性达到了3/4。这给澳联储即将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发出了明确的加息信号，交易员也在同步压住第五次加息。西太银行首席经济家 Lucy Ellis 在给客户的最高简报中表示，顽固通胀和看似有韧性的需求已促使市场迅速重新评估澳联储未来的利率决策。11月加息已经反映在市场价格中，9月加息的可能性也很大，而明年初再次加息的可能性同样存在。目前市场认为，官方利率将在2027年初达到近4.8%的峰值。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资深的房地产人士 Tom Panos 表示，那么目前澳洲的部分买家可能为房产支付了远超其实际价格的价格。那么外界担心呢，澳洲规模最大的诈骗团伙可能是扭曲了澳洲，尤其是新州悉尼的房地产市场。随着诈骗案更多的嫌犯被捕， Panos 的言论是引发了更多人的关注。警方称Pesos 诈骗团伙在部分住宅交易中支付的价格是比市场高出了50%，整套操作最终导致银行被骗超过6亿澳元。就在上周，另外有3人是被控卷入此案，包括 Bankstone 一家会计事务所的负责人以及2名会计师。而新州警方指称呢，这些虚高交易后来成为了正式记录的成交，会可能影响到未来的房产估值、叫价以及买家的预期。警方尚未说明有哪些地方和城区可能会受到影响，不过据信该团伙涉嫌将新州悉尼东区的富裕城区作为目标。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以上啊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为什么需要更多的时间呢？啊，是因为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ctoria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5:32准时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00到7:00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单元的内容当中，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我们要具体的关注一下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和维州正加大对噪音车辆的执法力度，驾驶噪音过大的汽车或摩托车，司机或骑手将面临至少1200澳元的罚款。那么维州政府上月是增设了7部新摄像头，能在公共道路上识别噪音过大的车辆，违规司机是必须把车辆送检，不配合者呢将被罚款1200澳元。根据维州的数据显示，与噪音车辆有关的投诉量在2020到21年至2025到26年间几乎是翻倍，每年报告数量是超过了9100起。那么环境厅长CMAX 表示，这批摄像头将进行为期2年的试行。他说，我们的新型飙车噪音摄像头很快就会上路，锁定噪音高发地点，向违法制造噪音的司机发出严厉警告。这些摄像头能识别违法制造噪音的车辆，记录车牌，并协助环境保护局来追查车主。如果你的汽车噪音达到了违法程度，就等着接受检测，修好车辆，否则您就一定会收到罚单。与此同时，而新州已经完成了在悉尼和卧龙岗进行的噪音车辆摄像头试验，高科技设备发现了有数千起违规行为。试验初期，摄像头只记录噪音车辆，并不发出罚单。新州环境保护局在2024年试验启动时说，试验将评估在新州将噪音摄像头用于监管目的所需的资源。而 Bayside 市议会在悉尼机场附近设置了车辆噪音摄像头，副市长表示，新州环境保护局目前正在评估多种方案，包括进行全面的成本效益分析，这将帮助政府判断如何运用噪音摄像头技术和其他工具，减少不必要的车辆噪音，改善受影响社区的生活环境。而就在上个月底，新州环境保护局把针对改造噪音车辆的罚款是提高了1倍，轻度违规的罚款由150澳元增至300澳元，中度违规的罚款由300澳元增至600澳元，而超过15分贝的严重违规罚款则由600澳元翻倍至1200澳元。

下面一条消息依旧是新州方面，一名13岁的穆斯林少女在新州悉尼乘坐巴士时遭到持续的种族主义辱骂。据其母亲透露，起因呢是她看到了一名男子似乎在偷拍另一名女学生而上前质问。新州警方证实他们已对此事展开了调查。根据相关报道称，事情是发生于上周四的下午，当时 Jenna 正乘坐前往悉尼西南区 Greenway 的这个车。那么相关负责人表示，这起事件是全澳仇视伊斯兰现状的缩影。该机构表示，自10月7日袭击以来，有关仇视伊斯兰的报告数量增加了6倍以上。这名少女的母亲当时没有在车上，她说詹娜发现了一名年长男子正在偷拍另一名身穿校服的女孩，便走过去提醒了那名女孩。詹娜是一名8年级的学生，她当面指责男子的行为令人恶心，随后便遭到了辱骂。那么男子说他在澳洲出生的女儿不配待在这个国家，还叫她恐怖分子。那么詹娜遭到了其他一连串的辱骂，其中包括带有性意味和非人化色彩的语言。 SBS News 决定不刊登这些具体内容。詹娜还数次重复强调自己只有13岁。新州警方证实他们正在对此事进行详细调查，并呼吁任何有相关信息或视频的人能够拨打灭罪热线。警方发言人在声明中说，警方获悉就在当天下午3:30，这件事情是发生了。那由于调查仍在继续，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

好，我们下面一条消息依旧是新州方面。就在2023年的7月呢 ，Mando 是被报告失踪，但经过警方的调查，他的妻子 Nirmin 于2024年10月被捕，并指控谋杀。警方指控称呢 ，Nirmin 是于2023年5月在悉尼的家中将其丈夫杀害，随后将其尸体肢解并装入垃圾袋中，在不同的地方弃尸。尼尔敏于8月承认了过失杀人罪，她表示自己是遭到丈夫袭击时才将其不慎杀死的，其行为应当属于正当防卫。尼尔敏还告诉精神科医生，自己只捅了丈夫一刀。由于Mando 的尸体始终未被找到，相关证据也无法得到检验。那么此案是于昨日再次开庭审理。已承认过失杀人的被告在法庭上称自己非常抱歉，但警方质疑他究竟是在为杀人本身后悔，还是只为事件给家人带来的影响而感到后悔呢？在举行的量刑聆听上，死者的这个凶手的父母对女儿谈到母亲在等待谈判期间被关押时与她处境相同的状况，那称女儿因法律原因不能公开详细姓名。她在法庭上说，母亲过年一年呢变得更加的脆弱和崩溃，并补充说，我感到非常的抱歉。在法庭上所有人都比较情绪激动，那么公诉人 Mark Hay 则质疑 Nirmin 究竟是为杀死丈夫而感到抱歉，还是只为这件事对其家人造成影响而感到抱歉。他说，事实上 Nirmin 直到最近才表现出了一丝的悔意，同时由于丈夫的尸体仍未全部找到，那么法官充分坚信 Nirmin 在杀人后是进行了碎尸和抛尸行为，那对于 Nirmin 当时的自卫过当只捅了丈夫一刀的行为是深感怀疑与不解。那么在聆讯结束时，法官提醒通过远程方式观看聆讯家属的表现，他们很可能不会认同当事人将对杀人者做出判刑。他说，我希望你们所有的家属都能够明白，你们永远在承受着损失，与我所判处的处罚之间似乎会存在着落差。法官说，在我了解完相关家属的真实态度和情绪之后，此案将于本周五进行宣判。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的法庭获悉，一名来自昆州黄金海岸的女子答应替另一位已经返回了新西兰的家庭朋友卖车，之后却伪造车辆所有权文件，并把1.85万元的卖车款据为己有。48岁的 Hope Island 女子 Kara Sherry Cassidy 是于8月12日在 Southport 裁判法院出庭，并承认了不诚实取得款项及伪造文件的罪名。这些罪行是发生在去年的6月23日至9月10日之间。那么警方检控官向法庭表示， Cassidy 接手一辆白色现代 i30 后伪造车辆转让文件，冒充车主以 1.85 万澳元卖掉这辆车，却没有把钱还给朋友，而是将款项给吞下了。那么检控官说， Cassidy 此前做出过承诺，加上他与投诉人之间存在着朋友关系，这宗案件属于严重的违反信任案。检方请求法院判处其监禁，并立即准予假释。那法庭获悉，调查这宗欺诈案期间，警方曾扣押了 i30 买家的车辆，由于买家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车，车辆最终需要归还给买家。那么判官表示， Cassidy 曾试图掩盖罪行，包括告诉那位家庭朋友车辆被偷，他说把卖车所得用于自己目的的诱惑最终是让当事人难以抗拒。那么根据昨天的最新判罚，Cassidy 被判处9个月的监禁，但监禁刑罚全部缓期执行2年。他还被勒令向投诉人支付1.85万澳元的赔偿金。在法庭外 ，i30 的买家 Robina 居民 Craig 表示，他和伴侣因此是遭遇到了极大的不便，也承担了高昂的开支。

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西澳一个海滩是发生了鲨鱼袭击人事件，一名男子被咬伤后是紧急送往医院。就在今天的上午9:30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是赶到了 Glenfield Beach， 这里呢是位于 Garrel Town 以北。那么相关负责人表示，救援人员抵达后将一名50多岁的男子是送往了医院。根据报道，送院时间约在首次报告发出后1小时。西澳政府的鲨鱼追踪网站 SharkSmart 称，据称在事发地以北的 Dunmen Cove Beach 距离岸边约40米的海域发现了一条品种和大小都不明的鲨鱼。西澳第一产业与区域发展厅则证实，他们正在调查这起鲨鱼袭击人事件。该部门表示，正与当地有关部门合作，更多信息将在获悉后来公布。而当地民众被敦促在 Glenfield Beach 一带要提高警惕，并遵守该地区实施的海滩关闭安排。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墨尔本东区的 Blackburn North 一所学校要关了。那么 Phillips School 已经确定将在2026学年结束后正式关闭，从2027年开始不再办学。这是一所天主教的小学，目前学校只有33名学生。学校所属的墨尔本天主教学校的系统 Max 表示，这次决定主要和几个因素有关，出生率下降，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以及当地学龄儿童数量减少。简单来说，就是附近适龄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少，学校招生人数一直上不去，持续下去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而且呢，这已经不是今年第一所面临关闭的天主教小学。位于 Hedbrook 的 Pius X Primary 以及 Doncaster 的 Peter and Paul School 也已经宣布将在2027年停止办学。这就意味着墨尔本部分传统社区正在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孩子少了，学校也开始撑不下去了。尤其是一些规模比较小的学校，学生人数下降后，学校的运营成本却不会跟着大幅减少，长期下来就很难维持。目前 Max 本身也面临着不小的财务压力，今年部分学校的学费已经上涨 5% 至 9%， 同时还冻结了部分新员工招聘。

好，我们在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最后啊，关注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据报道，在南澳内陆地区 Cooper Paddy 一座小镇附近的露天矿井内，近日是发现一具遗体，重案组探员已介入调查。今日警方接到报案，是赶赴了 OPPO 小镇南部的一处露天矿井，并在现场发现了该男子遗体。Cooper Paddy 警方联合了重案组探员、法医、现场勘查人员，针对这起死亡事件的具体情况启动调查。目前这名男子的死因尚不明确，法医已展开尸检，警方后续会向验尸官来提交案件报告。我们得到最新消息后，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澳洲东部时间晚上5:53，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将近一个小时的内容，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啊一些政治、经济、军事，还有具体各个州和领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克凡，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稍事休息啊，就在几分钟之后啊，可以这个活动一下啊，但是我们在整点的6点啊，准时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我们即将要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3: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2: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kee，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gov.au， 搜索 Check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2: 汇集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0: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02，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00到7:00前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呢，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的第三个单元《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和中国方面的事情以及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再现麻疹死亡病例。2000年呢，曾宣布消灭麻疹本土传播。今年目前美国已报告约3300例病例。驻英使馆雇员被控持有儿童不雅影像，美方在英国抓人带回引争议。英国保守党议员称，担心美国的行动代表着他们要掩盖真相。

也门冲突在13日晚是进一步升级， 政府军在红海沿岸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发起进攻，而胡塞武装则对支持也门政府的邻国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打击。根据相关报道称，也门政府表示将向红海沿岸增派兵力。

伊朗和阿曼推迟举行地区会议。地区会议延期，聚焦霍尔木兹海峡航线的协商呢，沙特或提出修改意见。

南非西开普省在昨天晚间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到目前为止该起交通事故是造成至少21人死亡，

根据相关的报道称，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新型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拦截并击落一架 MQ-1 捕食者来自美国的无人机。截止到目前，暂未看到美国方面公开对上述消息做出任何回应。

下面一条消息，日本滨港核电站被查出大量的数据造假，多名高管请辞。由外交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在今天公布了对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滨港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出具的调查报告。报告书共250多页，认定被怀疑存在问题的225项评估当中，至少是有208项存在着虚假说明、隐瞒等不正当行为。

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塔吉克斯坦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地区，已在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的请尽快撤离或转移至塔吉克斯坦其他相对安全区域，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

法国当地时间的9月14日上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章称，法国政府当天已向欧盟委员会通报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同时该法案允许13至15岁的未成年人在法定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来获得豁免权。

在美国的施压下，伊朗的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是被禁止入境奥地利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然而彭博社继续称呢，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原计划14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的伊斯拉米是被奥地利拒绝入境，此举系美国施压所致。

来自美联社今天中午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宣布，他将取消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10%的关税。特朗普是宣布取消对英国威士忌的部分关税之后，其中就包括了产自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酒，这使得爱尔兰威士忌行业陷入到了不利境地。

就在上周末，有超过500名当地民众是冒雨在普吉岛的东海滩集会。9月10日呢，数百名民众聚集在曼谷的以色列驻泰国大使馆外，要求外国游客遵守泰国的法律，尊重当地的文化。现场民众高举抵制以色列、泰国不卖等具有一定种族歧义的威胁标语。

最新的消息，韩国最新修订的航空安全法第161条将自2026年9月17日起开始实行，大幅加强了对违规放飞无人机的惩罚力度。未经批准在禁飞区放飞无人机，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0万韩元，约合澳元1.2万以下的罚款。那么韩国对无人机飞行装置管控更加的严格，所有飞行活动必须遵守韩国国土交通部有关航空安全的规定，明确限定的飞行高度、时间、禁飞及管制区域的。那么中国驻韩国济州岛总领事馆提醒来济州岛的公民要遵守韩国无人机使用有关规定。

在日本当地时间的今天中午，日本福冈机场发生客机与旋梯车擦碰事故，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日本广播协会报告呢，就在上午10时10许，一辆日本全日航空公司的客机与一辆用于乘客上下飞机的这个旋梯车是发生了擦碰，目前为止没有人员伤亡。

来自西班牙的最新消息，西班牙应急部门是刚刚更新了公告，说位于该国南部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马拉加省的度假胜地太阳海岸附近，是在昨天晚上和今天凌晨发生了这个突发山火。那么事故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

在印尼当地时间9月13日的凌晨，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 Virgo Transport 8在爪哇岛海附近遭遇到了突发强风暴的天气而倾覆了。最新数据显示，事故中共有125人被找到并转移，包括119人生还，6人死亡，其余仍处于失踪状态。那么失踪人数目前为止为118人。政府与民间的联合搜救行动还在继续，但是据相关人士报道，这118人生存的可能性非常渺茫。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已证实，经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另外，数百名船上人员亲属正聚集在马臣港口的指挥中心，焦急地等待着家人的下落和最终的结局。

下面一条消息，那咱们澳大利亚呢是将迎来山火高发季，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夏季将更加的炎热，而风险也显著上升。消防员正通过减灾排除作业和人员培训来积极备战，但呼吁民众要做好防灾准备。

日本东京在昨天晚上发生了爆炸，那么东京的一所工厂不明原因气体爆炸，导致3名员工受伤，现场玻璃飞溅，那目前为止警方是正在调查原因。

0: 好，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来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批评民进党滥用司法资源，卢秀燕欲不畏权势成立在野大联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相关的现场原声视频报道。
1: 站台，他批评民进党滥用司法资源，滥用行政资源，
2: 在野大联盟。那只要我们已经团结了，那我们所有的支持者大家也要团结，不分你我，我让我们志同道合，为人民不畏权势的候选人都高票当选。
1: 卢秀燕表示，包括无党籍台湾民众党、中国国民党一定要团结。对此，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与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3号下午共同出席蓝白联合服务中心成立活动，均表示支持卢秀燕的呼吁，共识就是要下架民进党当局。
3: 从蓝白合到在野大联盟，一路这个精神跟意义啊，完全没有动摇。从2024以后啊，我们就是要下架这个无良的民进党政府，所以卢市长这个呼吁，我想对于国民党来讲，内部不会有问题。
4: 当民进党在撕裂这块社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更要团结，团结赢回这块土地，团结赢回我们共同的未来。我对于卢秀燕市长所提出来的这项呼吁，100%支持。

0: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6点23分。那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啊，依旧是留给我们节目最后一个板块，相信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们啊，可能在这四个板块当中最听的、最放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么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
1: 1300-1300也会在咱们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准时为大家开通。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只要大家文明用语畅所欲言，不管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个半小时的节目当中，客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到的内容，还是没有在节目当中及时和大家分享到消息啊，您觉得特别有必要想和主持人和其他听众朋友们一起来 share 来分享的，或者说呢只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非常有趣的事儿啊，那么都可以拨打 1300-473-038 1300-473-038。 好了，我们一首歌的时间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的节目正式内容当中呢，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一起关注最新在体坛方面又有哪些赛事赛果产生呢。
1: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1629 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首先来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啊。那么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的凌晨，2026年南美女排锦标赛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是收官了。决赛里，两支在此前保持全胜的顶尖强队巴西女排与阿根廷女排是正面硬碰。最终坐镇主场的巴西女排状态火热，以3-0干脆利落的零封对手，三局比分为26-24、25-19、25-16。至此，巴西女排以5战全胜、一局未失的绝对领先优势啊，是斩获赛事冠军，创下了在南美巴西女排连续第16届登顶，队史第24次拿下南美女排锦标赛冠军的传奇记录。同时，凭借着南美这个锦标赛的冠军，那巴西女排也成为了啊，这个奥运会第6支获得参赛资格的队伍，成功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直通参赛。

那随着今天凌晨的比赛结束，本次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女排赛事的第一轮入场券啊，六张。可以说是五张啊，因为东道主美国是自动获得这个奥运会的资格的啊，五张入场券就全部出炉了。那么奥运会一共是吧，只有12个名额，到目前为止一半名额已经结束了。为什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说，中国女排啊在爆冷，又是再一次的连续两届在决赛爆冷不敌泰国队，丢掉这个亚锦赛的冠军是多么致命的一个失误也好啊，还是说这个一个痛楚也好，充分暴露了这个教练组在赛前呢对本届亚锦赛的分析啊不够准确和充分，暴露了目前这支中国女排教练组的短板啊。其他的不便多说，因为什么呢？因为12个名额啊，第一轮这6个名额是最简单的，只需要你拿个亚洲冠军。可能听众朋友都会在想啊，咱们中国女排在亚洲拿个冠军不是轻轻松松的吗？对吧？但是呢，已经连续两届在亚锦赛的决赛爆冷不敌泰国女排了。那么，首先啊，分别是六支队伍，我们先来看一下吧。东道主美国队，欧洲冠军。听好了啊，欧洲冠军不是大家熟知的意大利啊，目前世界排名高居第一，也不是大家熟知的塞尔维亚啊，以前的德国等等这些传统强国都没有还获得名额呢，而是欧洲的冠军归属是土耳其，是最近几年的后起之秀啊，拥有着瓦尔加斯是吧，这个被球迷戏称作男人的这个来自古巴的规划选手啊，土耳其是在欧锦赛当中是战胜了德国、塞尔维亚、意大利等等一众好手，是拿到了抢到了可以说竞争最激烈的欧洲赛区的这个直通门票。那分别是东道主美国、欧洲土耳其、亚洲泰国、中北美加拿大、非洲埃及以及南美的巴西。那为什么这个中美美是加拿大呢？因为美国不占据名额啊，加拿大是以前是很难打过美国的啊，美国是以东道主身份自动获得一个名额，所以给到加拿大。其实在这个中北美的比赛当中，加拿大在这个决赛当中是战胜了美国啊，虽然这个交手是负多胜少，但是在比赛当中他是战胜了美国，拿下了这个冠军，可以说加拿大的这个名额呢也是实至名归的啊，不能说借到了这个东道主是美国的这个便利，他也是成功拿到了中北美的冠军的。那至此6个名额就全部产生，还剩下6个名额呀，那怎么产生呢？没错啊，就是要看世界排名了。那么目前中国女排啊世界排名低于亚洲的日本，这就是为什么柯凡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析说，在丢掉这个亚锦赛之后，中国女排很可能创下一个哪怕曾经最低谷时期都没有创下过的耻辱记录，就是无缘奥运会赛场的入场券啊，就是你完全就没有机会没有资格去参加奥运会，有很大的可能性，因为剩下的6个名额就是要看世界排名来算了，在亚洲我们甚至都做不到老大，还排在日本后面呢。其实也并没有，更别说刚才提到的那些排名遥遥领先的，像世界第一意大利，世界第一对吧，然后当然了，塞尔维亚也是最近排名掉的比较低啊，但是塞尔维亚和意大利都是有实力通过这个附加赛，就是额外最后两张名额，只剩最后2个名额的时候啊，排名产生4个之后剩2个名额要打这个奥运落选赛，这两支球队是有绝对实力在落选赛上啊，尤其是意大利是杀出重围问题不大的，但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强队没有拿到名额呢，也就预示着咱们中国女排能够在预选赛当中拿到这个唯二的2个名额的几率就越来越低，因为毕竟像荷兰、德国、意大利、塞尔维亚还有多米尼加是吧，还有这个新崛起的比利时啊，法国甚至亚洲的日本都没有拿到奥运门票呢。

们只能说祝愿中国排协，祝愿中国女排好运吧。作为一个资深的排球迷啊，就不过多的来这个分析排球方面了啊，毕竟这个里面的事情内部的消息咱也不清楚，不能和大家乱说，是吧？我们来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同样是在今天的凌晨啊，澳洲东部时间，女篮世界杯是结束了所有的比赛。那么法国女篮是在上半场领先17分的情况下啊，是结果从第三节开始突然断电，被美国女篮呢打了一波40-12，最终是彻底崩盘，他们以79-97输给了美国，是无缘创造历史啊。虽然输球，但是就现在来说，法国女篮仍然是世界上最接近美国女篮的球队。但是奇怪的是啊，法国女篮在世界排名仅仅排在第17的位置啊，因为法国女篮的崛起是突然的啊，是在这个世界杯前半个月的时候，这个和中国女排打这个热身赛的时候才突然崛起的啊，把世界排名第四的中国女排呢给打的是完全是不是一个水平上的啊，这样大家才注意到这支法国女排。那么紧接着就是世界杯的到来，同样小组赛中国女排也是输给了法国，然后法国也是顺利的战胜其他所有对手，以世界第19名的位置啊，这个排名是在这个世界杯之前还没有更新的，相信世界杯结束之后，法国队的排名是一定会杀到世界前10的。同时呢，从硬实力和这个基本的技术来说，法国女排的确是目前世界上最接近美国女排的唯一一支队伍，包括第三的这个比利时，世界第四的中国队啊，都和这个美国还有着一个天壤之别的差距啊。那么其他的名次也都出炉了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好，第一是美国，第二法国，而第三和第四啊，均是两个可以说是冷门啊。本届世界杯获得第三名的是连续20多年都没有闯入过世界杯八强的西班牙女篮，是创造了他们20多年的历史啊。同时获得第四名的呢，则是同样创造历史的德国女篮啊。这两支国家是闯入了这个四强当中，分列第三、第四。而世界排名第三的比利时和世界排名第四的中国女排呢，则是纷纷被挤出了前四。同时，比利时由于没有进入本届世界杯的前四，那么她世界第三的位置应该是不保了啊，应该会被超越的。那么第五，比利时是获得了本届世界杯第五名。而咱们看一看，咱们澳大利亚女篮是在淘汰赛当中呢，这个8进4的比赛当中不敌法国，然后在第五名的争夺当中又输给了比利时。所以咱们澳大利亚呢是在小组赛全胜之后是2连败啊，获得了最终落位世界杯第6的位置。而咱们中国女篮是位列第7，这亚洲双雄啊，可以说是这个同病相怜啊。但是呢，咱们中国女篮世界排名第4，获得第7的名次，澳大利亚世界排名第5，获得第6的名次，相对来说还是咱们澳大利亚这个排名和结果是更相符的啊。中国的排名是明显对不上这个世界第4的高位啊。而亚洲女篮在本届世界杯明显表现都非常的拉胯啊。韩国女篮是完全没有资格参加，那么另一支参加的是日本女篮，小组赛在第一场获得一场胜利之后是3连败，直接小组未出线。第八名为匈牙利，第9意大利，第10啊，不好意思啊，韩国是获得了参赛资格，并且小组出现的是泰国没有资格参赛啊。第10名是韩国，甚至韩国取得的成绩呢还比日本要高。那么亚洲四虎啊，澳大利亚、中国、韩国、日本分别位列第6、第7、第10和没有名次，小组未出现。那么本届世界杯的前6名均被欧洲，除了美国之外啊，其他的名次全被欧洲女篮给霸占着，牢牢霸占着，足见目前亚洲篮球水平和世界的这个篮坛的高水平国家呢是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差距有一点越拉越大的感觉。

0: 好，我们抓紧时间啊，6:50了。这个网球方面的消息是非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啊，再不分享的话就要过时了，是吧？啊，那么在昨天呢，美网的全部赛程是都结束了啊。那最终谁获得了最终的冠军呢？那就是在决赛开打之前就由于从战胜中国选手郑钦文开始呢，就提前登顶世界第一的现世界第二。本届美网的二号种子莱巴金娜是在美网决赛当中以三盘大战险胜这个现世界第一啊，美网的两届卫冕冠军，在美网取得了恐怖的19连胜的啊，这个萨巴伦卡两人是打出了一场火星撞地球3个小时的比赛啊，最终即将上任的新任世界第一战胜了现任世界第一啊，也是终结了萨巴伦卡在美网神奇的不败神话啊，也是终结了萨巴伦卡想要美网3连冠的美梦，同时呢也是让他自己在本周的最新世界排名更新前是实至名归的拿到了这个世界第一，让人完全说不出来任何的不服啊。那萨巴伦卡赛前还说，当然了，萨巴伦卡的原话没有就是对莱巴金娜来贬低的意思啊，而是只是说不理解这个WTA 的算分系统啊。萨巴伦卡说了，他说的也没有错啊，我是3届美网冠军，连续2届卫冕，去年前年我在这里我都拿到了冠军，今年我同样又闯到了决赛当中，但是在决赛还没有比的时候你就告诉我，在比完之后不管我是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我都会丢掉我世界第一的宝座，这对我的自信心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非常不理解 WTA 的这种算分系统啊。这是萨巴伦卡的原话，他所要表达的意思。那么这个当然了这方面不太懂也不多说，但是这个算分毕竟都是明着的啊，不仅仅是职业球员可以算出来这个分，就连业余球员或者说这个网球爱好者啊，像柯凡他能我都能给他们那个积分算出来啊，他已有提前这个丢掉世界第一的这个积已经丢掉了啊，就是这样的，但至少是透明的啊，公开的，所以说呢只能说你在美网的成绩太好了啊。这个莱巴金娜呢在美网的成绩之前都从来没有闯入过8强，所以啊这个莱巴金娜需要保的积分就相当于没有啊，16强的积分只有320分要保，那他闯入决赛就已经获得了1200积分了，那你萨巴伦卡去年就是冠军，前年还是冠军，那你每年都在美网冠军是吧，你首先你参赛前就要扣掉去年2000分的冠军积分啊，这总之呢肯定是有漏洞的，但是估计这也是目前呢能够评定各个选手在比赛的种子席位以及真实水平的最佳表现了啊。说实话呢，萨巴伦卡在今年年底的时候，也就是在9月底丢掉世界第一的宝座其实不冤啊。虽然萨巴伦卡整体上在本年度拿到了6个冠军啊，但是却在4大满贯赛场当中呢未获一冠，4个大满贯杀入了3个大满贯的决赛，输掉了3个大满贯，其中年初的澳网和最就是开头结尾吧，咱们1月份在咱们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以及昨天结束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在法拉盛公园，2场决赛都是面对着世界第二莱巴金娜，都是输给了莱巴金娜，所以说你这个第一让出去啊，我觉得萨巴伦卡也就是说一说，事后想想他也觉得没有那么气，毕竟3个大满贯决赛2场都输给了莱巴金娜，而莱巴金娜在获得本届美网的冠军之后是他职业生涯的3个大满贯冠军，他在前年的时候获得过温网的冠军，那么今年他是在上升到世界第二之后啊，在去年这个年底彻底状态爆发之后，在郑钦文伤退的时候，没有人限制他的 ace 球的数量啊，这个发球是非常的恐怖，是在今年横扫了4个大满贯冠军当中的2个，并且都是在决赛当中战胜的这个萨巴伦卡，可以说莱巴金娜是靠着自己的真实力硬水平啊，硬生生的把这个世界第一从这个萨巴伦卡身上给抢走了啊，那导致于萨巴伦卡这个958天的世界第一的记录是戛然而止了。 好了，时间是晚上的6:54，我们节目就要说再见了。还值得一提的是啊，在网球大满贯青少年赛场也都结束了所有的争夺，目前女单世界排名第一，在今年四大满贯当中是闯入到三个大满贯决赛的中国选手孙欣然，16岁啊，2010年出生，是终于在继温网和法网决赛都输给了排名比自己低的选手之后，在昨天的这个美网最后一个大满贯，也是他说自己说了，以后他16岁了，将要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成人赛场了，不再参加青少年的比赛了，不是不再，减少参加青少年的比赛。终于是他最后一个大满贯呢，他是战胜了他刚刚在2个多月以前在这个温网赛场上输给过的对手啊，来自俄罗斯的普什科娃，那么成功的拿下了他个人的第一座大满贯冠军。那孙欣然呢，在去年年底橘子碗登顶之后，创造了首位亚洲球员拿下橘子碗冠军青少年赛事啊，之后是登顶世界第一。在年初的咱们澳网当中，他是在1/8决赛爆冷，不敌对手啊，不敌咱们中国另一个球手，那是止步8强。自此之后，他是在接下来的法网、温网和美网是全部闯入决赛。那法网是输给了世界排名第16位的俄罗斯选手啊，温网呢是输给了世界排名第5的俄罗斯选手普什科娃。那么在美网决赛，他面对着又是这个世界排名第5的普什科娃，他同样又是和对方战满3盘，在决胜盘送给了对方一个鸭蛋式，成功拿到了他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满贯冠军。同时他也是宣布啊，要进入到这个成年赛场，的确啊，应该尽早的进入成年赛场历练啊，毕竟像他这个去年橘子碗决赛战胜的对手柳科娃是吧，世界排名说的是青少年啊，世界排名第9的位置，他在今年呢就已经进入到成年赛场，并且在首轮对上郑钦文，把郑钦文给惊出一身冷汗啊，拖入到决胜局当中，所以说应该尽早的进入到这个成人赛场，尽早的历练啊，相信咱们这个孙欣然有着不错的身体条件和夯实的家庭基础啊，给他找到了足够好的学校和教练来学习网球，在纳达尔学校学习啊，一定会打出一个不错的成绩的，希望孙欣然能够继续努力吧啊。说太多了啊，澳洲时间晚上6:57，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柯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3: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 Eastern Freeway 将在9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0: 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3: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3: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4: 法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5: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 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

0: 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1: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3: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杆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4: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3: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5: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3: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6: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7: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8: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7: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9: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7: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0: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11: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0: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 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2: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10: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1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6: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7: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14: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7: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5: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7: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14: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7: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6: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2: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6: 今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零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6: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0,000用户停电。
2: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15起宵禁到23号6点。
17: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8: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17: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40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19: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20: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有效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21: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潮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22: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汤与海水混成的养殖，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23: 处暑节气到了，
0: 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娣的推出货季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牡丹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女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This i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每天早晨太阳升起，为数十万安装了太阳能的维州家庭节省能源开支，通过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免息贷款启用太阳能，每天为家中取暖、制冷和使用电器节省开支。用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支持，让太阳在您家中发挥作用。访问 solar.vic.gov.au 了解详情。如需语言帮助，请致电131450联系口笔译服务处，资格标准适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4: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3: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0: 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时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综合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大家和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正式节目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咱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而对于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啊，咱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呢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啊黄金时刻，那非常的简单啊，没有使用过的听众朋友们也不需要这个担心，您呀只需要将您如果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啊。您打开 DAB 就会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开车的时候收听广播啊，那就更简单了，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呢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是吧，那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呢会自动多出 DAB 这第三个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这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强烈的建议听众朋友们，如果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尽量通过使用数字电台啊，不仅仅是因为您通过数字电台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而且啊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啊，主流广播像 ABC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华语广播同步啊，通过这个数字电台 DAB 为大家进行直播。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咱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啊，也就是体坛速递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到7点钟呢准时为大家开通。那么届时咱们任何的听众朋友们啊，有任何自己想要和主持人和

0: 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英国党党魁韩森抨击埃伯年的王母在公屋内住了65年，并表示总理时常谈论自己常经历的做法可悲。埃伯年是于昨天对此做出了非常激烈的回应，称韩森的这些刻薄言论软弱且充满了恶意。总理表示自己为 Hossel 出身，在公屋长大而自豪，并说王母远远不是韩森能够相提并论的。埃伯年表示自己的母亲是于2022年去世，享年65岁。他说他富有同情心，从不冷漠无情，慷慨善良不刻薄，是个品格高尚的人。韩森去攻击一个人及其品格，而这个人早在2002年，也就是24年前就去世了，年仅65岁，只因他从小就饱受着健康问题困扰，一生过得非常艰难。我对这些言论感到非常震惊，但我要说的是，如果韩森想批评我个人那没关系，但我的母亲远远不是韩森能够相提并论的，远远不是，请你闭嘴。

下面一条消息，工党敦促各方冷静看待取消私人医保补贴的计划。模型预测呢，这项改变可能让领取养老金的澳洲老年人承受更大的成本压力。联邦财长 Jim 在五月公布取消65岁以上澳洲私人医疗保险补贴的措施，称此举是为了应对代际不平等，并帮助支付老年护理费用。目前民众能获得多少补贴取决于收入，但即使收入相同，部分老年人拿到的补贴仍比其他人高8%。联邦政府最近一份预算是估算，取消这项差异将在4年内节省30亿澳元。国会预算办公室在今天公布的模型显示，到本10年末，预计节省的资金中约有16亿澳元将来自领取养老金者。政府发言人重申，拟议改革只把收入作为确定补贴比例的依据，不再考虑年龄，目的是让私人医疗支持体系能够更加公平。这名发言人告诉记者，65岁以上人士仍可获得政府大幅补贴的保费折扣，最高相当于私人医疗保险公司向他们收取保费的24%，与其他人口是一样的。

澳洲最具影响力企业领袖的游说组织警告说，若生产率危机无法解决，工人的工资水平将会继续跑输通胀。澳洲劳动力生产率按每小时产出计算，在2020年代持续倒退，若没有大幅改善，生产率将跌至1960年开始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并继续助长高通胀。澳洲商业委员会行政总裁 Brian Black 认为，企业税率较高、劳资关系政策更为僵化是生产率下滑的主因。今天他在接受 ABC 采访时表示，这说明我们需要进行这类改革，改革至关重要，因为归根结底生产率推动了实际工资增长。除了人工智能带动的数据中心支出激增，澳洲整体企业投资依然疲弱，科技通常被视为提高员工生产率的必要条件。 Black 表示，我们知道在这些领域拥有更优政策环境的国家能够吸引更多投资，生产率也就有所提高。澳洲生产率在上一个财年下降了0.2%，截至第二季度则保持不变。生产率疲弱意味着即使经济以每年2%的相对低速增长，澳洲仍然会一直存在着通胀问题。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人被警告要为严厉的双重加息而做好准备，因为市场对加息的预期已升至短期内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一个屏蔽的税务陷阱可能会迫使澳联储第五次加息。澳联储在2025年三次降息，2026年初又连续三次加息，抵消了此前的降息。如今，长期利率市场的定价令澳联储承压，交易员甚至已经越过下一步行动，压住第五次加息也将提上日程。目前市场认为官方利率将从4.35%上调至4.6%的可能性达到了3/4，这给澳联储即将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发出了明确的加息信号，交易员也在同步压住第五次加息。西太银行首席经济家 Lucy Ellis 在给客户的最高简报中表示，顽固通胀和看似有韧性的需求已促使市场迅速重新评估澳联储未来的利率决策。11月加息已经反映在市场价格中，9月加息的可能性也很大，而明年初再次加息的可能性同样存在。目前市场认为官方利率将在2027年初达到近4.8%的峰值。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资深的房地产人士 Tom Panos 表示，那么目前澳洲的部分买家可能为房产支付了远超其实际价格的价格。那么外界担心呢，澳洲规模最大的诈骗团伙可能是扭曲了澳洲，尤其是新州悉尼的房地产市场。随着诈骗案更多的嫌犯被捕， Panos 的言论是引发了更多人的关注。警方称Pesos 诈骗团伙在部分住宅交易中支付的价格是比市场高出了50%，整套操作最终导致银行被骗超过6亿澳元。就在上周，另外有3人是被控卷入此案，包括 Buckstone 一家会计事务所的负责人以及2名会计师。而新州警方指称呢，这些虚高交易后来成为了正式记录的成交，会可能影响到未来的房产估值、叫价以及买家的预期。警方尚未说明有哪些地方和城区可能会受到影响，不过据信该团伙涉嫌将新州悉尼东区的富裕城区作为目标。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以上啊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为什么需要更多的时间呢？啊，是因为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ctoria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5:32准时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00到7:00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单元的内容当中，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我们要具体的关注一下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和维州正加大对噪音车辆的执法力度，驾驶噪音过大的汽车或摩托车，司机或骑手将面临至少1200澳元的罚款。那么维州政府上月是增设了7部新摄像头，能在公共道路上识别噪音过大的车辆，违规司机是必须把车辆送检，不配合者呢将被罚款1200澳元。根据维州的数据显示，与噪音车辆有关的投诉量在2020到21年至2025到26年间几乎是翻倍，每年报告数量是超过了9100起。那么环境厅长 CMAX 表示，这批摄像头将进行为期2年的试行。他说，我们的新型飙车噪音摄像头很快就会上路，锁定噪音高发地点，向违法制造噪音的司机发出严厉警告。这些摄像头能识别违法制造噪音的车辆，记录车牌，并协助环境保护局来追查车主。如果你的汽车噪音达到了违法程度，就等着接受检测，修好车辆，否则您就一定会收到罚单。与此同时，而新州已经完成了在悉尼和卧龙岗进行的噪音车辆摄像头试验，高科技设备发现了有数千起违规行为。试验初期，摄像头只记录噪音车辆，并不发出罚单。新州环境保护局在2024年试验启动时说，试验将评估在新州将噪音摄像头用于监管目的所需的资源。而Bayside 市议会在悉尼机场附近设置了车辆噪音摄像头，副市长表示，新州环境保护局目前正在评估多种方案，包括进行全面的成本效益分析，这将帮助政府判断如何运用噪音摄像头技术和其他工具，减少不必要的车辆噪音，改善受影响社区的生活环境。而就在上个月底，新州环境保护局把针对改造噪音车辆的罚款是提高了1倍，轻度违规的罚款由150澳元增至300澳元，中度违规的罚款由300澳元增至600澳元，而超过15分贝的严重违规罚款则由600澳元翻倍至1200澳元。

下面一条消息依旧是新州方面，一名13岁的穆斯林少女在新州悉尼乘坐巴士时遭到持续的种族主义辱骂。据其母亲透露，起因呢是她看到了一名男子似乎在偷拍另一名女学生而上前质问。新州警方证实他们已对此事展开了调查。根据相关报道称，事情是发生于上周四的下午，当时 Jenna 正乘坐前往悉尼西南区 Greenway 的这个车。那么相关负责人表示，这起事件是全澳仇视伊斯兰现状的缩影。该机构表示，自10月7日袭击以来，有关仇视伊斯兰的报告数量增加了6倍以上。这名少女的母亲当时没有在车上，她说詹娜发现了一名年长男子正在偷拍另一名身穿校服的女孩，便走过去提醒了那名女孩。詹娜是一名8年级的学生，她当面指责男子的行为令人恶心，随后便遭到了辱骂。那么男子说他在澳洲出生的女儿不配待在这个国家，还叫她恐怖分子。那么詹娜遭到了其他一连串的辱骂，其中包括带有性意味和非人化色彩的语言。 SBS News 决定不刊登这些具体内容。詹娜还数次重复强调自己只有13岁。新州警方证实他们正在对此事进行详细调查，并呼吁任何有相关信息或视频的人能够拨打灭罪热线。警方发言人在声明中说，警方获悉就在当天下午3:30，这件事情是发生了。那由于调查仍在继续，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

好，我们下面一条消息依旧是新州方面。就在2023年的七月呢 ，Mandel 是被报告失踪，但经过警方的调查，他的妻子 Nirmin 于2024年10月被捕，并指控谋杀。警方指控称呢 ，Nirmin 是于2023年5月在悉尼的家中将其丈夫杀害，随后将其尸体肢解并装入垃圾袋中，在不同的地方弃尸。尼尔敏于8月承认了过失杀人罪，她表示自己是遭到丈夫袭击时才将其不慎杀死的，其行为应当属于正当防卫。尼尔敏还告诉精神科医生，自己只捅了丈夫一刀。由于Mando 的尸体始终未被找到，相关证据也无法得到检验。那么此案是于昨日再次开庭审理，已承认过失杀人的被告在法庭上称自己非常抱歉，但警方质疑他究竟是在为杀人本身后悔，还是只为事件给家人带来的影响而感到后悔呢？在举行的量刑聆听上，死者的这个凶手的父母对女儿谈到母亲在等待谈判期间被关押时与她处境相同的状况，那称女儿因法律原因不能公开详细姓名。她在法庭上说，母亲过年一年呢变得更加的脆弱和崩溃，并补充说，我感到非常的抱歉。在法庭上所有人都比较情绪激动，那么公诉人 Mark Hay 则质疑尼尔敏究竟是为杀死丈夫而感到抱歉，还是只为这件事对其家人造成影响而感到抱歉。他说，事实上尼尔敏直到最近才表现出了一丝的悔意，同时由于丈夫的尸体仍未全部找到，那么法官充分坚信尼尔敏在杀人后是进行了碎尸和抛尸行为，那对于尼尔敏当时的自卫过当只捅了丈夫一刀的行为是深感怀疑与不解。那么在聆讯结束时，法官提醒通过远程方式观看聆讯家属的表现，他们很可能不会认同当事人将对杀人者做出判刑。他说，我希望你们所有的家属都能够明白，你们永远在承受着损失，与我所判处的处罚之间似乎会存在着落差。法官说，在我了解完相关家属的真实态度和情绪之后，此案将于本周五进行宣判。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的法庭获悉，一名来自昆州黄金海岸的女子答应替另一位已经返回了新西兰的家庭朋友卖车，之后却伪造车辆所有权文件，并把1.85万元的卖车款据为己有。48岁的 Hope Island 女子 Cara Sherry Cassidy 是于8月12日在 Southport 裁判法院出庭，并承认了不诚实取得款项及伪造文件的罪名。这些罪行是发生在去年的6月23日至9月10日之间。那么，警方检控官向法庭表示 ，Cassidy 接手一辆白色现代 i30 后伪造车辆转让文件，冒充车主以1.85万澳元卖掉这辆车，却没有把钱还给朋友，而是将款项给吞下了。那么检控官说，凯斯蒂此前做出过承诺，加上他与投诉人之间存在着朋友关系，这宗案件属于严重的违反信任案，检方请求法院判处其监禁并立即准予假释。那法庭获悉，调查这宗欺诈案期间，警方曾扣押了 i30 买家的车辆，由于买家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车，车辆最终需要归还给买家。那么判官表示，凯斯利曾试图掩盖罪行，包括告诉那位家庭朋友车辆被偷，他说把卖车所得用于自己目的的诱惑最终是让当事人难以抗拒。那么根据昨天的最新判罚，凯斯利被判处9个月的监禁，但监禁刑罚全部缓期执行2年，他还被勒令向投诉人支付1.85万澳元的赔偿金。在法庭外 ，i30 的买家 Robina 居民 Craig 表示，他和伴侣因此是遭遇到了极大的不便，也承担了高昂的开支。

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西澳一个海滩是发生了鲨鱼袭击人事件，一名男子被咬伤后是紧急送往医院。就在今天的上午9:30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是赶到了 Glenfield Beach， 这里呢是位于 Garrett Town 以北。那么相关负责人表示，救援人员抵达后将一名50多岁的男子是送往了医院。根据报道，送院时间约在首次报告发出后1小时。西澳政府的鲨鱼追踪网站 Shark Smart 称，据称在事发地以北的 Dunmond Call Beach 距离岸边约40米的海域发现了一条品种和大小都不明的鲨鱼。西澳第一产业与区域发展厅则证实，他们正在调查这起鲨鱼袭击人事件。该部门表示正与当地有关部门合作，更多信息将在获悉后来公布。而当地民众被敦促在 Glenfield Beach 一带要提高警惕，并遵守该地区实施的海滩关闭安排。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墨尔本东区的 Blackburn North 一所学校要关了。那么 Phillips School 已经确定将在2026学年结束后正式关闭，从2027年开始不再办学。这是一所天主教的小学，目前学校只有33名学生。学校所属的墨尔本天主教学校的系统 Max 表示，这次决定主要和几个因素有关，出生率下降，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以及当地学龄儿童数量减少。简单来说，就是附近适龄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少，学校招生人数一直上不去，继续持续下去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而且呢，这已经不是今年第一所面临关闭的天主教小学。位于 Hatbrook 的 Pius X Primary 以及 Doncaster 的 Peter and Paul School 也已经宣布将在2027年停止办学。这就意味着墨尔本部分传统社区正在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孩子少了，学校也开始撑不下去了。尤其是一些规模比较小的学校，学生人数下降后，学校的运营成本却不会跟着大幅减少，长期下来就很难维持。目前 Max 本身也面临着不小的财务压力，今年部分学校的学费已经上涨 5% 至 9%， 同时还冻结了部分新员工招聘。

我们在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最后啊，关注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据报道，在南澳内陆地区 Cooper Paddy 一座小镇附近的露天矿井内，近日是发现一具遗体，专案组探员已介入调查。今日警方接到报案，是赶赴了 OPPO 小镇南部的一处露天矿井，并在现场发现了该男子遗体。 Cooper Paddy 警方联合了重案组探员、法医现场勘查人员，针对这起死亡事件的具体情况启动调查。目前这名男子的死因尚不明确，法医已展开尸检，警方后续会向验尸官来提交案件报告。我们得到最新消息后，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澳洲东部时间晚上5:53，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将近一个小时的内容，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啊一些政治、经济、军事，还有具体各个州和领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克凡，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稍事休息啊，就在几分钟之后啊，可以这个活动一下啊，但是我们在整点的6点啊，准时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我们即将要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0: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一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02，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00到7:00前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呢，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的第三个单元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和中国方面的事情以及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华语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再现麻疹死亡病例。2000年呢，曾宣布消灭麻疹本土传播。今年目前美国已报告约3300例病例。英使馆雇员被控持有儿童不雅影像，美方在英国抓人带回引争议。英国保守党议员称，担心美国的行动代表着他们要掩盖真相。

也门冲突在13日晚是进一步升级，政府军在红海沿岸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发起进攻，而胡塞武装则对支持也门政府的邻国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打击。根据相关报道称，也门政府表示将向红海沿岸增派兵力。

伊朗和阿曼推迟举行地区会议，地区会议延期，聚焦霍尔木兹海峡航线的协商呢，沙特或提出修改意见。

德国选择党主席称应该停止援乌，要求对乌克兰方高额索赔，乌克兰人必须回国。他还表示，德国不应该继续动用财政预算供养超过百万名乌克兰难民，乌克兰人必须回国，尤其是那些达到征兵年龄的乌克兰适龄青年必须回去。我们将停止向乌克兰提供资金以及所有战争相关援助，并且我们还会向乌克兰提出高额索赔。

南非西开普省在昨天晚间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到目前为止该起交通事故是造成至少21人死亡。

的报道称，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新型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拦截并击落一架 MQ-1 捕食者来自美国的无人机。截止到目前，暂未看到美国方面公开对上述消息做出任何回应。

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塔吉克斯坦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地区，已在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的请尽快撤离或转移至塔吉克斯坦其他相对安全区域，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

国当地时间的9月14日上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章称，法国政府当天已向欧盟委员会通报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同时该法案允许13至15岁的未成年人在法定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来获得豁免权。

在美国的施压下，伊朗的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是被禁止入境奥地利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然而彭博社继续称呢，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原计划14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的伊斯拉米是被奥地利拒绝入境，此举系美国施压所致。

来自美联社今天中午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宣布，他将取消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10%的关税。特朗普是宣布取消对英国威士忌的部分关税之后，其中就包括了产自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酒，这使得爱尔兰威士忌行业陷入到了不利境地。

就在上周末，有超过500名当地民众是冒雨在普吉岛的东海滩集会。9月10日呢，数百名民众聚集在曼谷的以色列驻泰国大使馆外，要求外国游客遵守泰国的法律，尊重当地的文化。现场民众高举抵制以色列、泰国不卖等具有一定种族歧义的威胁标语。

最新的消息，韩国最新修订的航空安全法第161条将自2026年9月17日起开始实行，大幅加强了对违规放飞无人机的惩罚力度。未经批准在禁飞区放飞无人机，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0万韩元，约合澳元1.2万以下的罚款。那么韩国对无人机飞行装置管控更加的严格，所有飞行活动必须遵守韩国国土交通部有关航空安全的规定，明确限定的飞行高度、时间、禁飞及管制区域的

在日本当地时间的今天中午，日本福冈机场发生客机与旋梯车擦碰事故，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日本广播协会报告呢，就在上午十时许，一辆日本全日航空公司的客机与一辆用于乘客上下飞机的这个旋梯车是发生了擦碰，目前为止没有人员伤亡。

来自西班牙的最新消息，西班牙应急部门是刚刚更新了公告，说位于该国南部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马拉加省的度假胜地太阳海岸附近，是在昨天晚上和今天凌晨发生了这个突发山火。那么事故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

在印尼当地时间9月13日的凌晨，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 Virgo Transport 8在爪哇岛海附近遭遇到了突发强风暴的天气而倾覆了。最新数据显示，事故中共有125人被找到并转移，包括119人生还，6人死亡，其余仍处于失踪状态。那么失踪人数目前为止为118人。政府与民间的联合搜救行动还在继续，但是据相关人士报道，这118人生存的可能性非常渺茫。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已证实，经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另外，数百名船上人员亲属正聚集在马城港口的指挥中心，焦急地等待着家人的下落和最终的结局。

下面一条消息，那咱们澳大利亚呢是将迎来山火高发季，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夏季将更加的炎热，而风险也显著上升。消防员正通过减灾排除作业和人员培训来积极备战，但呼吁民众要做好防灾准备。

东京在昨天晚上发生了爆炸，那么东京的一所工厂不明原因气体爆炸，导致3名员工受伤，现场玻璃飞溅，那目前为止警方是正在调查原因。

0: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来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批评民进党滥用司法资源，卢秀燕欲不畏权势成立在野大联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相关的现场原声视频报道。
1: 从站台，他批评民进党滥用司法资源，滥用行政资源。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与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3号下午共同出席蓝白联合服务中心成立活动，均表示支持卢秀燕的呼吁，故事就是要下架民进党当局。
2: 从蓝白河到在野大联盟，一路这个精神跟意义啊，完全没有动摇。从2024以后啊，我们就是要下架这个无良的民进党政府。所以卢市长这个呼吁，我想。对于国民党来讲，内部不会有问题。
3: 当民进党在撕裂这块社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更要团结，团结赢回这块土地，团结赢回我们共同的未来。我对于卢秀燕市长所提出来的这项呼吁，100%支持。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6:23。那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啊，依旧是留给我们节目最后一个板块，相信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们啊，可能在这四个板块当中最听的、最放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么，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咱们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准时为大家开通。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只要大家文明用语畅所欲言，不管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个半小时的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到的内容，还是没有在节目当中及时和大家分享到消息啊，您觉得特别有必要想和主持人和其他听众朋友们一起来 share 来分享的，或者说呢只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非常有趣的事儿啊，那么都可以拨打13004730038，13004730038。好了，我们一首歌的时间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的节目正式内容当中呢，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一起关注最新在体坛方面又有哪些赛事赛果产生呢。
1: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首先来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啊。那么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的凌晨，2026年南美女排锦标赛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是收官了。决赛里，两支在此前保持全胜的顶尖强队巴西女排与阿根廷女排是正面硬碰。最终坐镇主场的巴西女排状态火热，以3-0干脆利落的零封对手，三局比分为26-24、25-19、25-16。至此，巴西女排以5战全胜、一局未失的绝对领先优势啊，是斩获赛事冠军，创下了在南美巴西女排连续第16届登顶，队史第24次拿下南美女排锦标赛冠军的传奇记录。同时，凭借着南美这个锦标赛的冠军，那巴西女排也成为了啊，这个奥运会第6支获得参赛资格的队伍，成功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直通参赛。

随着今天凌晨的比赛结束，本次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女排赛事的第一轮入场券啊，六张，可以说是五张啊，因为东道主美国是自动获得这个奥运会的资格的啊，五张入场券就全部出炉了。那么奥运会一共是吧，只有12个名额，到目前为止一半名额已经结束了。为什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说，中国女排啊在爆冷，又是再一次的连续两届在决赛爆冷不敌泰国队，丢掉这个亚锦赛的冠军是多么致命的一个失误也好啊，还是说这个一个痛楚也好，充分暴露了这个教练组在赛前呢对本届亚锦赛的分析啊不够准确和充分，暴露了目前这支中国女排教练组的短板啊。其他的不便多说，因为什么呢？因为12个名额啊，第一轮这6个名额是最简单的，只需要你拿个亚洲冠军。可能听众朋友都会在想啊，咱们中国女排在亚洲拿个冠军不是轻轻松松的吗？对吧？但是呢，已经连续两届在亚锦赛的决赛爆冷不敌泰国女排了。那么，首先啊，分别是六支队伍，我们先来看一下吧。东道主美国队，欧洲冠军。听好了啊，欧洲冠军不是大家熟知的意大利啊，目前世界排名高居第一，也不是大家熟知的塞尔维亚啊，以前的德国等等这些传统强国都没有还获得名额呢，而是欧洲的冠军归属是土耳其，是最近几年的后起之秀啊，拥有着瓦尔加斯是吧，这个被球迷戏称作男人的这个来自古巴的规划选手啊。土耳其是在欧锦赛当中是战胜了德国、塞尔维亚、意大利等等一众好手，是拿到了抢到了可以说竞争最激烈的欧洲赛区的这个直通门票。那分别是东道主美国、欧洲土耳其、亚洲泰国、中北美加拿大、非洲埃及以及南美的巴西。那为什么这个中北美是加拿大呢？因为美国不占据名额啊，加拿大是以前是很难打过美国的啊，美俄是以东道主身份自动获得一个名额，所以给到加拿大。其实在这个中北美的比赛当中，加拿大在这个决赛当中是战胜了美国啊，虽然这个交手是负多胜少，但是在比赛当中他是战胜了美国，拿下了这个冠军，可以说加拿大的这个名额呢也是实至名归的啊，不能说借到了这个东道主是美国的这个便利，他也是成功拿到了中北美的冠军的。那至此6个名额就全部产生，还剩下6个名额呀。那怎么产生呢？没错啊，就是要看世界排名了。那么目前中国女排啊，世界排名低于亚洲的日本，这就是为什么柯凡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析说，在丢掉这个亚锦赛之后，中国女排很可能创下一个哪怕曾经最低谷时期都没有创下过的耻辱记录，就是无缘奥运会赛场的入场券啊，就是你完全就没有机会，没有资格去参加奥运会，有很大的可能性，因为剩下的6个名额就是要看世界排名来算了。在亚洲我们甚至都做不到老大，还排在日本后面呢，更别说刚才提到的那些排名遥遥领先的，像世界第一意大利，世界第一对吧，然后当然了，塞尔维亚也是最近排名掉的比较低啊，但是塞尔维亚和意大利都是有实力通过这个附加赛，就是额外最后两张名额，只剩最后2个名额的时候啊，排名产生4个之后剩2个名额要打这个奥运落选赛，这两支球队是有绝对实力在落选赛上啊，尤其是意大利是杀出重围问题不大的，但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强队没有拿到名额呢，也就预示着咱们中国女排能够在预选赛当中拿到这个唯二的2个名额的几率就越来越低，因为毕竟像荷兰、德国、意大利、塞尔维亚还有多米尼加是吧，还有这个新崛起的比利时啊，法国甚至亚洲的日本都没有拿到奥运门票呢。

我们只能说祝愿中国排协，祝愿中国女排好运吧。作为一个资深的排球迷啊，就不过多的来这个分析排球方面了啊，毕竟这个里面的事情、内部的消息咱也不清楚，不能和大家乱说，是吧？我们来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同样是在今天的凌晨啊，澳洲东部时间，女篮世界杯是结束了所有的比赛。那么法国女篮是在上半场领先17分的情况下啊，是结果从第三节开始突然断电，被美国女篮呢打了一波40-12，最终是彻底崩盘，他们以79-97输给了美国，是无缘创造历史啊。虽然输球，但是就现在来说，法国女篮仍然是世界上最接近美国女篮的球队。但是奇怪的是啊，法国女篮在世界排名仅仅排在第17的位置啊，因为法国女篮的崛起是突然的啊，是在世界杯前半个月的时候，这个和中国女排打这个热身赛的时候才突然崛起的啊，把世界排名第4的中国女排呢给打的是完全是不是一个水平上的啊，这样大家才注意到这支法国女排。那么紧接着就是世界杯的到来，同样小组赛中国女排也是输给了法国，然后法国也是顺利的战胜其他所有对手，以世界第19名的位置啊，这个排名是在这个世界杯之前还没有更新的，相信世界杯结束之后，法国队的排名是一定会杀到世界前10的。同时呢，从硬实力和这个基本的技术来说，法国女排的确是目前世界上最接近美国女排的唯一一支队伍，包括第3的这个比利时，世界第4的中国队啊，都和这个美国还有着一个天壤之别的差距啊。那么其他的名次也都出炉了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是美国，第二法国，而第三和第四啊均是两个可以说是冷门儿啊。本届世界杯获得第三名的是连续20多年都没有闯入过世界杯八强的西班牙女篮，是创造了他们20多年的历史啊。同时获得第四名的呢，则是同样创造历史的德国女篮啊。这两支国家是闯入了这个四强当中，分列第三、第四。而世界排名第三的比利时和世界排名第四的中国女排呢，则是纷纷被挤出了前四。同时，比利时由于没有进入本届世界杯的前四，那么她世界第三的位置应该是不保了啊，应该会被超越的。那么第五，比利时是获得了本届世界杯第五名。而咱们看一看，咱们澳大利亚女篮是在淘汰赛当中呢，这个八进四的比赛当中不敌法国，然后在第五名的争夺当中又输给了比利时。所以咱们澳大利亚呢是在小组赛全胜之后是2连败啊，获得了最终落位世界杯第六的位置。而咱们中国女篮是位列第七，这亚洲双雄啊可以说是这个同病相怜啊。但是呢，咱们中国女篮世界排名第四，获得第七的名次，澳大利亚世界排名第五，获得第六的名次，相对来说还是咱们澳大利亚这个排名和结果是更相符的啊。中国的排名是明显对不上这个世界第四的高位啊。而亚洲女篮在本届世界杯明显表现都非常的拉胯啊。韩国女篮是完全没有资格参加。那么另一支参加的是日本女篮，小组赛在第一场获得一场胜利之后是3连败，直接小组未出线。第八名为匈牙利，第九意大利，第十啊，不好意思啊，韩国是获得了参赛资格，并且小组出线的是泰国没有资格参赛啊。第十名是韩国，甚至韩国取得的成绩呢还比日本要高。那么亚洲四虎啊，澳大利亚、中国、韩国、日本分别位列第六、第七、第十和没有名次，小组未出线。那么本届世界杯的前六名均被欧洲，除了美国之外啊，其他的名次全被欧洲女篮给霸占着，牢牢霸占着，足见目前亚洲篮球水平和世界的这个篮坛的高水平国家呢是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差距有一点越拉越大的感觉。

0: 我们抓紧时间啊，6:50了。这个网球方面的消息是非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啊，再不分享的话就要过时了，是吧？啊，那么在昨天呢，美网的全部赛程是都结束了啊。那最终谁获得了最终的冠军呢？那就是在决赛开打之前就由于从战胜中国选手郑钦文开始呢，就提前登顶世界第一的现世界第二。本届美网的二号种子莱巴金娜是在美网决赛当中以三盘大战险胜这个现世界第一啊，美网的两届卫冕冠军，在美网取得了恐怖的19连胜的啊，这个萨巴伦卡两人是打出了一场火星撞地球3个小时的比赛啊，最终即将上任的新任世界第一战胜了现任世界第一啊，也是终结了萨巴伦卡在美网神奇的不败神话啊，也是终结了萨巴伦卡想要美网3连冠的美梦，同时呢也是让他自己在本周的最新世界排名更新前是实至名归的拿到了这个世界第一，让人完全说不出来任何的不服啊。那萨巴伦卡赛前还说，当然了，萨巴伦卡的原话没有就是对莱巴金娜来贬低的意思啊，而是只是说不理解这个WTA 的算分系统啊。萨巴伦卡说了，他说的也没有错啊，我是3届美网冠军，连续2届卫冕，去年前年我在这里我都拿到了冠军，今年我同样又闯到了决赛当中，但是在决赛还没有比的时候，你就告诉我在比完之后不管我是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我都会丢掉我世界第一的宝座，这对我的自信心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非常不理解 WTA 的这种算分系统啊。这是萨巴伦卡的原话，他所要表达的意思。那么啊，这个当然了这方面不太懂也不多说，但是这个算分毕竟都是明着的啊，不仅仅是职业球员可以算出来这个分，就连业余球员或者说这个网球爱好者啊，像柯凡我都能给他们那个积分算出来啊，他已有提前这个丢掉世界第一的这个积分已经丢掉了啊，就是这样的，但至少是透明的啊，公开的，所以说呢只能说你在美网的成绩太好了啊。这个莱巴金娜呢在美网的成绩之前都从来没有闯入过8强，所以啊这个莱巴金娜需要保的积分就相当于没有啊，16强的积分只有320分要保，那他闯入决赛就已经获得了1200积分了，那你萨巴伦卡去年就是冠军，前年还是冠军，那你每年都在美网冠军是吧，你首先你参赛前就要扣掉去年2000分的冠军积分啊，这总之呢肯定是有漏洞的，但是估计这也是目前呢能够评定各个选手在比赛的种子席位以及真实水平的最佳表现了啊。说实话呢，萨巴伦卡在今年年底的时候，也就是在9月底丢掉世界第一的宝座其实不冤啊。虽然萨巴伦卡整体上在本年度拿到了6个冠军啊，但是却在4大满贯赛场当中呢未获一冠，4个大满贯杀入了3个大满贯的决赛，输掉了3个大满贯，其中年初的澳网和最就是开头结尾吧，咱们1月份在咱们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以及昨天结束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在法拉盛公园，2场决赛都是面对着世界第二莱巴金娜，都是输给了莱巴金娜，所以说你这个第一让出去啊，我觉得萨巴伦卡也就是说一说，事后想想他也觉得没有那么气，毕竟3个大满贯决赛2场都输给了莱巴金娜，而莱巴金娜在获得本届美网的冠军之后是他职业生涯的3个大满贯冠军，他在前年的时候获得过温网的冠军，那么今年他是在上升到世界第二之后啊，在去年这个年底彻底状态爆发之后，在郑钦文这个伤退的时候，没有人限制他的 ace 球的数量啊，这个发球是非常的恐怖，是在今年横扫了4个大满贯冠军当中的2个，并且都是在决赛当中战胜的这个萨巴伦卡，可以说莱巴金娜是靠着自己的真实力硬水平啊，硬生生的把这个世界第一从这个萨巴伦卡身上给抢走了啊，那导致于萨巴伦卡这个958天的世界第一的记录是戛然而止了。 好了，时间是晚上的6:54，我们节目就要说再见了。值得一提的是啊，在网球大满贯青少年赛场也都结束了所有的争夺，目前女单世界排名第一，在今年四大满贯当中是闯入到三个大满贯决赛的中国选手孙欣然，16岁啊。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00，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严正

0: 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感受文化的温度，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关平一瞧啊，我是劝不了了，他转身就走。关公以为他呀把那信送给那下书人，让他回江东，感情不是。关平出去把马良找来了，马良慌张张的来到关羽的面前。君侯，怎么鲁肃来书相请，您真的要去江东赴宴吗？既然明知是计，何必上这个当呢？关羽听到这会儿，冲着马良一笑，先生你多虑了，江东鼠辈总有一心，又能奈我何呢？昔日战国时，赵国大夫蔺相如手无缚鸡之力，虽会文王，会降秦于渑池，是秦国群臣如晤，何况我学万人敌。说的马良没词儿啊，看了看关平，这怎么办呢？关平一瞧啊，冲马良递个眼色，那意思我是不敢多说话了，您无论如何还得劝劝呢，最好别去。将军呐，您还是再思考思考吧。哎，马先生，我既已答应了下书人，那就不可失信了。哎呀，马良想了想，将军真的要去，那您也得有一番安排，要不然我们就是破除性命，也不能让二军侯去涉险。关羽点了点头啊，他明白人家这是为他着想，也是为荆襄着想啊。关羽心里很感激，他告诉马良，这么办吧，马先生，让我儿关平挑选十只快船，在船上暗藏精锐水军500名，沿江策应，以举旗为号，看我红旗这么一举，你们就飞棹过江，以防不测。关平一听父亲这番安排啊，他这心里头才算踏实点儿，冲着马良点了点头，那意思多谢先生，要不是您这么一番苦劝呐，父亲根本不能做这样的安排。哎，听父亲说了，谁也不带，就带周仓。我找周仓去吧。关平出来一想，不行，我得把这信给人家，把那来人打发走啊。拿几锭大金赏过了下书人，让他把信带回去。随后关平啊，又嘱咐了周仓一番。你可千万万千千千万呐，保护父亲的安全，一旦有点差池，我就跟你没完呐。周仓一听，这还用你告诉我呀？放心吧，少君侯不会有丝毫差错。你看见了没有？周仓用手一指，关平这么一看，什么呀？我的天！周仓感情早都知道了，在院子里准备了一块磨刀石啊，像半截石碑似的，旁边放着2桶水。关平不知道这是干嘛的呀，我说您这干什么用啊？嘿，明日天不亮，我就给君侯磨这口青龙刀，我把这口宝刀磨得飞霜快，我扛着它跟随君侯到江东赴宴，我看江东鼠辈能奈我家君侯如何？他敢把我们怎么样？呵，关平一看周仓这份威风劲儿啊， 他心里踏实多了。第二天真的天没亮，就听周仓这院子里磨上了。5月13吗？5月13什么日子呀？不是有那么一个传说吗？5月13这天呐，是关老爷磨刀的日子。其实啊，那位关老爷没磨，那刀是周仓磨的。你想听那传说呀，可怪有意思的，说到了5月13这天必定得下雨。

0: 真来呀、啊！鲁肃赶忙把吕蒙、甘宁叫来了，说关云长准时赴宴。这两位这么一听，他来得好啊，都督，那咱们就按计而行吧。哎呀，鲁肃轻轻摇了摇头啊，二位将军，您可要千万小心呐、啊，信炮不响。不要轻易动手。那我们知道，我们就听都督您的了。嗨，您不必担忧，关云长纵然是三头八臂，他不是到了咱们江东了吗？真要是说翻了我，也让他来得去不得。鲁肃一想，好吧，你们就做好准备吧，反正是小心谨慎为上。二将领命去了。第二天，鲁肃收拾了一下，来到了临江亭。他是左一遍查，右一遍看呢，看安排的怎么样，看漏没漏出什么马脚，都安排妥当了。鲁肃觉得没有什么马脚可漏，他这才算安下心来，就在这儿等着。等到辰时左右，有人前来禀报，启禀都督，关云长飞诏过江。腾的一下，鲁肃站起来了，啊，来了。哦，说我有请。哎，且慢，随我江边相迎。遵命。探报差点乐了，心说我们都督怎么了今儿个。这时候鲁肃抬起手来整整乖，捋了一捋髯，啪啪用袍袖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带着手下的亲随来到江边。与此同时，他悄悄的传令告诉甘宁与吕蒙，关羽将军来了，你们做好准备。鲁肃站在江边，这是举目远望，只见在远处里，哼，飞来一条大船，哗，这条大船高车翻腾，是乘风破浪，歪歪的。那怎么回事？歪船裂马吗？再看这船头上有一把大椅子，上铺了一张老虎皮，上边端坐一员大将，面如重枣，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头戴软金金母盒，暗龙斗宝，正当中一颗明珠，珠光四射，身穿绿缎色锦袍，掐金鞭，走金线，海水江崖，宽片云锦，身旁站立一员大将，就是那周仓，手捧青龙偃月刀。日光照江水，江水照宝刀，宝刀映红日，光闪闪，明亮亮，门森森，逼人之寒，好一派腾腾煞气，凛凛威风。关云长只身入虎穴，是单刀赴会，
1: 就是自己一个人带着周仓还有十几个军校，乘一条大船来了。鲁肃站在江边这儿这么一看呢，他有点发呆了。哎呦，真来了，不单来了，而且是兵将全没带。看关公坐在船头上，好一派威风啊，尤其醒目的是那杆大道旗。鲁肃对关羽比较熟悉，知道关羽那大道旗啊是绿缎色的，掐着金边，绣着金线，红月光里头书大字，一个关字。今儿个换了，换成火红色的红绸子大旗呀、啊，拿白云缎在正当中绣了一个斗大的关字，像一团烈火随风飘摆。旁边站着

0: 手捧青龙偃月刀，两边站着十个关西大汉，肋下佩刀，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威风不可一世。就这么点人啊，再也没有了。关平率水军接应，哪能让你鲁肃看见呢？这时候关公坐在船头上，望着这浩瀚的长江，心里也不由得是一阵感慨呀。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呐。一些往事历历在目，赤壁鏖兵一场大战就好像发生在昨天。那时周瑜都督在三江口屯兵，50000+，把显赫一时的曹丞相杀得大败，周瑜都督声名远震呐。可惜这位文武全才的上将军，江东赫赫有名的小周郎，今已不在了。唉，云长手捻长髯，轻轻叹息了一声。旁边周仓这么一看，心说君侯在想什么心事啊，已经到了人家江东了，您还有时间想别的吗？周仓往前迈了一步，压低了声音提醒关公：君侯，您往远处看。好、关羽举目这么一瞧，嚯，只见在路口岸边那个地方密密杂杂排满了战船。奇怪的是，战船上偃旗息鼓，没有任何声响，连个水军小校都看不见，只是几个摆船的在船头那儿有时晃一晃又不见了。难道那都是空船吗？空船，你瞒别人，你可瞒不得二军侯关羽。看得出来船上有埋伏，怎么知道呢？看那吃水啊，那船要是轻，它什么样子？它在水上飘着。您没看那小船一个人驾着晃荡晃荡的小水上飘吗？那船要沉的，它吃水深呢、啊、那还看不出来？这船上不知道藏有多少军将。这时候啊，周仓可是有点紧张啊，他又冲关公使个眼色，那意思您往汉路上看。虽然看不见什么，可是在汉路远处里有一股子腾腾的杀气，说明人家水汉两路都有埋伏啊。君侯，您可不能大意哟。想到这儿，周仓左手握着青龙刀，右手一撕海下的钢髯，他们两个大眼就瞪起来，叽里咕噜来回直咕噜那俩眼珠子，心说：好啊，鲁子敬，你真要向我们君侯下毒手了。若不是君侯在此，我弃舟登岸上去，咔嚓一青龙刀，我劈了你。可是他偷眼看了看关公啊，哼，就像没看见什么一样，是若无其事，只是啪用右手把五柳长髯这么一拢，合着凤目微微一笑，看来关公啊是胸有成竹，早有准备。好像江东鲁子敬怎么安排的，关云长是了如指掌。这时候大船已经靠岸，哗的一下把跳板搭上，干什么呀？把千斤坠扔下去了。哗，有几个军校跑过跳板， 就把矛抛了。这时鲁子敬站到江边那儿，是躬身而立迎接关羽。周仓有意识的放开喉咙，他喊了一声：君侯，江东水军都督鲁肃先生迎候您多时了。那意思您可得注意。关公一挺身站起来了，周仓唰把青龙大刀往右肩上这么一扛。周仓扛大刀吗？不是现在才扛，扛了好些年了。他腾出这左手来干嘛？要搀扶着关公下船。关羽微微一笑，这又何必呢？大虎必轻舒，啪，用手这么一推周仓，那意思你给我闪开，用不着你搀扶，可您倒慢着点，差点把周仓给推水里去。关羽将军觉得没使多大力气，嘿，腾腾腾，周仓往旁边闪出好几步来，嗨，他俩脚一用力，哎呦，才算站稳喽。周仓心里说：“二军侯，您轻着点推我呀，这不是在咱们荆州，您把我推个跟头都没关系，这不是来的人家江东了吗？您给我留点面子呀。”其实啊，关羽将军真不是诚心的，只是无意中，你不用扶着我。这时啊，那十几个关西大汉顺着跳板就跑下去了，唰，咽鼻翅排开，往两旁这么一站。别看人带的不多呀，可个个都那么威风，真是以一顶百呀。只见云长将军唰啦用手一提战袍，走下跳板，往岸边这儿一一阵风吹过来，吹得扎金上的两条金龙摇头摆尾，像活了一样。顶门上嵌的那颗珍珠啊，是光华跃眼，海下内部美然是随风飘摆。关云长往这一站，那真是不怒自威呀。鲁肃仔细这么一打量，他不由得倒吸了口冷气，好威风的关羽。这个威风可不是吹起来的，也不是捧起来的，是他胯下赤兔胭脂兽，手中青龙偃月刀，一刀一刀的劈出来的。要不怎么鲁子敬见他心里头有点发颤呢？鲁肃转念一想，嗨，这不是在我的地方吗？不是我给我家主公孙权出的主意吗？设计在路口临江亭，宴请关羽，宴请为虚，讨还荆襄为实。我怕他干什么？我水路上有甘宁，旱路有吕蒙，几千人马埋伏在我的身边，临江亭后还有200名刀斧手呢。关云长，你再威风，荆襄九郡也得还我江东啊。想到这儿抢步上前呢，这叫先礼后兵嘛。哎呀呀，失迎失迎啊，二军侯，我想您可非止一天了，早想到荆州去探望，乃因凡事多忙，不得脱身，今日能在此地相会，真是我鲁肃三生身幸，我这厢有礼了。说着深实一礼。云长是顶礼相还，鲁大夫还是那老称呼，不叫他鲁都督， 别来无恙。说着话，这二位手挽着手是仰天大笑，嚯嚯，此处不是讲话所在，您随我临江亭中一叙，何止亲热呀。周仓抢步上前，形影不离。
1: 那当然了，保驾嘛。
0: 而且关平有话，君侯到了江东，你可要格外小心。其实还用关平嘱咐吗？那周仓是干什么的呀？保驾官就得像个保驾官的样子，他是一步也不离开。鲁肃一看，这位可真够数啊，扛着把大刀在后边跟着，而且俩眼珠子瞪得滴溜圆。当然了，这是什么时候啊？哼，打盹也得回家去，在这儿得格外精神。来到临江亭，这时已经不酒宴摆下了。嚯，鲁肃也真花了本钱了。怎么了？天飞的，地上跑的，河里浮的，山中的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里仙，全都摆上了。你得分谁来赴宴呢？半斤烧酒，一碟拌豆腐，那哪行啊？关羽带来的那十名关西大汉就在亭口外是分班而立，手中一横这腰刀，拉着架子在那儿站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啊，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关羽带来的那十名关西大汉就在亭口外是分班而立，手中一横这腰刀，拉架子在那儿站着。其实啊，鲁肃给他们安排了也有酒席相待，但是谁也不去，什么吃喝没见过呀，干嘛去啊？周仓将军吩咐过了，没有将令不许乱动。再看周仓陪着云长将军来到亭子里边，看云长将军在上手落座了，周仓就往二军侯身边这一站，说死也不动窝了。站在这儿，周仓也没闲着，他那大眼珠子又转悠上了。周仓一看呢，这亭子里里外外合着就是十名小校，这十名小校管什么的呢？斟酒的、上菜的、听个呼应什么的，就是管这个的。不对，周仓往这亭子后边这么一看呢，哟，看见了，有刀头在晃动。周仓心说，好你鲁肃啊，你可真够狠毒的，在这会儿还设下了埋伏，我得提醒君侯啊。想到这儿，他瞪着俩大眼看着关公。云长将军不能总看周仓啊，他得跟鲁肃说话。这时候鲁肃已经满满斟了一杯酒，捧到了关羽的面前。自从分手之后，我是一直在想念呐，真没得出时间去看望您。近来听说皇叔已取下西川，我江东无不为之拍手欢庆啊。二军侯，今天把您请到此处来，就为的是摆酒给您贺功。
3: 要多客气。
2: 关羽心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啊？待会儿再说。哦，多谢鲁大夫。说着，关羽把这杯酒就捧起来。周仓在旁边一看，哎，心说，二军侯，您别拿过来就喝，那酒里头有没有毒啊？是不是我先尝尝啊？他这手就伸出去了，关公就明白了。冲周仓递了个眼色，那意思何必这样慌慌张张，他鲁肃再不怎么样也没听说在酒里给人下毒的呀，不可能，他还得跟我说说谈谈呢。周仓啊，没好意思接这酒。关羽把这杯酒喝下去了，酒过了三巡，这话可就归了正题了。不为正题费九牛二虎之力折腾什么呀？鲁肃一看差不多了，二军侯啊，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军侯还能不能记起。鲁大夫，但不知何事。二军侯啊，当年皇叔在荆襄落脚，是斩戒我们江东之地呀。我鲁肃曾经做过中保人， 黄叔当时说得明白，那时他没有去处，待取得西川之后定然归还荆襄九郡与我江东。如今皇叔已经取得西川，不知荆襄何日归还。鲁肃说得很客气也很客观呢。关羽听了这番话，心说好啊，你鲁子敬单刀直入了，刚坐着没喝几杯酒，啪把事儿挑开了。关羽怎么回答？嘿，关云长回答的可真漂亮。哦，鲁大夫，此乃国家之事，酒席宴前不当提及。这是国家的事情，咱们今儿不是喝酒吗？别提这个，好吗？莫谈国事。鲁肃一听，什么？别谈这个，那我请你来干嘛来了？嘿，这倒省事啊，不让说。你太难了，关羽，不让说也得说呀。二军好，我江东只不过是区区六郡八十一州啊，那荆襄九郡乃是我江东的门户，之所以把这么重要的所在能借与令兄刘皇叔，说明是我家主公孙权看皇叔十分为难呢、啊。当时皇叔兵不满千，将不过关张赵云呢、啊，被曹操杀得大败，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夏口，好不可怜。我家主公孙权念其皇叔无容身之地，这才暂借了荆襄，由我鲁肃作保。他怎么一再强调自己这保人的身份？那当然呢，当初我在那字据上签过字，不然我家主公孙权也不能这么逼我，我也不能着这么大急上这么大火。你看看你们弟兄做的这事儿。另外皇叔当时有话，只要取得西川必还荆州，现在西川已经取过来了，我听诸葛瑾先生说皇叔已经割让三郡与我江东，不是说都给，一时可能给不了，怎么办呢？给我们三个地方，但是军侯这三个地方也未曾割还，这恐怕于理不合吧。哎呦，鲁肃这话说得很有劲、啊、那当然了，人家站在理上啊，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人家鲁肃没好意思说别的，因为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不管怎么说我是把您二军侯请来的，我们把你当做我们江东最高贵的客人，你呀、啊、也得有点身份。你们哥们办的这事都是什么事儿 啊赖了我们荆襄多长时间了，我看你怎么回答我。关羽呀、啊，哼，非常自若，听了这番话之后把酒杯往那一放，鲁大夫，你可要知道孙刘两家联合聚曹，能把曹操百万之众的人马杀得大败，我兄弟三人立下了汗马功劳，是我家军士在南屏山借来的东风才火烧战船，乌林一战我家兄长刘玄德亲冒弩石赴汤蹈火呀，立了多大的功劳啊！要不然你们江东难保，既是我家兄长立下这样的功劳，难道说就不应该有一席之地吗？关公这话说得够冲啊。那当然呢，俩人搭伙做生意呗，赚了钱之后还得大刀切白菜呢，你们江东能这么踏实？没有我们刘关张，有你们江东吗？哎呀呀，鲁肃听这会儿把眉头一皱，他可有点真急了。二军侯啊，话可不能这么讲，二军侯熟读春秋， 讲的是仁义礼智信。现在君侯与皇叔，仁义礼智均够，唯信不立呀、啊。大丈夫以信义当先呐、啊，言必信，行必果，为人称颂。今日皇叔已得西川，仍不还荆襄九郡。得了西川，还想占据在我们的荆襄九郡这块地上，有点说不过去吧？这恐怕贪心太大了。古人云：“贪而被易，必为祸结。”就是说，你有点贪心可以，你可不能忘了信义，忘了朋友，那可就是倒霉的台阶儿，祸端的开始。如果君侯与令兄要是这么办事儿，恐怕被天下人耻笑。愿君侯明处之。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吧？您把它处理好吧。关云长听到这个，捻然大笑：“子敬，你说了半天呢、啊。”这些都是我兄长之事，非谋所宜也。这些事儿都是我哥哥刘备一手经办，我呀不便过问。他倒推个干净，这倒好啊。刘备给诸葛瑾一封书信，让他到荆州找关云长要三郡，把这事儿就推到关公身上来。今儿个关公在这临江亭这儿赴宴呢，本儿一翻个儿，把这荆襄的事儿推他哥哥那儿去了。这来回一推，合了船，鲁肃能不急吗？他腾的一下站起来了：“君侯此言差矣。素闻君侯与皇叔桃园结义，视同生死啊，亲如手足。皇叔及君侯，君侯及皇叔。今未还荆襄，何得推脱乎？”鲁肃是火了：“怎么，你们哥俩一样，你推我，我推他，还有头吗？不应该这么推呀、啊！二君侯，你们得讲点理呀、啊！”鲁肃这一站起来，怒恼了关羽身边的那位大将周仓，他一声大喊呐、啊：“打！”天下者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荆襄九郡，岂独你东吴当有？可恼哇！可恼哇！唰，把大刀举起来了。哎呦，鲁肃，你倒摔杯呀、啊！啪嚓一摔杯，亭子后边那刀斧手不就冲出来了？鲁肃现在是连急带气，外带的有点担惊，他也忘了摔这杯了。关羽一看是时候了，他把残眉一竖，瞪了周仓一眼：“大胆！此乃国家大事，而何敢多言？还不速去！你给我走开吧！”说着，关羽站起来了，劈手一把，由周仓手里把青龙刀夺过来，随之冲着周仓递了个眼色，周仓就明白了，这是让我晃动红旗招呼少君侯关平啊！他几步就抢到亭子外边去了。这时关羽一转身，砰！一把从座位上就把鲁肃给拉起来了。子敬好意请我过江赴宴，不该在酒席宴前提及荆州之事，关某已醉，恐伤旧情啊。改日请子敬你到我荆州一叙，再做商议。今日有劳子敬送我一程。说着，关羽就打这亭子里把鲁肃给拉出来。太瘆人了。怎么瘆人呢？看关云长残 眉倒竖，凤目圆睁，右手举着青龙大刀，左手拉着鲁肃鲁子敬，就往亭子外边这一走啊。那些暗地埋伏的那些军将都看见了，全傻了。哎呦，吕蒙甘宁看得都很清楚，心说这怎么办呢？这信炮点不点呢？一点信炮还没等接近关云长，恐怕我家都督鲁子敬就身首异处了。不放这炮，难道就这么瞪眼看着关羽拉着我们都督鲁肃这么走吗？有什么办法哟？就在这时啊，跑在岸边的那位周仓就把那大红旗举起来，噗噜噜，就这么一摇摆呀、啊，就从长江的芦苇之中嗖嗖嗖飞出来十只战船，船头一将提剑而立，正是关平啊。这时候关云长已经拉着鲁肃到了江边了，看关公还是那样谈笑自若，再看这位鲁肃鲁子敬浑身都软了，脚底下像踩着棉花一样，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那临江亭里边到达江边的，浑身抖成一团了。那么大的鲁肃现在是魂不附体了，他心想关羽这是要把我拉哪儿去，拉我上荆州啊？是请你了，不过现在不能去。到达江边，关羽冲他微微一笑，子敬先生，我现在告辞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关某在荆州迎候子敬大驾光临。说完了，腾腾腾带着周仓登跳上船了。关公一上船，这儿就撤跳起锚，扯棚飞罩，哗，这只大船像拖弦箭一样
4: 乘风破浪，顺风顺溜的人家大船走了。哎呀，鲁肃愣在这儿了。就在这时啊，甘宁和吕蒙都过来，都督啊，咱们动不动手啊，还点不点炮啊？嘿嘿，鲁肃把袍袖一抖，还点什么炮啊？我多谢二位将军，你们幸亏没点炮没动手啊，如果炮声一响，恐怕不等着二位将军出来啊，我已经身首异处了。好厉害的关云长！现在这位鲁肃先生啊，好像才明白过味儿来，他是有点让关羽给吓傻了，这个事情觉得太突然了。鲁肃啊，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他也不能说没准备，他准备想的是制服关羽，讨还荆襄，没想到人家关羽给他来这么一手，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赶快申报吴侯，禀报孙权呐。孙权一见这个报章可气坏了。哦，合着这关羽到这儿喝了顿酒吃了顿饭就回去了，那么这计落空了。现在不用再说别的了，说什么也全没用了，我要尽齐江东人马。所谓尽齐啊，就是所有的人马都发出去，兵取荆襄，与关云长决一死战，我非把这地方拿过来不可。谁劝也劝不住了，刚要点兵，有探报前来禀报，说是许昌的曹操曹孟德率大军30万要报赤壁之仇，兵进江东了。啊，孙权一听，行了，怎么了？这荆州咱先别发了，曹操要来打咱们，得先顾曹操啊。 这位曹丞相真的要发兵进取江东了，一点都不假。这么一大段时间，这位曹操干什么呢？刘备取西川去了，孙权日夜想夺回荆襄，人家曹操压根也没闲着，屯田兴学，积粮练兵啊，想杀刘备灭孙权，一举修平天下。自从他自领魏公加九锡之后，应该说够份了，他更加狂妄了。要说可该满足了，曹操一点也没满足，他想要自封魏王。这手下有些文武啊，一致拥戴，哎呀，主公，您早就应该尽魏王之爵了，不用说魏王，您现在可以称帝，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什么？您拯救了天下，救黎民出水火，功高盖世啊，领魏王爵算得了什么呀？呵，曹操手下的拍马的真不少啊，拍马的是从古至今什么年头都有，因为什么年头都有喜欢拍的那人，这么一拍呀，他就觉得格外的舒畅。曹操就有这么点毛病，可是唯独有一个人反对，谁呀？荀攸。他直接来找曹操来，主公啊，您可不能这么做呀，您自领魏公加九锡，这个就不太得人心。如果您要是自封魏王啊，那就有人要说您有篡位之心了。现在还不到时候，孙权没灭，刘备势力越来越大，他不单占据了荆襄，而且还把整个的西川取过来了，这是您的两个劲敌呀。天下尚未平定，您怎么能够自领魏王呢？主公要三思啊。曹操这么一听，这气大，当时连理他都没理，站起来进里屋了。荀攸觉得挺没趣儿，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从曹操的府邸呀，就退出去了。荀攸刚走，曹操跟手下人可就说开了，这荀攸要干什么呀？难道他要学荀彧吗？荀彧怎么死的他不知道吗？这两句话就传到荀攸的耳朵里去了。荀攸啊，越想越窝囊。嗨，荀攸难过啊，曹丞相，我跟了你多少年，我是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啊，我从来没有别的意思，我这次劝说你不要你领魏王，并不是说你不可领不能领，就是说现在时机不成熟。你怎么讲这样的话？哎呀，可惜我保了你这么些年呢。
5: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经济之声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7: 大家好，我是富强。
6: 那么从昨天开始呢，我们节目也是开启了一个主题，跟大家聊一聊1985年吉林省曲艺家协会评选出的十大笑星。说到这儿我问你一句，是不是就是从1985年左右开始才有了笑星这么一个称呼？
7: 应该是，好像在那之前大家可能都称他们为相声演员、表演艺术家。笑星这个词儿好像还真就是从那儿让老百姓才开始接触。
6: 第二天了，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两位演员，是一对名家了，侯耀文先生跟石富宽先生。
7: 这两位可都是响当当的相声艺术大家呀。而且都是十大笑星，
6: 就占了1/5了。
7: 他们就占走了俩名额。怎么能叫占呢？是老百姓评出来的。
6: 这样咱们先来听一段啊。侯耀文、石富宽搞对象。
8: 干什么工作您都得研究。
9: 你看我这人好研究。
8: 您喜欢研究什么呀？
9: 研究搞对象。
8: 搞，嗨，研究搞对象干什么呀？
9: 这可得研究啊。
8: 是吗？
9: 这是一门科学。你别看科学院里没这所，但是它有很普遍的社会性。
8: 是吗？
9: 人人都得经过搞对象谈恋爱。
8: 对了，
9: 建立家庭。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对工作、学习、身体都有好处。
8: 对，
9: 处理不好都有坏处。
8: 就影响了。
9: 经过我这么长时间的研究，我发现这里有很多带规律性的东西。
8: 那您把这规律性的东西您给我介绍一下。
9: 可以啊。首先来讲啊，搞对象谈恋爱，必须本人亲自出席，对不对？
8: 对，
9: 派代表不行。
8: 不行。
9: 第三，只要一搞对象谈恋爱，
8: 怎么着，
9: 这女同志胆子就大。
8: 怎么见得呢？
9: 哪儿黑她敢上哪儿去。
8: 那是啊，初次谈恋爱，怕啊同学啊同事们看见不好意思。
9: 搞对象谈恋爱还有一些个带规律性的动作。
8: 还有动作？
9: 那当然了。
8: 那您给我介绍介绍。
9: 特别是女同志啊，不好意思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动作。
8: 就是害臊的时候啊。什么动作？
9: 绕那个小便梢。
8: 您给学学啊。您给学学。
9: 一般都是这样啊，两个人在这谈谈的啊，这女同志不好意思了啊，就要扔这小便梢。你注意看啊。
8: 您给学学。绕着小便梢，
9: 是不是啊？他拿手绕着小便梢。这就是一个带规律性的动作。
8: 不对。这女同志没留着小辫啊，短发怎么办呢？
9: 那也没关系啊。女同志都好干净。小书包里头老带条手绢。
8: 有块手绢。
9: 不好意思的时候了，就蹬那个手绢那个角。
8: 怎么蹬呢？
9: 一般都是这样。拿一个手绢啊，跟着蹬着。会蹬这个脚。
8: 那这个女同志啊，又是短发，那天呢又没戴手绢，这怎么办呢？
9: 那也没关系啊，还得穿衣裳啊。
8: 穿着衣裳啊，
9: 到不好意思的时候了，她拽她这衣服下边这扣，
8: 扣子
9: 这有一扣
8: 啊，纽扣。
9: 一到不好意思的时候了，
7: 干什么你？
8: 这个动作。
9: 所以你走 你看去，
8: 哎，
9: 凡是下边这扣没有的那个，
8: 下扣给揪下来的。
9: 这可你说的啊，
8: 可你忘了这么带我呀？
9: 不是也有几车挤丢了的？
8: 对了，
9: 反正一般的规律是这样的，
8: 哎，
9: 是不是？
8: 嗯，这是个规律。
9: 嗯嗯，再有搞对象谈恋爱的时候，
8: 嗯，
9: 一般呢。都是爱对方的优点
8: 哦，喜欢对方的优点。
9: 你比如说，两个人一男一女谈了一段时间了
8: 啊，
9: 要想把这个关系往纵深发展的时候，有一次谈话
8: 哦，
9: 这次谈话非常重要。
8: 嗯，
9: 特别是男同志，
8: 嗯，
9: 要主动的向女朋友征求意见
8: 哦，征求一下意见。
9: 哎，你看人家女同志谈出来的可不是意见，
8: 嗯，
9: 都是对方的优点。
8: 那这样，
9: 嗯，
8: 你给学学这一男一女的对话，
9: 可以
8: 啊？怎么讲的？
9: 我给您学一学啊。
8: 您学学，
9: 找一个没人地方，
8: 嗯，
9: 大树下边。
8: 哦，大树下边。
9: 嗯，这男孩手往兜里一揣，
8: 哦，
9: 开始征求意见。
8: 嗯，很有风度。
9: 这个小石，
8: 嗯，哎，等会儿，
9: 嗯，
8: 这小石是怎么回事？
9: 就是我那女朋友。
8: 哦，怎么跟我一姓？
9: 可能是您妹妹。
8: 哎，不要开玩笑啊。
9: 哎，小石，
8: 嗯，
9: 你看，咱们认识很长时间了，
8: 哦，
9: 应该说彼此也有了一些个了解，
8: 嗯，
9: 你能不能谈一谈，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8: 哦，
9: 没关系，
8: 嗯，
9: 大胆提，
8: 哦，
9: 我一定改正，
8: 我决心还很大。
9: 嗯，你听人这个女同志谈出来的全是对方的优点，
8: 这姑娘怎么讲呢？
9: 啊，都是这样。
8: 您来了。啊，不好意思，讲嘛，大方一点。
9: 你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8: 啊，
9: 确实，
8: 嗯，
9: 我们之间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8: 啊，
9: 只是有一点感觉。
8: 哦，感觉那也可以谈谈嘛。
9: 我很喜欢你。
8: 喜欢我什么呀？
9: 总体来说吧，
8: 嗯，
9: 一共有三条
8: 啊，这都经过归纳整理了。
9: 嗯，第一，
8: 嗯嗯，
9: 我爱你，爱学习。
8: 哦，
9: 有的时候你可以学习到夜里十一二点钟
8: 啊，学习很刻苦。
9: 第二，
8: 嗯，
9: 我爱你，尊敬父母，尊敬师长，
8: 这是传统的美德。
9: 第三，
8: 嗯，
9: 也是我最喜欢你的
8: 什么呀？
9: 敢想敢干。
8: 哦，
9: 特别是最近，
8: 嗯，
9: 你又给咱们车间里边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8: 哦，
9: 就这么多吧。
8: 哎呀，好。
9: 这男的感情不死心，
8: 嗯，
9: 他非要征求出点意见来。
8: 哦，
9: 这个小石啊，
8: 嗯，
9: 那个你看你刚才说的吧，都是我的优点，
8: 都是优点呢。
9: 其实我知道我这个人我自己有很多缺点，
8: 嗯，
9: 你是不是能谈一谈你对我到底有什么意见？
8: 哦，
9: 没关系，你谈出来，
8: 嗯，
9: 只要你谈得正确，
8: 嗯，
9: 是吧？我就一定要改正。
8: 嗯嗯嗯，
9: 这人这个女同志还真谈出一条来。
8: 什么呀？
9: 当然了，你要说是吧？
8: 嗯，
9: 其实呢。肯定是吧，但是，嗯，其实也许可能是，
8: 嗯，
9: 你说是不是呢？你
8: 什么都没说，什么就是不是啊？这
9: 其实，
8: 嗯，
9: 当然
8: 啊，
9: 我给你提一条吧。
8: 哦，
9: 我就觉得，我发现你抽烟抽的太多。
8: 哦，
9: 特别是有的时候晚上学习，你一抽就抽一盒多。
8: 哎呦，
9: 虽然说。在经济上是有一些损失，
8: 嗯，
9: 但是我主要觉得对你的身体不好。
8: 哎呀，
9: 这也不算什么意见，
8: 哎，
9: 你自己考虑吧。呵，
8: 真好，
9: 多好，
8: 真好。
9: 这女同志可爱不可爱？
8: 这姑娘太可爱了。
9: 你打算怎么办？
8: 我打算娶她。
9: 你啊，有你什么事儿这里头？
8: 哎，好
9: 啊，
8: 这个好啊。
9: 您听见没有？
8: 嗯，
9: 女同志爱的都是男方的优点。
8: 对了，
9: 没有说爱男方缺点的。
8: 没有吗？
9: 没有啊。
8: 是啊，
9: 爱缺点
8: 啊，
9: 听着多别扭。
8: 也不好谈
9: 啊，
8: 我看一样
9: 一样吗？
8: 哎，一样谈。
9: 女同志
8: 啊，
9: 爱男同志的
8: 缺点，
9: 听起来多别扭。
8: 嗯，一样
9: 一样。
8: 嗯，
9: 我给你学一学。
8: 你学学。
9: 男的先说话。
8: 男的说，
9: 嗨，
8: 嗨，
9: 怎么着？嘿，我说嘿，
8: 嗯，
9: 咱们认识这么些日子了，嘿，你打算怎么办吧？嗯，
8: 什么叫怎么办呢？
10: 你再瞧这女的，
8: 这女的
7: 干什么呀你？
8: 什么叫怎么办呢？
7: 你看那德行，你多可爱呀你！
8: 嗯，可爱，
7: 太可人疼了啊！我爱你，嗯，我爱你也有三条，
8: 哪三条？
7: 第一，嗯，我爱你啊，会说瞎话啊！咱俩认识一年半了，嗯，你连一句实话都没说过，
8: 都是谎话。
7: 第二，嗯，我爱你吃的多，
8: 饭量大，
7: 你一人吃人家仨人的饭。嗨，第三，嗯，也是我最爱你的，
8: 什么？
7: 你胆儿大，
8: 敢想敢干，
7: 你敢打你爸爸。哟，
6: 刚才是侯耀文和石富宽表演的搞对象。那侯耀文先生您有过接触吗？
7: 侯先生呢，因为跟我师父我的恩师林斗老师他们有交情，所以呢跟侯先生自然而然也就跟着师父经常去侯先生家，嗯，也有一定的交往。
6: 听说侯耀文先生脾气很冲，嗯，啊，
7: 对，他怎么说呢，我理解，我忘了是哪位老艺术家跟我说的，说你记住了啊，凡是角儿都有性格，哦，我觉得这话可以分析的听 啊为什么呢，人能成名家可能他的性格自然有他的独特的一面。
6: 那这样咱们来听一个作品啊，是侯耀文和于世游先生合作的，这段叫《现世报》。
11: 最近我就发现了 啊这个人呢，社会之大无奇不有，
12: 对，
11: 大千世界，嗯，人就分很多种，
12: 什么人都有。
11: 哎，最近我发现有一种人，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12: 什么样的人呢？
11: 专业说瞎话的。
12: 专，这说瞎话的我倒见过，嘿，这专业说瞎话的不知道什么模样。
11: 您没注意，嗯，您没上心。
12: 是啊，
11: 您现在在大街上一走，嗯，您就会注意到哪个是专业说瞎话的。是吗？跟一般的人特征不一样。
12: 他有什么特征啊？
11: 这种人好认。
12: 哦，什么样啊？
11: 浑身上下，嗯，假名牌，这兜里就有10块钱。嘿，

0: 还有这路人、啊、
1: 哎呀，说出那瞎话来都没边没眼儿。
0: 嗯，
1: 平常碰见朋友了，
0: 嗯，
1: 人都知道这人什么毛病。
0: 是啊，
1: 别理别理他，说又胡说八道，别理他。
0: 真有这路人，
1: 有的时候了，人家跟他一认真，
0: 嗯，
1: 一刨根问底儿，当时就傻眼。
0: 您见过这路人吗？
1: 哎，干嘛见过呀？我们街坊有一孩子，
0: 嗯，
1: 二十多岁，个儿不矮，这么高个儿，
0: 哇、哦。
1: 嗯，整天就没事，满处就骗去，满世界蒙去。
0: 是啊，
1: 说话一点把门的都没有。
0: 您给说说怎么回事啊？
1: 那天人家哥儿姐一块吃饭，
0: 嗯，
1: 他一看，哎呦，吃饭去啊？哎，走开，今儿那什么，明儿我请你们怎么样？今儿你们先请我。
0: 好，我又这么一顿，
1: 我跟你们一块去，
0: 嗯，
1: 跟着一块去了
0: 啊，
1: 到那儿喝，花白酒倒上，他在这儿喝，三杯酒一入肚，说话没把门的了，
0: 为什么呢？
1: 哎，来喝，高兴啊，高兴，今儿特别高兴，来喝，
0: 高兴、啊，
1: 喝，高兴，来，喝，来，喝，
0: 行，您先喝吧，您喝吧，
1: 哎，高兴，
0: 啊、
1: 嗯，刚跟银行啊贷出2亿来啊，
0: 嗯，
1: 喝，快点喝，哎，
0: 您先等会儿高兴吧，
1: 嗯，
0: 您凭什么就借2亿呀？
1: 这你不懂了吧？
0: 不懂，
1: 这叫抵押贷款。
0: 抵押贷款，
1: 哎，
0: 哦，
1: 白借人不行。
0: 您有大工厂？
1: 大嗯、啊，
0: 您称你大工厂？
1: 大工厂
0: 啊，啊
1: 早卖了，现在改名都叫首钢了。
0: 我，
1: 哎，喝。
0: 您有房地产？
1: 房地不都送朋友了。我太大地方住，我住我嫌太大空的哈，送朋友让他们住。
0: 您国外有遗产、啊？对了，
1: 有遗产我就不在这儿泡了。
0: 还是对，
1: 来喝。
0: 那您拿什么做抵押呀？
1: 我有三件宝贝，
0: 都什么宝贝啊？
1: 一只鸽子，一只鸡，还有一条狗。
0: 嗨、嗯。
1: 来喝，
0: 这叫什么宝贝呀、啊？
1: 嗯，
0: 现在养这个的人太多了。
1: 嗯，
0: 我就养鸽子呀。
1: 你养鸽子
0: 啊？
1: 你养什么鸽子？
0: 信鸽啊。
1: 信鸽。
0: 嗯，
1: 会干什么？
0: 送信呢。
1: 送信。
0: 哎，
1: 有那大壳帽子吗？
0: 哎，你们家那鸽子都戴帽子呀？
1: 不是，你们这个鸽子怎么养？
0: 怎么养啊？
1: 啊，
0: 早上放飞呀、啊。
1: 怎么放？
0: 啊，早上起来就轰出去，飞出去。
1: 就这么飞
0: 啊，飞，
1: 飞完了呢？
0: 飞完了回家了呀，喝点水，吃点高粱米，然后接着飞。
1: 你让大伙儿听听，
0: 嗯，
1: 多缺德这鸽子，
0: 嗯，
1: 多没出息
0: 啊！那您那鸽子怎么养活呀？
1: 我那鸽子不能这么养。
0: 怎么养啊？
1: 早晨起来，
0: 嗯，
1: 我把鸽子放出去，
0: 嗯，
1: 看一看谁家也养鸽子。
0: 哦，
1: 在那儿吃点高粱米。
0: 嗯，
1: 喝点水，
0: 得什么人养什么东西，连他们家这鸽子都吃那蹭饭，
1: 然后接着飞，
0: 啊、哦，
1: 看谁家那窗户开着呢，往那儿一落，
0: 干嘛呀？
1: 看屋里有好东西没有，然后叼起来就跑，
0: 整个一贼鸽，
1: 你才贼鸽呢，
0: 可不是？
1: 那天我那鸽子给我叼回一个金戒指来，
0: 是啊，
1: 嗯，
0: 哦，
1: 值钱不值钱？
0: 太值钱了，
1: 是宝贝不是宝贝？
0: 是宝贝啊！
1: 这还不是他长处呢？
0: 还有什么长处啊？
1: 我那鸽子最大的特点
0: 哦，除了偷以外，还会抢银行，
1: 飞得快，哎，
0: 这还贴点边儿、哎，
1: 飞得快，
0: 飞得多快、啊？
1: 那天叼起人东西，转头要跑
0: 啊。
1: 人家不干了，
0: 怎么着？
1: 把鸟枪就端出来了，
0: 哦，
1: 照着他后边，砰就一枪，
0: 怎么样？
1: 这子弹头愣没追上他，
0: 火，这飞得也太快了，
1: 怎么样？是宝贝不是？
0: 是宝贝，
1: 值钱不值钱？
0: 值钱呐！
1: 这样，
0: 嗯，
1: 你跟银行说说，
0: 怎么
1: 拿这鸽子做抵押？
0: 嗯，
1: 你给我贷出1亿来，
0: 对。
1: 我给你50块钱回扣。
0: 嗯，行了，我一分钱不要。
1: 那行，什么时候办？
0: 什么时候也不办。
1: 嗯，
0: 您再说说您这第二件宝贝吧。
1: 我有一只大公鸡，
0: 这鸡有什么能耐？
1: 哎，会唱歌，
0: 我听着。

0: 头新鲜，这机会唱歌
1: 好听极了。
0: 哦，
1: 通俗的
0: 是。
1: 嗯，每天晚上天一擦黑，
0: 嗯，
1: 就出去了。
0: 哦，
1: 什么叫卡拉 OK 夜总会？夜里12点钟以前没回来过，
0: 干嘛回来那么晚呢？
1: 哎呦，人家爱听，不让走。
0: 是
1: 啊，每天回来脖子上都挎着700-800块钱。
0: 嚯，哪来的？
1: 人家给的小费。
0: 呵，我明白了。
1: 嗯，
0: 可是你们全家就靠这鸡养活着。
1: 我不花他钱，我都给他攒着。
0: 攒着干嘛？
1: 给他买化妆品。
0: 多新鲜呢这个、
1: 啊、这鸡怎么样？
0: 好啊。
1: 值钱不值钱？
0: 也值钱。
1: 是宝贝不是宝贝？
0: 太是宝贝了。
1: 这样
0: 啊、
1: 嗯、你跟银行说说，
0: 嗯，
1: 拿这鸡做抵押。
0: 哦，
1: 你给我贷出1亿来，
0: 这是
1: 我给你60块钱回扣。
0: 这行了，您打住吧。啊，
1: 真少吗？
0: 您这两样东西加一块儿都值不了50块钱。您再说说您那只狗得了。
1: 我最值钱的就是这只狗啊，朋友们。
0: 狗
1: 狗。
0: 嗯，
1: 我那狗会数学。
0: 是啊，
1: 哎，
0: 这可太好了。
1: 比如说
0: 啊，
1: 你上我们家去，
0: 嗯，
1: 你拿出1分钱的钢镚来，
0: 啊，
1: 往地下一扔，
0: 怎么着？
1: 你问他，嘿，这是几？
0: 那狗怎么办？
1: 报。
0: 哦，这是一
1: 一，
0: 要扔俩呢？
1: 报报。
0: 哦，这是二，扔5个。10个呢？
1: 啊，
0: 错了，不是10个。
1: 哇，
0: 坏了坏了，整个一傻狗。
1: 你才傻狗呢，
0: 我问10个。
1: 10个怎么了？这狗都告诉你了，你听不懂我们狗这路语言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听不明白吗？
0: 听不明白。
1: 哇，
0: 这什么意思？
1: 一毛。嗯，他地道这玩意儿，
0: 他们家那狗连一毛都会说，
1: 要不然他怎么是宝贝啊？
0: 啊、
1: 哦，这还不是他最大本事啊？
0: 还有什么本事？
1: 我们这狗最大的本事，他认识真假。
0: 啊、哦，
1: 你比如说，你这10个钢镚里头，你有1个是假的，
0: 怎么样？
1: 叼起来，
0: 弄，
1: 扔走。
0: 嘿，
1: 怎么样？
0: 这狗可太有意思，
1: 蒙他呀，甭想。
0: 哦，
1: 怎么样？
0: 好好，
1: 是宝贝不是？
0: 是宝贝。
1: 哎，三件宝贝。
0: 是啊，
1: 嗯，
0: 哦，他们家还真有这三件宝贝。
1: 哪有这路宝贝？这不胡说八道吗？
0: 就是
1: 啊，就是为吹大牛啊，解闷儿，给自个儿解闷儿啊。
0: 是，
1: 他说完了，他以为没事儿了呢。
0: 啊，
1: 人哥也一听挺新鲜
0: 啊。
1: 哎，你们家真有这东西啊？
0: 嗯、
1: 啊，哎，看来我说半天你们不信是不是？
0: 谁信？
1: 我告诉你们啊，
0: 嗯，
1: 明儿晚上我在家等着你们。你们要谁要不去，呸，我跟着没完。
0: 哇，看这意思还真有
1: 人。几个人说好啊好啊。
0: 嗯，
1: 这样吧，明天下了班我们吃完饭都上你们家看宝贝去。
0: 得，这回要坏
1: 要坏了。他一听人真要去、
0: 嗯、
1: 赶快就回家了。
0: 干嘛？
1: 把这个事儿前前后后跟自己的爱人一讲、嗯、当时他那媳妇就急了。
0: 说什么？
1: 哎呀，你怎么又外边吹大牛去啊？明天人家这要来看宝贝怎么办呢？这个
0: 就是
1: 啊，我告诉你啊，你这样吧，明天早上起来吃完早点你就出去，夜里12点钟以前你可千万别回来，有什么事儿我盯着得了。
0: 呵，还真是两口子。
1: 我告诉你，这个最后一回啊、嗯、以后你要在外面吹大牛我跟你离婚。
0: 怎么了？
1: 哎呦，您可不知道，大哥，
0: 嗯，
1: 前些日子跟人吹牛，说谁也别欺负他，谁要欺负他让我摔人家。
0: 啊，
1: 他说我是练柔道的。
0: 呵，
1: 刚说完没2天，来一蒙古人，非要跟我切磋切磋。
0: 哎，
1: 这蒙古人这么高这么宽，把我摔得跟烂桃似的，
0: 这不要命吗？
1: 半个月连床都上不去。
0: 那这回怎么办呢？
1: 这回没关系，有我盯着，你走吧。
0: 哦、
1: 嗯，第二天天一亮，这吹大牛的走了
0: 啊。
1: 到晚上了，人家下了班吃完饭，
0: 嗯，
1: 溜溜达达奔他们家来了。当当一敲门，他媳妇儿赶快就出去了。
0: 嗯，
1: 哟，几位干嘛来了？
0: 我们找大哥，说有几样东西让我们看看。
1: 找大哥呀？哎呦，你们还提他呢，这缺德鬼。嘿，今天中午啊端起饭碗来刚要吃饭，结果来一电传。

0: 有一美国朋友啊，送他200万美金，让他赶快上美国取去，这不是吗？撂下饭碗就奔美国了
1: 啊！去美国了
0: 啊！见不着他，上美国了，
1: 上美国了。
0: 嗯，
1: 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啊？
1: 这
0: 他说，反正夜里啊，盯过12点钟、1点钟以前准回来。
1: 什么？上美国半天就打一来回啊？
0: 哎呦，这不是着急吗？骑着鸽子走的。
1: 嘿，好好好，这回这鸽子是见不着了，
0: 见不着了。
1: 那您那鸡在家吗？
0: 哎呦，还说那鸡呢？
1: 嗯，
0: 这鸡到晚上刚才6点钟啊，刚吃了半口饭，结果来一大卡迪拉克给接走了。
1: 哇，
0: 说天亮以前给送回来，误不了打鸣。
1: 哦，
0: 你们等着吧，等天亮再说吧。
1: 是，
0: 嗯，
1: 那狗没让人接走吧？
0: 狗倒是在家呢，你们找那狗干嘛呀？
1: 这可太好了，
0: 怎么着？
1: 把它叫出来，让你给我们数数钢板，看看钱怎么样。
0: 哎呦，你们来时候没看见吗？
1: 在哪儿呢？
0: 没碰上啊？
1: 没有啊，
0: 就在那饭店门口跟洋人那倒外汇呢。
1: 像话吗？
2: 说的洋洋洒洒，头头是道，
3: 学的惟妙惟肖，声情并茂，
2: 逗得前仰后合，开怀大笑，
3: 唱得悠扬起伏，满弓满调，
2: 中国相声榜，一榜传天下。
4: 这次来到美丽的青城参加曲艺节演出，非常高兴。
5: 你上这干嘛？
4: 哦，我到这儿来表演来了。
5: 表演
4: 啊？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5: 哦，你们这都是来表演的
4: 啊？都来演出啊，交流。
5: 我说你们这脸上都挺高兴的
4: 啊。都对，嗯、
5: 啊，
4: 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5: 我是出来躲躲，
4: 躲躲，
5: 嗯，
4: 犯案了？
5: 不是犯案了，这个人呢，我发现啊，同志们 啊，这个人可千万别有本事
4: 哟。
5: 你有本事吧，大伙儿，哎呀，你是不知道啊。
4: 嗯嗯，
5: 北京现在有一帮专家学者呀，
4: 啊、
5: 嗯，整天就围着我，非要把我薅出来不可呀。
4: 薅出来
5: 啊？
4: 那甭问
5: 啊，
4: 一定啊，你呀、啊、剽窃人家那论文了。
5: 你这胡说的、啊、他们写那东西我连看都看不懂，我剽窃他们干什么呀？我不懂啊，我瞧他们那个就薅我，
4: 非
5: 要
4: 薅你，
5: 非要把我薅出来。
4: 薅出来
5: 啊？薅请啊？那意思说把侯耀文薅醒出来，他们要把我薅出来，你所以弄得我这心里头我就害怕、啊、我说得了，这回上咱们这儿躲躲。
4: 我说您等、
5: 啊、
4: 还
5: 这也凉快吃啊。
4: 那意思
5: 就是让我下山。哎，不是
4: 土匪，
5: 你才土匪呢。
4: 下
5: 不是就是那个意思，这就是薅出来，薅让我出笼。不是出笼，
4: 鸟，
5: 你才鸟呢。你
4: 这是
5: 不是那个薅请出来？
4: 薅请
5: ，
4: 不是您等会儿
5: 啊，
4: 是不是要把您邀请出来
5: 呀、啊？哎，对，邀请，
4: 费了劲了。
5: 邀请，你看，这小孩啊，他能顺着你这字音，他蒙往出
4: 什么学的，
5: 知道吧？他有时候他能蒙对了，你看、啊、
4: 要蒙对了，
5: 对。要把我邀请出来
4: 、哦、他们这个专家学者邀请您干什么呀？
5: 嗨，别提了
4: 啊，
5: 本来我不愿意参与他们这些事儿、
4: 哦、
5: 后来啊找我谈，说咱们中国啊有那么几本书，这古书，
4: 名著吧，
5: 名著，古典名著、
4: 啊、有
5: 古典名著，说有那么4本书，
4: 四大名著，
5: 哎，要找、嗯、要专门成立协会，找负责人，要领着他们去学习研究。
4: 哦，这好事儿啊。
5: 是好事儿啊。后来我说你们都找谁了？
4: 是啊，
5: 你说说都找谁了
4: 啊？
5: 说这什么，我们都找了不少人了。
4: 哦，都研究什么，您说说。
5: 投了，先说这红学吧。
4: 红学？
5: 红楼梦。
4: 哦，红楼梦。
5: 红楼梦啊。
4: 嗯嗯，
5: 红楼梦说是红学会
4: 有
5: 啊。红学会
4: 啊，
5: 连负责人也找好了，现在他们那儿开始启动了，开始工作了。
4: 哦，
5: 嗯、啊、
4: 红学会的会长是谁呀、
5: 啊、红学会啊。
4: 啊，
5: 红学会会长小蔡。
4: 小蔡
5: 啊，小蔡，他负责这个红学会。
4: 哪小蔡啊？
5: 你不认识？
4: 不是研究《红楼梦》哪小蔡、
5: 啊？小蔡呀、啊？
4: 谁呀、啊？
5: 国庆。
4: 哦、蔡国庆。
5: 哎，他们那么叫，我可不认识。
4: 哦，就是蔡国庆。
5: 哎，对，
4: 怎么他会当这《红楼梦》的会长啊？
5: 对，你人家有道理啊。
4: 啊，
5: 人家说这个《红楼梦》里边啊，这个女性比较多。 关于这个女性这个服饰啊、化妆啊、这个女心态啊，这别人不行，非她不可。她现在就当了这红学会的这会长了。
6: 哦，小蔡会长，
5: 小蔡会长。哦，
6: 这是一协会、
5: 啊。哎，现在后来还什么三学。三学会，
6: 三学，
5: 三国演义啊，
6: 哦，三国，
5: 哎，三国、
6: 啊、
5: 三国演义，
6: 嗯，
5: 会长什么的都有了，开始人家开始研究了。
6: 哦，哪位是会长？
5: 好像从天津找了一位，
6: 天津的，
5: 叫苏文茂，有那么一人。
6: 哦，就是说相声歪批三国那位苏文茂苏先生。
5: 对，说他批的有新意。
6: 哦，
5: 哎，跟别人观点都不一样，比较各路。
6: 哦，哎，
5: 所以让他就当了这三学会的这个会长了。
6: 哦、
5: 他研究负责研究这个。
6: 哦，
5: 还有西学。
6: 西学，
5: 嗯，西游记。
6: 哦，西游记，
5: 哎，对对对，
6: 哪位负责呀？
5: 好像找了一个负责人，叫什么侯耀华的那么一人，让他当这会长。
6: 哦，侯耀华是西学会会长。
5: 哎，对对对，
6: 他重点研究是什么项目啊？
5: 主要是要研究一下关于这孙悟空有多少代传人。
6: 这还得说人侯耀华聪明，
5: 怎么呢？
6: 你看他研究古典名著的同时
5: 啊，
6: 也把自己这家谱顺便也给查清了。
5: 哎，啊、对对，
6: 好，
5: 猴精猴精的那人，
6: 嗯，
5: 对。现在就剩了最后这一步了
6: 啊，
5: 剩一水学，
6: 水学，
5: 大水学没有头，让我当这水学这头。
6: 哦，水学头就是您。
5: 哎，对，水浒啊。
6: 哦，水浒，
5: 水浒啊。
6: 哦，
5: 水学，人家说了别人不行，水不了，就你水能水、
6: 哦、
5: 你来吧，你这水学学头，你来吧、
6: 哦、
5: 我现在领头，让我研究这个。
6: 常说那个，听人说侯耀文又水了又水了，那什么意思？
5: 就是我领着大伙儿那研究呢。
6: 哦，做学问、
5: 啊、哎，对对，我领着大伙儿做学问，就水了。
6: 哦，
5: 水了，
6: 水学头就是您，
5: 水学，大水学学头。
6: 哎呦，这个太难得了。
5: 你想水吗？
6: 我不想水。
5: 想水，你入我们这学会啊！
6: 哦、不，
5: 一水就一年。
6: 不用，那什么
5: 啊？
6: 那个
5: 啊，
6: 水老。嗯，
5: 什么什么您？
6: 尊称。
5: 什么叫我老啊？
6: 尊敬您。
5: 我这么年轻，你光叫水老啊？
6: 那
5: 老水。
6: 哦，那什么？侯老水，
5: 哎，您这听着多痛快呀、
6: 啊！见着您，我可有幸了啊！
5: 谢谢谢谢。
6: 最近呢、
5: 啊，
6: 我对这个《水浒传》也非常感兴趣。
5: 是 啊， 啊，
6: 您是一位研究专家，
5: 对对，
6: 想跟您讨教一下
5: 啊，
6: 研究《水浒》
5: 啊，
6: 我应该由哪儿入手？
5: 你看这个人呢，他什么都不懂，但是提出这问题来，有时候还挺专业。
6: 嗯，
5: 很多人研究《水浒》都不知道这个从哪儿入手。
6: 对了，
5: 我给你讲一讲啊，
6: 嗯嗯，
5: 研究《水浒》就得从水这儿下手。
6: 有水这儿？
5: 哎，从水这儿下手，你就好研究了。
6: 怎么呢？
5: 你想想，《水浒》《水浒传》吧。
6: 对，《水浒传》
5: 那“传”就是一虚字啊。
6: 嗯，
5: 《水浒》两个字都带水，水头一个就是水。
6: 嗯，
5: 虎三点水一许字。啊，还得念水。
6: 哦，这么有水入手，
5: 有水这入手，
6: 这么研究是不是浮浅了一些？
5: 你研究学术问题就是由浅入深呢、啊。
6: 哦，
5: 哎，由浅入深呢、啊嗯，你从浅从水这儿，你慢慢下水啊。
6: 哦，慢慢下去，
5: 慢慢下水。
6: 啊、
5: 哦，真的你不懂。
6: 那个，嗯、那这作者，您看跟那个。水有关系吗？
5: 有关系啊，
6: 这个是
5: 你作者，你能跟水没关系吗？
6: 啊，
5: 他是作者，他头一个跟这水就得有关系。
6: 这作者我可知道是谁？
5: 谁呀、啊？
6: 叫施耐庵，
5: 这就对了吗？
6: 啊，
5: 施耐庵呢？
6: 嗯、
5: 啊，他你想，他姓施啊？
6: 啊，对啊，
5: 你没水，他怎么弄湿了啊？
6: 对，
5: 对不对啊？
6: 什么施啊？
5: 对不对啊？你说这有水吗？
6: 不对，
5: 嗯、
6: 啊，施耐庵呢？
5: 啊，
6: 不是那干湿的湿，
5: 哪湿啊？
6: 是那。错失的失，西施的那失。
5: 我是学头，我能不是我是会长，我能不知道那失怎么写吗？
6: 啊、
5: 对不对呀、
6: 啊？
5: 你说施耐庵，你看着他没水呀、
6: 啊？对呀、啊，
5: 对不对呀、
6: 啊？啊，
5: 你施耐庵他什么地方人啊？
6: 哦，他是浙江人，
5: 这不就有水了吗？
6: 这怎么有水啊？
5: 你浙字怎么写？
6: 浙是三点水。
5: 江字怎么写？
6: 三点水。
5: 这不都有水吗？
6: 哦，三点水也算。
5: 对呀、啊，你研究《水浒》，你不由三点水这下去，你怎么知道水有多深？
6: 哦，这么个意思，哎、
5: 对对，
6: 那还得深入的跟您探讨一下。
5: 你说，
6: 就按您这个逻辑呀、
5: 啊，啊，
6: 您看这个《水浒传》里的
5: 啊
6: 故事情节，
5: 嗯、啊，
6: 主要的事件，
5: 嗯、
6: 啊，各种人物，
5: 嗯、啊，
6: 跟这个水都有关系吗？
5: 那当然了，我跟您这么说啊，各位要注意啊，
6: 啊，
5: 《水浒》里边所有的人儿，所有的事儿，
6: 您等会儿，
5: 所有的地儿，
6: 您等会儿，
5: 嗯。
6: 仁儿
4: 啊，仁儿，
6: 花生仁儿，大果仁儿，
4: 什么大果仁儿？
6: 仁儿，您还会长呢
4: 啊？
6: 那叫仁，知道吗？
4: 呸！这什么噱头啊！
5: 我不愿意跟这种外行一块探讨学术问题
6: 啊！
5: 你们平常的俗人，你们都人人的，
6: 都这么发音。
5: 我们这水学里边都得人人的，
6: 哦，人人的。
5: 哎，你听见外边说话，只要一说出来是人人的，那都是我们这个学会里头的。
6: 哦，
5: 哎，
6: 那还得按照您这习惯。
5: 你按照我们这学会走、
6: 哦，那按照您这说法
5: 啊，
6: 那水浒里的各种人物，
5: 嗯、
6: 跟水都有关系。
5: 不管什么人物、
6: 哦、
5: 都跟我们这水有关系。
6: 那我跟您打听一下，
5: 您说吧，
6: 这寨主
5: 啊
6: 叫宋江、啊，跟水，
5: 这不就有水了吗？江字怎么写？
6: 三点，
5: 这不有水吗？对不对？
6: 哦，这么个关系。那个，哎，还一位首领，
5: 谁呀、啊？
6: 卢俊义。
5: 对呀、啊，卢俊义有水啊？
6: 没水？
5: 怎么会？卢俊义怎么会没水呢？
6: 啊、
5: 卢俊义
6: 啊，
5: 你想想，
6: 啊，
5: 是不是？
6: 也没事，水在哪儿呢？
5: 水你卢俊义
6: 啊，
5: 卢俊义这个你要看名字，他没水
6: 啊。
5: 卢俊义他是浙江人呢、
6: 啊，对
5: 对不对？
6: 不对，
5: 浙江俩字怎么写？
6: 不、啊，不是浙江人，
5: 他哪儿人？
6: 河北大名府。
5: 河字怎么写？
6: 河是三点水。
5: 这啊，对呀、啊，这不有水吗？对不对啊？哦、
6: 这也联系到
5: 一块儿。你除了你浙江，你就得河南、河北，
6: 哦、
5: 就得河里头的、
6: 哦。
5: 除了江里就是河里。
6: 哦，
5: 对，
6: 哦，这么个。啊，他这铺麻了有点意思，这么个意思。
5: 对对对，
6: 那我明白了。哎，那我得问问您了。
5: 您说，
6: 这武松
5: 啊，
6: 跟这水有什么关系？
5: 你看这个武松啊，
6: 啊，
5: 大伙儿都知道这个武松
6: 啊。
5: 这个武松呢，他是河南，不是浙江，不是，不是，他都不是。
6: 哎、对
5: 你我研究，我能知道他是、
6: 哎，
5: 我知道他是哪儿的人。
6: 哪儿的？
5: 他是武松是吧？
6: 啊，
5: 他是山东，
6: 对，
5: 对不对？
6: 这对了。
5: 怎么样？这你能瞒得过我学长去吗？
6: 对，
5: 这个
6: 水有什么？
5: 这个武松他是山东人。
6: 对，
5: 这个山东啊，
6: 嗯、
5: 他是山东的一个
6: 好汉。
5: 汉怎么写？
6: 那个什么
5: 啊，
6: 老水同志，
5: 啊、
6: 老水，
5: 啊、
6: 我呀、啊、说走嘴了
5: 啊，
6: 用词不当
5: 啊。
6: 他是一位山东的英雄，不是好汉，英雄。
5: 他是一英雄，
6: 英雄。
5: 他这个啊。你看那个刚才那个张志宽那快板
6: 啊
5: 啊，嗨、啊、的、哎、那个啊，他是英雄
6: 啊，英雄。
5: 他是张志宽，你认识吧？
6: 我
5: 他是天津的。
6: 咱提张志宽干嘛？
5: 对，天津啊，
6: 天津的津怎么写？三点水
5: 啊，对
6: 对，你别往这儿转
5: 啊。
6: 咱说武松呢，
5: 武松是吧？
6: 啊，
5: 武松他是山东的一个英雄。
6: 对，
5: 他这个他怎么他就成了英雄了呢？
6: 打虎啊？
5: 对呀
6: 啊，
5: 那个水老虎，
6: 嗯
5: 啊。
6: 就是老虎
5: 、
6: 嗯、
5: 老虎不下不了水、
6: 嗯、
5: 对，他老虎在山上，
6: 哎，
5: 对不对？他上山了，
6: 对，
5: 他上山了、
6: 嗯、
5: 是他那个上那个山叫什么山？
6: 景阳岗。
5: 有水了。
6: 怎么呢？
5: 你想景阳岗
6: 啊，
5: 你那么大个井里能有水吗？对不对
6: 啊？井啊，
5: 哎呦，这景阳岗、哎、这个井这个大，
6: 哎呦
5: 那个、水啊咕嘟咕嘟的就冒了、
6: 哎、云山雾罩。
5: 后来武松一看这么大水，
6: 哦，行快
5: 啊，
6: 您这身段最好就免了吧。
5: 是，我就告诉你、啊，
6: 天热
5: 啊，天热
6: 不要身段了。
5: 这个武松一看这个井
6: 啊，就是
5: 这个井，这水好喝、哎、啊，
6: 不是水井的井，
5: 什么井？
6: 风景的井。
5: 对呀、啊
6: 嗯，
5: 风景好啊，那地方，对不对？景阳岗风景好，
6: 哎、
5: 上山上山打虎去。
6: 嗯，
5: 和他这个对、啊、武松的打虎啊，
6: 嗯，
5: 他为什么人他不怕老虎啊？
6: 武艺高强啊，
5: 不单武艺高强啊，
6: 啊，
5: 他上山之前，
6: 嗯，
5: 他干嘛来的呢？
6: 他喝了十八碗酒，
5: 这酒怎么写？
6: 酒是三点水一，
5: 这不就有水了吗？三点水嘛，加一个油字，它就是有水啊。
6: 这酒也算呐？
5: 酒里有水啊。
6: 哦，
5: 对不对啊？这个施耐庵先生，人家当初写这部书的时候，他讲道理就在这儿呢。
6: 什么道理、啊？
5: 人就明码标价告诉你了，
6: 嗯、
5: 酒水在内啊。
6: 但是施耐庵是开饭馆的呀、啊。
5: 哎，这酒里它必定有水。
6: 您这什么学问？
5: 酒水在内，
6: 什么、嗯、还酒水在内？
5: 哎，就是
6: 研究半天就这个。
5: 怎么了？
6: 把您薅请出来找三点水、啊？
5: 怎么了？怎么了？
6: 这专家也不开眼，找您这干嘛？
5: 我你当然
6: 是什么理论？
5: 你当然是你瞧不起我了。
6: 啊、你这理论有什么用？
5: 你根本你就看不起我们这知识分子
6: 啊！你这理论有什么用？
5: 对对，有什么用
6: 啊？
5: 我跟你讲，现在排那《水浒传》全部都是按照我的学术成果拍的。
6: 那电视剧啊，
5: 那当然了，电视剧
6: 跟您这理论有关系？
5: 有关系啊，不带水的一个不要，
6: 哦，
5: 就头一条就是这个，
6: 是吗？
5: 不管你有多大本事啊，不带水的一个不要。
6: 别问住您。
5: 你什么叫问住我呀？
6: 那个导演电视剧
5: 啊，怎么了？
6: 咱大家都知道
5: 谁呀？
6: 张少林。
5: 对呀，这不是有水吗？
6: 没有。
5: 你自己都说出来了
6: 啊！
5: 常言说的好，同志们
6: 啊，
5: 林子大了，什么水都有啊。
6: 对，
5: 对不对？对、哎、这个林子大了以后，
6: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5: 对呀、哎，什么鸟都有啊！你没有水鸟行吗？
6: 对对，
5: 那大
6: 水鸟，
5: 大水鸟。
6: 不不，咱不提这鸟
5: 啊，
6: 说这林子。
5: 什么林子？林什么什么什么？张树林吗？不是。
6: 张少林，
5: 叫张少林吗？
6: 啊、
5: 张少林林什么什么林子？
6: 树林子呀、
5: 啊。对，那树怎么长的呀？
6: 浇水呀、
5: 啊。这不是有水吗？
6: 我怎么替他说了？
5: 你就得说呀。
6: 哦，
5: 是求是，他这个道理，这个科学根据就是在这儿。
6: 根据、
5: 哎
6: 啊。
5: 对。
6: 那个宋江的扮演者
5: 谁呀、啊？
6: 李雪健。
5: 对呀、啊，这不有水吗？
6: 没有。
5: 怎么没有？
6: 没有
5: 你这个人你根本不学无术啊！你连唐诗你都不会念。
6: 哪首唐诗、
5: 啊？有一首唐诗写得好啊。
6: 啊，
5: 唐诗是这么写的
6: 啊。
5: 天上李他叫什么
6: 李雪健
5: 李对
6: 雪
5: 对对
6: 啊
5: 对水
6: 怎么这怎么就对
5: 雪
6: 雪
5: 李雪健就是有水了
6: 您错了不是雪啊是雪水是水那上面是个雨字跟这水没有
5: 对对那上面是个雨字、
6: 哎、
5: 雨字、
6: 啊、
5: 雨字那这个不是常言说的好吗
6: 啊
5: 天上下雨不下水
6: 哦
5: 下到地上就叫水你下雨叫水多麻烦不如当初就下水
6: 这唐诗作者是谁呀、啊、这是
5: 嗯所以李雪健念错了应该叫李水健
6: 哦，您这是正根儿，
5: 那等着他有科学根据
6: 哦。
5: 嗯，
6: 那么武松的扮演者
5: 谁呀、啊？
6: 丁海峰，
5: 这海字怎么写？
6: 哦，
5: 对不对？这东西
6: 这样
5: 啊，
6: 这回我给您找一个
5: 谁呀、啊？
6: 你得给我找出水来。
5: 当然有水，没水的一个不要啊
6: 啊！制片人
5: 谁呀、
6: 啊？任大慧，
5: 你这不有水吗？
6: 哪儿啊？
5: 制片人呢，同志们，
6: 嗯，
5: 任大慧。
6: 对，
5: 这个人大了什么都得会啊。
6: 那水呢？
5: 是不是
6: 啊？
5: 你制片人嘛，
6: 啊、哪有水啊？
5: 同志们，喝水吃饭了。
6: 嗯、
5: 同志喝水。
6: 什么喝水、啊？
5: 给大伙送水。
6: 嗯，送水送饭，那是剧务的事。
5: 我能不知道那是剧务的事吗？
6: 人家制片主任，
5: 制片主任，你能管送水吗？
6: 啊、对呀、啊，
5: 对不对？制片主任啊，
6: 你找这水。
5: 制片主任不送水
6: 啊，
5: 但是他是浙江人。
6: 对，不对，
5: 从这个浙江。
6: 哎，啊、你别这么找。
5: 河南
6: 任大慧，我们俩是朋友
5: 啊。
6: 他是甘肃人。
5: 那地方
6: 水
5: 缺水，甘肃的
6: 啊，找
5: 甘肃啊，
6: 甘肃的，
5: 甘肃，
6: 嗯，
5: 哦，我想起来了，
6: 啊、
5: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6: 想起什么？
5: 他是甘肃天水的，
6: 对，哎不，
5: 这个
6: 不是不是不是
5: 啊，不
6: 是
5: 水啊，
6: 不
5: 是啊，
6: 不是天水，
5: 哪儿？
6: 他得往西走
5: 啊，
6: 定西，
5: 什么地方？
6: 定西，
5: 有那地方更缺水了，
6: 啊、
5: 定西是吧？
6: 找这水，
5: 这个定西
6: 任大慧，
5: 定西他任大慧
6: 啊，
5: 他是个定西人
6: 啊。
5: 定西人，他一看这地方不行，他就干呢，
6: 嗯，
5: 干呢，我得挪挪地方了。
6: 哦、
5: 后来呢，他就到了北京了。
6: 哦、
5: 到了北京了呢，以后呢，就是怎么办呢？
6: 嗯，
5: 先给人家当个场记啊，
6: 哦、
5: 翻道具啊。
6: 嗯，
5: 后来年头多了，就当了制片了。
6: 啊、哦，是是，
5: 对不对？
6: 啊，
5: 当了制片，当了制，你听我说呀，
6: 找这水，
5: 你找水难着呢。
6: 啊、
5: 你找水那得找水
6: 啊，
5: 是不是、啊？这个后来他就当了制片了。
6: 嗯、
5: 啊，哎呦，特别是这个戏拍完了以后，大家。好，这个戏好。
6: 嗯，
5: 这制片主任谁啊？
6: 任大慧。
5: 任大慧。
6: 嗯，
5: 哪儿的？
6: 嗯，
5: 他是那个甘肃的。
6: 嗯，
5: 哎呦，这么有能力的人，怎么还在甘肃啊？
6: 哦，
5: 调北京来吧。
6: 哎，
5: 就那么着就给他调北京来了。
6: 是在北京。
5: 对呀、
6: 啊，
5: 调北京了。任大慧，各位领导，我这调北京行，我没住房，我没地方住啊。
6: 嗯、
5: 没关系，给他安排个住房吧。
6: 哎
5: 哎，给他安排一住房，
6: 这我知道。
5: 给了他两居室，
6: 没错。
5: 那两居室在哪儿呢？
6: 海淀区。
5: 那海淀俩字怎么写呢？
6: 这也算找着了
5: 啊！他住海水里头了。
6: 呸！
5: 你看这玩意儿跟着有学问人在一块儿，你看这水就不小。
6: 什么水不小啊？
5: 啊，
6: 就这学问呐！
5: 啊，怎么了？
6: 啊，海淀区都想起来了。
5: 怎么了？
6: 三点水还理论
5: 啊？怎么了？
6: 还水学的会长？
5: 你看这货干嘛？你咬我？你还要
6: 我？我瞧不起你，
5: 你瞧这模样，你瞧，你看见
6: 学问呢？
5: 你看见我们知识分子，瞧你这德行，
6: 你什么知识分子？
5: 跟看见羊腿似的，你要吃我呀？你
6: 干嘛呀？我
5: 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
6: 什么学问呢？
5: 你瞧不起我？
6: 我瞧不起
5: 你，活该你！
6: 都看不起你，
5: 有人瞧得起我？
6: 谁呀？
5: 人上面现在上面，我在北京
6: 啊，
5: 我为什么出来躲躲
6: 啊？
5: 现在上面派下人就追下来了，
6: 我追你
5: 啊，追过来了，
6: 干嘛？
5: 堵着我们家就干我了
6: 啊！
5: 侯耀文就你这学问
6: 啊，
5: 你还甭说出国、
6: 哎，
5: 你连北京市你都不许出去。
6: 对，
5: 哎，不许你出去外边散去。你听听人多关心我、哎、啊，
6: 怕你满处散德行去，知道吗？
5: 不是、哎，人家怕我这学问流散到民间去。
6: 您这什么学问还怕流散、
5: 啊？那当然是了，这不是科学院现在找我去了。
6: 科学院
5: 院长亲自找我谈的，
6: 干嘛呀、
5: 啊？岳文同志、啊，就您这个学问、
6: 啊，
5: 现在我们科学院决定了、
6: 啊、
5: 授您一个院士。怎么院士？院士，
6: 您什么？
5: 我院士，
6: 就你这学问会院士？
5: 我就院士，
6: 你怎么个院士、啊？
5: 怎么个院士？人家院长亲自跟我说的。
6: 什么院士？
5: 就是说，屋里的事儿你都别管、
6: 啊，
5: 院里的事都是你的，
6: 扫地去了。
7: 侯耀文和石富宽表演的水浒乱谈，这段相声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咱明天早上6点到7点，下午1点到2点，小霍富强继续跟您聊聊十大笑星的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也跟过宝，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哈一碗草，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血，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他还不像现在这样消瘦。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告别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一面是力保皇室维护皇权的宗室亲贵，一面是威逼利诱恩威并施的朝中重臣。面对气数已尽的大清王朝，摄政王载沣将何去何从？统治中国达268年的大清王朝，在他走向历史终结的时候，究竟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事件？敬请关注末代皇帝溥仪之六岁退位。

0: 小皇帝溥仪三岁即位，过的是无忧无虑的宫廷生活。转眼三年时间过去了，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溥仪六岁的时候，对溥仪的教育开始了。按照清代康熙帝定制，皇子要从六岁开始到皇家指定的学习场所上书房接受系统的教育。皇帝会为皇子们选任在各个领域具有卓越成就的老师，教授他们儒家经典、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骑马射箭、作诗、书法、绘画等等内容，一般一直要学习到成年。那么摄政王载沣会给溥仪选择什么样的师傅？而溥仪的学习情况又会是怎样的？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继续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五集《六岁退位》。
1: 转眼到了宣统三年1911年，溥仪虚岁六岁了。于这一年的7月18日啊，也就是公历的9月10日，正式开蒙读书。载沣给儿子选了三位师傅，都是饱学之士，不仅学问闻名全国，而且人品端庄，政治经验丰富。其中教溥仪时间最久，对溥仪影响最大的是陈宝琛，这一年已经60多岁了。陈宝琛我们在以后啊会经常提到，所以在这里边做一个交代。他号称福建才子，是著名的书法家和诗人。他21岁中进士，步入仕途，在同光年间直言敢进。后来因为得罪慈禧太后被降级罢官，回乡隐居20多年，曾经创办全闽师范学堂，就是今天的福建师范大学，是著名的教育家。按说溥仪在这些饱学之士的培育之下，学业一定突飞猛进，其实不然。师资条件虽然无与伦比，但其他不利因素太多。比如溥仪已经是皇帝了，所以缺乏学习的内在动力。再比如，众所周知，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是一对矛盾。为了保证教育的效果，这就需要给教育者一定的权威。可是在书房里边最有权威的是学生，师傅见了学生就得请安下跪，对学生不能批评，不能责打，甚至连布置作业、出题考试一概都免了。一个六岁的孩子在没有动力、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会自觉学习吗？可见溥仪的教育充满了放任。结果溥仪上了几天书房之后啊，新鲜劲儿一扫耳光啊，据他回忆，他当时最感兴趣的是看蚂蚁搬家。他在余庆宫读书，院子里有一棵老柏树，总有蚂蚁爬上爬下。溥仪上课上到一半，跑出去看蚂蚁，一看就是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啊。太监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师傅苦口婆心地好言相劝，好容易把溥仪啊哄到课堂上。但是呢，即使在课堂上，溥仪也不大守规矩。据他回忆，有的时候他把鞋袜都脱了，袜子往桌上一扔，师傅啊只好帮他穿好袜子、穿好鞋，然后师生一起发呆，等待着下课时刻的到来。导致溥仪的教育处于放任状态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家长的不负责任。当年同治，光绪皇帝也是幼年登基，以皇帝的身份度过了10多年的书房生涯，对同治、光绪两位君主的教育也经历了非常多的波折。师父为此伤透了脑筋，甚至让天子门生气得流泪。但当时皇帝上面毕竟有两宫皇太后，万般无奈，师父还可以找找家长告状嘛。那慈禧眼睛一瞪，小皇帝顿时像老鼠见猫啊， 师傅可以找家长去让家长配合教育吗？溥仪就没这个条件了。大家说溥仪的家长不就是他的爸爸载沣？当爸爸的怎么会不管儿子的学习呢？案例，载沣一个月来一次书房检查儿子的功课，每当载沣来到，溥仪就起立念一段课文。溥仪晚年回忆，他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爸爸脑袋后边这个花铃啊，总在不停地跳动。原来啊，溥仪不管念得怎么样，哪怕念一半念不下去了，他爸爸也是连连的点头，嘴里不停地说着好好好好好念啊，念得好，然后起身离去。
0: 小皇帝溥仪过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此时外面的世界已经是风起云涌波澜四起了。作为摄政王的载沣面临的是远远比孩子的教育更加复杂和困难的时局。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股空前的民主化浪潮席卷神州，无论是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还是改良清朝实行君主立宪，都让大清王朝的统治者感到不寒而栗。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连最为顽固的慈禧太后在最后也不得不做出姿态，准备仿行君主立宪，但很快就被世人识破了他的欺骗性。如今成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载沣，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他将会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呢？
1: 在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设计了两套救国方案，一个是孙中山的共和国方案，就是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为此啊，孙中山在海外发展啊，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那么努力的来发展自己的势力。另一个方案是谁呢？是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方案，不推翻清朝，但是改造清朝，实现君主立宪。平心而论，这两套方案在国内影响都不大。因为什么呢？孙中山和康有为都是大清朝的通缉犯，他只能在国外发展，在国内他进不来。但是到了光绪30年，就是1904年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改变。原来在这一年啊，在中国东北的吕大和辽沈地区爆发了一场震撼世界的大战役——日俄战争。新兴幼小的日本打败了老朽庞大的俄国，据说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来，白种人第一次败于有色人种。日本人在为自己打来了一顶响当当的世界强国的桂冠的同时，把中国人给打醒了。有识之士认识到俄国跟日本的最大的差距在哪儿呢？在于政体的不同。日本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而俄国实行的是君主专制。为此强烈要求清政府也实行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是一种民主的体制，皇帝之下设置内阁、国会，国家大政由内阁总理来处理。在这个体制之下，皇帝是国家统一团结的象征，作为一个偶像，手中没有什么权力。当时慈禧太后还活着，她根本不了解君主立宪是个什么玩意儿。但这个立宪派说的振振有词，声势浩大，这激发了他的求知欲，于是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经过8个多月的周游世界，在光绪32年的6月底7月初，考察宪政大臣向慈禧提交了考察报告，结论是君主立宪是一种理想的政治体制，最大的利益就是皇位永固。慈禧看后心中大喜啊，确实啊，像英国女王、 日本天皇那样，确实是万世一系，谁听说过英国日本的臣民要推翻皇室？太好了，这利益太大了。慈禧立即拍板决策，同意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其实啊，无论是考察宪政大臣还是慈禧皇太后，并不真正了解君主立宪。君主立宪虽然具有使皇位永固的功效，但那是以放弃皇权为代价的。皇帝没有皇权，当然就没有责任吗？国家治理的好坏全在总理大臣，闹得天怒人怨，大不了找总理大臣算账吗？跟皇帝没有一点关系，自然不会有人要推翻皇帝。可是要想让中国的皇帝放弃皇权，那跟要他命差不多。大清朝的皇权是祖先打下来的，凭什么交给内阁？所以慈禧在弄明白这一解之后啊，他很后悔。他话说出去了，你又收不回来。不过慈禧的聪明在于，他宣布的是预备仿行立宪，并没有说马上就立宪，并且不久慈禧就死了嘛。他把这个半截子工程扔给了载沣，载沣上台之后啊，承诺继续推行君主立宪。但是大伙儿知道啊，这君主立宪它是分权，分朝廷的权力，载沣为了树立权威却要集权，二者背道而驰，并且载沣集权的手法简直是闻所未闻。他有两个弟弟，我前面说载沣排行第五啊，他有六弟载洵，七弟载涛。在宣统元年五月的时候，载洵就跟哥哥载沣求情，他提出个建议，要重建中国的海军。载沣一口答应了，立即任命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沣知道当哥哥的得一碗水端平，载洵的工作安排了，载涛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差事，成天跟一群唱京剧的在一块胡混。载沣的妈妈跟载沣的媳妇三天两头闹别扭，载涛在里边瞎掺和，有知道要杀嫂子，说是给妈妈报仇。所以这个载沣感觉啊，得赶紧给载涛也安排个差事。所以在任命载洵为海军大臣的同时，还任命载涛为管理军资处大臣。这是个什么职位呢？这么说吧，相当于中国陆军的总参谋长。这一年载涛刚满20岁，就成了中国陆军的高级将领。你想军方啊，军方的将领谁心里不窝一口气啊？载沣模仿德国的制度，宣布皇帝是陆海军大元帅，就是溥仪啊，是大元帅。但是溥仪年幼啊，由他代行大元帅的职务。您看，载沣自任陆海军大元帅，两个弟弟分管陆海军，你这种集权，真史无前例啊！他还重用了很多年轻的满洲亲贵，这些亲贵要资历没资历，要能力没能力，就知道吹胡子瞪眼，胡搅蛮缠。这个时候毕竟不是康熙乾隆的时代了，不仅国事不振，而且西方思想大举输入，平等民主的观念开始灌输进人们的心田。在立宪派看来，载沣集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跟人民为敌的举动。那就是一般的朝廷里边的官员啊，也瞧不起这帮暴发户，因此跟朝廷离心离德。这样一来，大清朝的统治基础实际上削弱。为此张之洞没少给载沣提意见，但不久张之洞就死了，载沣也听不到逆耳忠言了。更让载沣窝火的是，这帮志大才疏的年轻亲贵们呢，不仅毫不领情，而且各有自己的打算， 有的要军权，有的要财权，有的不要权只要钱。溥仪晚年回忆，他说，摄政王处于各伙人勾心斗角之间，一会儿听这边的话，一会儿又信另一边的主意，一会儿对两边全说好好，过一会儿又全办不了，弄得各伙人都不满意他。载沣集权激怒了立宪派，这个时候清政府人心丧尽，立宪派急于实现立宪，把国家政权

0: 月，在丰前发上谕，裁撤军机处等机构，组成新内阁，由庆亲王奕匡任总理大臣。在13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官僚4名，蒙古旗人1名，满族8名，其中皇族又占了5人，被人讥为皇族内阁。至此，清政府借预备立宪欺骗国人，达到贵族集权镇压民主革命的目的完全暴露，立宪派的幻想随之破灭。1911年10月10日夜，湖北新军在武昌城里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武昌起义之后，对清政府绝望的湖北立宪派站到了革命党这一边，他们发表通电宣布武汉光复，号召各省响应，电请中国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回国主持大计。那么面对这样的星火燎原之势，载沣将会如何应对呢？
1: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满洲贵族奕匡和纳同这两个人立即向载沣建议启用袁世凯应对危机，载沣当即拒绝了。面对载沣的疑虑，这两个人啊拍着胸脯以身家性命担保袁世凯绝对不会背叛朝廷。见载沣依然不为所动，两个人宣布请假，实际上就是罢工。对全局缺乏掌控能力的载沣慌了手脚，他极不情愿地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负责镇压这次起义。不料这个袁世凯电报很快就发到了北京，他不接受朝廷的任命，因为他足疾未愈，腿还没好。其实啊，袁世凯的真实意图是跟朝廷讨价还价，他暗中跟立宪派联系，同时指示开赴前线的北洋军消极待战，不要急于扑灭革命军。这个形势越来越危急了，革命的火焰在蔓延，继湖北之后，湖南、陕西、江西、山西等省相继爆发起义，或者宣布脱离清廷独立。载沣至此面临灭顶之灾，哪怕是一根稻草，对他来说都像救命的法宝那样珍贵啊！怎么办？在奕匡等满洲贵族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之下，载沣跟袁世凯的讨价还价在持续着。载沣出价越来越高，这一年的9月11日，阳历是11月1日，载沣解散了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继而宣布在中国实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皇族不过问国政。载沣做到这一步应该是做到底线了，因为皇族把政权全交出来，我们要像英国那样了啊，国家政务由首相来处理，那么皇帝只保留一个地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等于把所有的权力都给了袁世凯了。于是袁世凯这个足迹啊就彻底的好了，他来到北京组织自己的内阁。其实啊，这个时候的载沣之所以冒着引狼入室的危险启用袁世凯，不光是走投无路的无可奈何，还在于他对袁世凯并没有完全失去信心。因为这个时候袁世凯私下里说了很多维护王朝反对革命的话，他跟记者不断的谈话呀，啊，他一边跟载沣讨价还价，另一边他不断的来说这些维护王朝反对革命的话呀。为了增强谎言的感染力，袁世凯眼里闪烁着泪光，带着哭腔跟记者说余身何国恩，说我受大清朝恩典受得太厚。虽时势至此，岂忍负孤儿寡妇乎？孤儿就是溥仪，他爸不死了吗？啊，他爸是啊，在宗法上的父亲不就是同治和光绪吗？不都不在世了吗？所以他是孤儿，寡妇，就是龙裕太后。

0: 呗，太后她都是寡妇嘛，所以她说不忍心负这个孤儿寡妇。载沣再联想到三年前袁世凯落得个国人节约可杀的地步，自己还饶他一条性命，你现在袁世凯就算不知恩图报，至少也不至于背地里捅一刀吧。然而袁世凯重新出山，大权在握之后立即翻脸，他成立了自己亲信组成的责任内阁，他是内阁总理大臣嘛，内阁成员都是他的亲信，调冯国璋来北京掌握军权，连原来由皇族掌握的禁卫军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大权在握之后啊，袁世凯逼迫隆裕皇太后发布懿旨，解除了载沣的摄政王职务，宣布事后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那么到了这一步，袁世凯就是算是把清朝全部权力都拿到手了。载沣下台了，载沣无疑是一个失败者，他想维护皇朝的利益，但是这个人既没有雄才大略，也没有两面三刀的手腕，那么等待他的就只能是失败了。附带指出，载沣辞去摄政王之后，隐居在动乱的时代里，1951年2月病逝于北京。
1: 此时的清廷气数已尽，孤儿寡妇难成气候，王朝的生死存亡全都寄托在了袁世凯的身上。袁世凯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步步高升，直到获得今天的高位，平心而论，大清朝对他是有恩的。那么袁世凯将用什么来回报他主子往日的恩德呢？在大清朝最终垮台的这一刻，各方当事人都是如何表现的呢？
0: 袁世凯是一个把利益看得比情义更重的人，他不顾诺言，一步步地实行着自己的计划。这个时候孙中山已经回国了，成立了一个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担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孙中山分别派出代表沟通，双方很快达成一致啊，有一个分工，袁世凯负责逼迫清帝退位，然后南京方面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总统。即使到了这一步，袁世凯依然还在演戏。1912年1月，他在北京对《泰晤士报》记者发表谈话，表示他始终忠于朝廷，终身不为共和党所用。宣统三年11月28日，公历是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摊牌了。王朝到了生死一线的地步，溥仪的功课也停了，天寒地冻，没有蚂蚁可看，他跟一群太监啊玩木偶戏，玩得兴致盎然，太监无精打采。这个时候总管太监来请溥仪，说是皇太后召见，因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求见。于是溥仪呢就前往养心殿啊，那么跟太后一起召见袁世凯。在养心殿里，溥仪偎依在隆裕太后的怀里，看着眼前的袁世凯。袁世凯满脸泪痕，跪在地上，隆裕太后抹着眼泪。几十年后，溥仪回忆，他当时非常困惑，两个大人为什么哭呢？他不懂事儿。袁世凯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说他对不起皇帝，对不起皇太后，他无法挽救王朝的命运，建议隆裕太后接受退位的安排。他说他已经跟南边谈妥了，将优待皇室，大清皇帝仅仅交出国家政权，皇帝地位不变，所以这跟中国历代的王国不是一回事儿。袁世凯一边说一边哭啊， 越哭越厉害，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连连碰头瘫倒在地。隆裕太后也是泣不成声。袁世凯止住了哭声，语调低沉地说了一句让隆裕太后魂飞天外的话，请看法国革命史，如果皇帝能够及早顺从人民的意志，何至于路易的子孙被杀得一个不剩。这是袁世凯说的话。袁世凯话音刚落，隆裕太后放声大哭，现场大乱，太监七手八脚的就来劝慰。隆裕这个人呢，没有足意，遇事只有痛哭流涕，这是翟涛说的。翟涛回忆说，这隆裕这个人就知道哭，还不如我哥，我哥至少还不哭啊。他说他哥就是翟凤嘛。在太后哭得死去活来的当口，袁世凯悄然退下。那么溥仪呢，还想着自己木偶戏，也一溜烟跑出了养心殿，就隆裕自己在那儿哭呢。隆裕太后召集王公会议，研究退位问题。听到退位二字，王公们顿时炸了锅，与其说是丧失政权的恐惧，不如说是对袁世凯转变的惊叹。这头两天袁世凯还摆出要跟革命党开战的姿态，说军饷无着，让大伙捐款，连太后都拿出了私房钱，哪能说翻脸就翻脸呢？难道袁世凯是曹操吗？啊，袁世凯就是曹操。恭亲王溥仪斩钉截铁地说，当年保全袁世凯的人就是列祖列宗的罪人，真是罪该万死。他开始骂了，场面一片混乱，大家劝他说，不要翻旧账了，往前看吧。这大清朝已经到了这步天地，还往前看看啥呀？说明说吧，到底退不退位？如果不退位有什么好办法？皇族中辈分最高、权力最大的一匡发言了，他是元老派代表，啰嗦了半天大伙才听明白，他赞成退位。大家说这真难以理解呀，你乾隆皇帝的后人，你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把大清朝搞黄了，对你有啥好处？有啥好处？有好处，袁世凯给他钱啊。奕匡他说他赞成退位。奕匡话音未落，以溥伟为首的年轻亲贵叫喊着要杀奕匡。奕匡落荒而逃，溥伟等人摩拳擦掌啊，说咱们一起到庆王府找奕匡算账。于是这些王公呼啸着就追奕匡去了，这会没法开了。几天之后啊，这会议又重新召开了。奕匡被攻击之后啊，已经不敢再来了，见一面打一次，七十多岁也扛不了，不来了啊。那么剩下这些王公啊，没一个人愿意退位，可是也没一个人愿意上断头台。那么你不退位，你不就上断头台吗？退位还有个优待条件吗？所以大伙儿内心都很矛盾，那怎么整呢？这个时候溥伟跟大伙儿说你们不要对那个优待条件抱任何幻想，也不要对袁世凯抱幻想，亡国之君受前朝的优待历史上哪有先例，只有一个字，就是死。袁世凯他着急做大总统，所以他抛出诱饵，你上了当，你将来你后悔去吧。一席话说的这些王公们呢，也是唉声叹气，你怎么整？这个时候肃亲王善耆提出了一个很恶毒的计划。善耆是清朝开国元勋豪格的后人，善耆建议啊，说我们把王朝迁回东北，在东北发展，然后呢寻找机会二次入主中原，退一步说就算无机可乘，做个东北地方政权的领袖也比受民国的优待强得多。这个计划很恶毒，一旦落实， 中国就将陷入分裂。而袁世凯第一，他没有能力阻止，因为北京的警察都在满族人的掌握之下嘛。禁卫军虽然是袁世凯把军权拿到了，但中下级军官还是满族人嘛，啊，那么掌握东北政权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是忠于朝廷的，掌握奉天就是沈阳市军权的张作霖虽然是土匪出身，但他知道忠于清朝啊，啊，所以这个计划一旦落实起来，袁世凯可能无力阻止，他还可能干脆就不管，你走就走吧，啊，但这个计划不能说没有风险。那么这个时候大伙都看着载沣，载沣虽然不是摄政王了，但毕竟是皇帝他爸爸。请问王爷你什么态度？载沣什么态度呢？载沣就是这个态度。大伙说王爷你说话呀。载沣他不吱声。载沣的态度客观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1: 此时的清廷尽管已经是强弩之末，但困兽犹斗，仍然企图做垂死的挣扎。1912年1月25日，袁世凯通知隆裕皇太后，如果再拖延不决，对清皇室的优待将交给国会表决。随后坚决维护清朝皇室的满族将领梁璧在北京城中被刺身亡。可是面对着袁世凯的步步紧逼，面对身家性命不保的悲惨下场，清皇室依然下不了退位的决心。那么最终打开这一死结的会是谁呢？统治中国达268年的大清王朝是如何终结的呢？
0: 袁世凯使出了杀手锏，他拟了一道通电，发给在湖北前线的段祺瑞，让段祺瑞以他自己的名义发表。段祺瑞收到来电之后，一字不改，全文照发。腊月18日，这封以北洋军名义发给朝廷的通电摆到了王公大臣的面前。段祺瑞杀气腾腾地指责满洲王公阻挠共和，败坏大局，罪恶数不胜数。他表示将率全军将士挥泪登车，啊，要乘火车前往北京啊，找这些王公大臣算账。这封通电刀光剑影，简直是向皇族中的死硬派发出了死亡的威胁。多数王公不寒而栗。隆裕太后到了这步天地啊，只知道搂着溥仪痛哭流涕了。那么他别的也没有什么别的希望了，只求保住他们娘俩的身家性命了。其他王公大臣也不敢再反对退位了，啊，那么死硬维护皇室的溥伟和善祺二人见大势已去，仓皇逃离了北京。宣统三年腊月25日，公历是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派人将写好的退位诏书送到宫里。隆裕皇太后痛哭流涕，浑身颤抖着盖上了鲜红的皇帝玉玺。同日有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正式公布，史称清史优待条件。其中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一，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和外国君主之礼相待；二，岁用400万两，由中华民国拨用；三，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四，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着设备兵妥慎保护；五，大清皇帝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至此，从顺治元年入关建国，统治中国达268年的大清王朝终结了。当天晚上，北京外务部的大楼灯火通明，袁世凯在亲信的簇拥下来到这里，向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发电。 袁世凯用最热烈的语言赞美了共和制度的伟大，颂扬了孙中山等人的革命精神，最后信誓旦旦地表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然后就地剪掉了自己的辫子。袁世凯哈哈大笑，现场掌声雷动，这是一个狂欢的不眠之夜。相反，紫禁城中却是一片黑暗。溥仪白天玩了一天木偶戏，晚上又玩了一晚上泥人，早已经进入了梦乡。最近一个月来啊，已经不上课了，每天跟太监玩的昏天黑地。要是在以往，太监引导皇帝玩物丧志，必将受到最严厉的制裁。到大清亡国了，皇帝恐怕一生有的是打发不尽的时光。此时的溥仪是个6岁的孩子，尚不懂事儿就成了亡国之君。他不知道，也不会理解自己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然而，他该怎样走自己漫长的人生路呢？他的面前会有哪些艰难险阻呢？中华民国承诺的优待条件靠得住吗？请看下集，谢谢。
1: 溥仪被逼退位，如果没有3年前的即位登基，也许他的一生就不会那么曲折坎坷了。可是年仅6岁的溥仪根本不可能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么被逼退位的溥仪将何去何从呢？袁世凯真的会信守承诺，允许溥仪继续做他的挂名皇帝吗？年幼的溥仪还要经历怎样的风风雨雨呢？请继续关注《末代皇帝溥仪》第6集《风云突变》。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4: 融30年，和新未来。

好的，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03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的5点到7点，给您准时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克凡。

0: 那好的，又要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二部分的节目直播当中。那在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哈，从这个月的14号到28号开始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特别的人物专访系列，是我们华夏的30周岁的生日。在过去的这十几天当中呢，是给大家陆陆续续的请来了20多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30年当中他们的这些经历、拼搏、奋斗的过程，同时也是给我们分享更多的经验，能够让此刻守在收音机前的您呢学习到更多，得到更多。那今天呢，同样我们也是给大家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他是谁呢？让我卖个关子。好，时间有限啊，咱们今天能够有幸请到的这位做客咱们华夏直播间的嘉宾叫做朱连仁。他是谁呢？相信有肯定会有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听说过，他是咱们维州华人社团联合会的原主席，是大上海联合会的总会长，同时呢，他也是世界合作组织联合创始人之一。好，那非常荣幸能够请到朱连仁朱会长，那接下来让朱会长来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朱会长您好。
1: 大家好，电台的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啊。怎么说呢，对你们很有感情。
0: 嗯，
1: 谢谢我们的向总，向总也在今天。
0: 对对对，我还没介绍向总，那您刚才一句好久不见呀，让我瞬间产生了好奇心，难道咱们是之前跟华夏有过这种嘉宾访谈呀，或者怎样，从收音机里从广播里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见过面吗？
1: 华夏对我们的一直支持的，上次我们的黄九小姐，包括你们上次那个也是电台的一个主播，她的女儿也参加我们的华语小姐。
0: 哦，
1: 所以我们很有纠结，一直在联系着，
0: 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一直有着和我们向总，是吧？
1: 是的。
0: 嗯，那今天也是非常有幸啊，又把我们向总叫过来了，因为几乎来的所有嘉宾都是咱们向总的老朋友，所以向总也得是不得不来哈，和老朋友叙旧，他也是非常想念这些老朋友。同时请我们的向总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向翔，今天是老朱啊，朱连仁啊。这个刚才主持人介绍了他的这几个头衔啊，
0: 对，
2: 都是响当当的
0: 华人社团联合会的原主席
2: 啊。我跟你说一下，华人社团，这个叫华人社团联合会，我们简称叫华联会。
0: 华联会
2: 它什么概念嘛？它是整个维多尼亚州将近50-60家，可能现在更多了，
1: 160家
2: 社团的联合组织。这也是维多尼亚政府唯一一个在维多尼亚承认和资助的团体。
0: 160家全是华人的各种社团吗？
2: 对，
1: 是
0: 哦，所以叫华联会。
1: 对
2: 啊，然后咱们朱会长呢，那么很荣耀的，他不是现在啊，他在很早的时间，他就在社团里边卓有贡献，所以才会被推选为这个组织的主席，这个是不容易的，要领导160个社团。再跟我跟朱会长的渊源可以到什么时候呢？到9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我们刚从学校出来，甚至还在读书没多久，
1: 对，
2: 我们就做一些小生意。朱会长那时候他们几个人
1: 三个人开了个三星公司，
2: 对，三星，
0: 我以为是三星公司，是韩国的那个数码。
1: 三星公司是以前上海的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的很厉害、
2: 你看看他是完全是有来头的。那个时候我们开一个小店，这个朱会长就带着各种各样的小百货，到我们店里来推广，然后我就知道了，我们几乎是同一时间来到澳洲，然后同一时间做小生意，然后这个小生意他是做批发的，我们是做零售的。
0: 那个时候您还没创咱们华夏，
2: 还没有了
0: 报纸也没有
2: 那时候报纸好像快了，
1: 报纸马上要快了，
2: 对吧？马上快了，
1: 但是我们有交换过货的，
2: 很早很早，
1: 向中还进口那个这个自行车是吧？
2: 对对对，就那个时代，
1: 对，
2: 我们从那个时候就是一种合作伙伴的形式，
0: 那也就
2: 一直到今天啊，
0: 三十多年的交情，
2: 我们都是共同成长啊，到了从年轻小伙子。啊、
1: 对，年纪像我
2: 的，到现在是
1: 现在
2: 半大老头，
1: 七老八十了已经。
2: 但是我见到朱会长特别亲切，所以我说呢，他今天来了，我一定要陪他啊！我陪了两个人，一个王建峰，也是那时候共同办媒体的，跟朱会长除了在一块做小生意互相合作，然后我们共同进入社团，然后共同做不同的事情。结果后来他当了华联会主席，我们办媒体，我们之间就是那种。这个水和这个鱼和水的这个社团的这样的关系，
0: 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1: 我做华联会主席的时候，我们这个华夏的报纸每个星期有我华联会的专访，每个星期有。
2: 对，那就是朱会长开发的。
1: 今天我也
0: 华联会专访。
1: 今天你看看，我也带来了，你看看
0: 能看到
1: 每个星期的有专访的。
0: 哇，朱会长这张报纸，拿到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看不见哈，在这里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1: 啊，
2: 我们有短视频，
1: 还有华夏地产
0: 的，
1: 你看我。那个奥华联合商会成立十周年的
0: 哦，
1: 钓鱼总会，
0: 我看一下这是哪年的？2006年12月22日星期五。
1: 所以华夏对
0: 二十年了，
1: 因为我向总对我们一直很好，包括那个我们华联会成立30周年的
0: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
1: 这是华夏传媒集团的。
2: 你看，
0: 是的，
2: 朱会长把它都保留了，
0: 保留的非常好，
1: 保留在一起。
2: 这是所谓的在朱会长时代的时候，
0: 尤其是咱们那张2006年的报纸啊，向总已经20年了，还保存的这么完整。你想，我和这个朱会长，坐的有一段距离，我看得清清楚楚的，那报纸跟新的一样，的确感情非常深，对咱们。
1: 我向总感情很深，对，我们老朋友是老朋友。
0: 好，那在这个朱会长跟大家自我介绍的过程当中，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就了解了朱会长是如何与我们华夏传媒、与我们向总结缘的。那朱会长应该也来了挺久了哈，
1: 三十多年了。
0: 然后在这三十多年的过程当中哈，您肯定也是经过了一个拼搏、一个奋斗，像刚才向总说的，您一起卖小商品呀、批发也好什么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或者说至今都难以忘记的事情？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行，谈恋爱也好，在做生意上面也好，在学习过程当中也好，各个领域都可以。
1: 谈恋爱不行，我来的时候就结婚了已经。
0: 您已经结婚之后，
1: 结婚还有小孩了已经。
0: 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还有向总来分享一下吧。
1: 反正呢，怎么说呢，有几个就是蛮有感触性的哈。一个是呢，就是。在那个社团工作搞了好多年，反正有一点成绩吧。中国政府呢也邀请我跟我太太呢参加那个60周年的天安门观礼，天安门的、那个、
0: 国庆六十周年啊，
1: 国庆六十周年的观礼，
0: 是中国的政府这边邀请您回去的哦。
1: 哎，这不错的，这个所以也很多人拿到很多荣誉，所以也到现在也很感动，确实。也反正中国的强大嘛，对我们华人都是非常厉害的，就是
0: 对您一定也是在彼时彼刻做出了某些成绩，
1: 对，
0: 所以才会邀请您和您的夫人来去参加中国建国60周年这么一个隆重的仪式，
1: 在天安门那个观礼听听，还有那个国庆节的那个烟火晚宴，烟火的表演还有晚宴，都参加了，都不错的，
0: 这是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你说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很多啊，还有那个。
0: 咱们时间有限，咱们朱会长挑两件吧。
1: 好的，
0: 挑两件重要的，让您记忆犹新的事情来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反正我运气挺好的。华夏，我拿到呢，就是华夏每次办活动，我反正都抽到。一等奖的，我都是这运气挺好。
0: 您确定不是因为您和向总关系好，向总提前安排好的？
1: 没有，
0: 是运气真的就这么好。
1: 运气真的好，还有包括上次那个浙江全面联合会，办活动，我也抽到一等奖，抽到一张机票，所以我的运气一直很好。哎，所以挺
0: 有福之人呀，咱们朱会长。
1: 对，所以跟华夏呢，跟向翔呢，我们是30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华夏的各方面呢，对我们华人社团的支持呢。 是永远分不开的。因为华夏我知道在墨尔本也是个老的一个那个媒体，
0: 是的，
1: 对吧？包括以前的那个电台、报纸各方面的地产、做得非常好。所以呢，我跟向翔呢一直保持关系，一直在一直有联系的。包括他在中国的发展，我也跟他有联系。
0: 您二位是属于这种在武林当中讲是强者之间的惺惺相惜，是吗？
1: 对，我们是老朋友，我们是绝对是老朋友了。
0: 嗯，
1: 对啊，反正怎么说呢，华夏呢对我来说，我真的很感动。整墨尔本的华就是媒体报纸很多，但是我跟华夏呢是永远不会分开的。
0: 现在更分不开了。
1: 包括他像向总的两个小孩，我们都是非常关系好。都关系很好，都关系。所以说呢，在澳大利亚呢做30多年了。包括怎么说呢，你要说生意方面，我们反正上海人啊，也不是很
0: 你是上海人
1: 夸夸其谈什么东西。我就是100块美金带到澳洲的。
0: 您来的时候，
1: 来的时候就带了100块美金。
0: 那您来的时候是自己来的，还是就已经和爱人一起过来
1: 了？没有，我一个人过来，是留学的。我们是过来留学的，对吧？100块美金到现在发展也是非常不错的，到现在反正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0: 您是简单的就一口袋过了100美金，然后挺不错的，经过拼搏奋斗。但是100块美金能到如今您现在这个样子，相信听众朋友们都能想象中间是经过了多么艰苦的奋斗，多么不懈的付出，才能到如今的程度，是吗？
1: 也怎么说呢，反正这个也是运气好，
0: 还是运气好。您就是
1: 运
0: 气好，
1: 运气和那个做人。我觉得做人很重要。墨尔本就是你做生意的人首先要把人先做好。做好人以后你肯定会赚钱，你人没做好你不要赚钱，赚不到钱的。这是我的宗旨。
0: 这是您的这个经历30多年在墨尔本打拼之后总结的一句话，也是想要说给我们听众朋友听的。就俗话说的好嘛，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
1: 对
0: 吗？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好，那向总有什么就是想要回味一下的吗？和我们朱会长最开始的这个，就是您从相识，然后到一起合作的这个过程，有什么让您记忆犹新的事情吗？
2: 这个朱会长呢，他天生就有一个当领导的这个叫气质和他的这个基因，
0: 领导气质。
2: 那么朱会长他还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家庭，他的夫人过去在上海某一家大型企业做共青团干部，所以他们两个相互之间的
0: 领导家庭，
2: 这个那这样一种相互配合。所以朱会长他是在很早的时间，他参加社团，他就是成为领导者之一。那最后他能进华联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从我们从国内来的时候呢，还没有那种民主选举啊，种种华联会真是一票一票是选出来的这个主席，那就你必须得有很多人赞扬你，投你的票，你才能担当这个重任。华联会主席的分量是很重的，
0: 所以这个华联会的主席就是只要选出来了就是众望所归的，
2: 对，
0: 因为是大家每个人亲手一张票一张票选。

0: 再去打工
1: 啊，
0: 打工我赚了钱以后再做生意。
2: 那您做生意的第一笔钱哪来的呢？您不说就只拿了一百块吗？
0: 100块打工，先打工
2: 哦，先打工。
0: 打工赚了钱以后再去做生意，
2: 嗯，
0: 生意上面没做好又失败了，又去打工，
2: 嗯。
0: 是谁？
1: 那这就是大多数留学生走过的路，就是来的时候都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但是没有钱嘛，那就打工。打工干嘛？省钱。
2: 嗯，
1: 那吃了2块钱吃一个星期有可能。
0: 对，
1: 那个鸡腿买一大捆。
0: 对，
1: 是吧？
0: 我们
1: 那个年代，
0: 我们那个年代是，我记得是10块钱可以吃一个星期。
2: 真的10块钱，一天1.5块呀？
0: 10块钱澳币可以吃一个星期。
2: 嗯，
1: 确确实实，因为大家都自己做嘛，
2: 很辛苦。
0: 我还有一件事情是也很辛苦的，我的房间。住了一房一厅，因为我刚来的时候呢是睡沙发的，
2: 嗯，
0: 睡沙发也要付钱的，跟人家一样的，哎，这是后来呢我就脾气不好嘛，就是我就自己住房子，住了一房一厅，
2: 嗯，
0: 一房一厅里面呢我可以招11个人，11个人住在里面，
2: 是为了减轻，
0: 就什么意思呢？我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他们房租的，
2: 您赚钱了啊，不收房租，
0: 找到工作付房租，找不到工作不付房租。
2: 哦，
0: 都中国人嘛，但是都有困难嘛，就是能帮的就帮。
2: 是的，是的，你也是这样过来的。
0: 哎，对，
2: 嗯，
1: 哎，那个时候我跟你描绘一下哈，你们都很年轻，10个人住一个房间是什么概念？像大排档一样，一六排小那个行军床，一个靠一个抬过去，
2: 可能晚上翻个身的空间都没有。
0: 席梦思沙发放在地下的，
1: 对，放地下
0: 都是捡来的
2: 啊，
0: 都捡来的，对。
2: 你别看现在这个咱们这个朱会长说的风轻云淡的哈，还是笑着说的，但当时的时候一定也是挺艰难挺痛苦的吧。
0: 挺好，因为我
2: 很享受，
0: 很享受
2: 那个拼搏的过程，
0: 没有什么难受的地方，觉得很开心，就是
1: 那我一想他就有生意经了，
2: 嗯，
1: 他这个生意经是特别有逻辑性的，我租一间房，
2: 嗯，
1: 然后十个同学来住在这里，我免费给你住了，
2: 嗯，
1: 你去打工，工资我拿20%，
0: 没有，
1: 比如说这就是生意经嘛，
2: 是
1: 啊，但是呢，他已经是二老板了，
2: 是的，是的，
0: 也不是二老板，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因为我来的时候呢已经35岁了，
2: 啊，
0: 他们都是20几岁，
2: 所以这是您的第一个生意吗？
0: 所以说我没有赚他们一分钱，就是到时候比如说一个星期110块钱，大家谢。找到工作以后大家谢一顿，比如说一个星期一个人付5块付10块，就这么付，包括我年纪比较大，就是他们出去找工的时候，我有时候把买好饼干啊，陪他们去找工，
2: 还管吃，
0: 还管吃，但是我呢很感动，有一个北京人，我找工的时候他买了一瓶可乐，一罐可乐和一个面包，三文治啊，我记到现在，我一直很感动他，真的，真的这个是好像真的非常感动，说句心里话，做了好多好事，以后呢我也拿到那个总督，就是澳洲总督，多元文化贡献奖，我也拿到这个奖了，也是澳洲政府也认可的，也挺幸运的，也不错的。
2: 所以您说您运气好是应该的，因为您积了在之前积累了这么多的点点滴滴，全都是德行呀，全是积累下来的，
0: 对，
2: 这叫善有善报嘛。
0: 是啊，所以现在看下去我年纪71岁了，其实看上去我年纪还是挺不错的。
2: 是的，刚才
1: 51岁，
0: 年纪还挺轻的。为什么呢？我也做一些选美的，包括 TVB 华裔小姐、华裔小姐，我们都在做。
2: 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咱们朱会长是这个就是举办这些选秀的啊，不是去参加这些比赛。
0: 对。
2: 虽然这个刚才和朱会长聊天之前呢，看起来啊，朱会长没有说年纪的时候，我以为就是50多岁的，和我父亲差不多一个年纪的。但是当他说他已经71岁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我刚下了新闻的直播的时候，真的是一惊哈啊，那。刚才聊了这么多和我们的向总和朱会长，然后也说了说过去的这些经历，风轻云淡的一笔带过了那些可能对我来说，可能如果让我去经历那种10个人住一间房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很挺痛苦的这么一件事之后，那在这过程当中啊，这30多年当中呢，咱们朱会长把眼镜摘累了是吗？咱们朱会长想用哪3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个过程呢？就是您坚持下来的，到如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又回国参加咱们建国60周年的庆典，被邀请，就这个过程当中，想用3个词，或者说3段话、3个句子都行。
0: 我觉得哈，人要做好，这是很重要，很重要。

0: 呢，对家庭要好。
1: 嗯，
0: 你看我们夫妻真的感情很深的，我们夫妻感情非常深。
1: 那您二位都是领导出身的话，你俩谁在家谁领导谁呀？
0: 没有，他领导我，他领导我，上海人嘛。
1: 您爱人也是上海人？
0: 对，上海人。
1: 哦，
0: 上海人，你知道上海都是听老婆的嘛，对吧？包括任何东西都听他。
1: 嗯，第一点人要做好，就是做个好人。
0: 做个好人，
1: 嗯，
0: 做好人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到现在一直做好人，对啊，我现在。你看我71岁了，我到现在还在做生意，我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钓鱼店，
1: 嗯，
0: 会钓鱼的，
1: 钓鱼
0: 买钓鱼工具的，
1: 哦，渔具，
0: 买渔具的，到现在还在开着，
1: 嗯，
0: 啊，可能明年可能要差不多
1: 要卖掉呀，或者怎样，
0: 要休息的，所以说现在你看，到现在天天还要到店里去。
1: 您身板真的看不出来像70多岁了，真的不像，
0: 是啊，
1: 不是虚伪的夸您，而是事实，
0: 但我喜欢干活，我喜欢干活。
1: 嗯，
0: 很
1: 闲不下来。
0: 哎，我喜欢选美，喜欢干活，
1: 喜欢选美是其中的一项。咱喜欢举办活动，
0: 对
1: 吧？尤其是举办这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选美的呀，歌唱的呀，选秀的呀，这些和年轻人接触的多了，您才能如此年轻看起来。
0: 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吹小号的。
1: 哦，也是搞艺术的，
0: 搞文艺的。
1: 嗯，
0: 吹小号的。
1: 嗯，那还有其他的来形容一下吗？
0: 哎呀，其他也
1: 做个好人，好好做人，一个这个
0: 交点好朋友，像向总找我们是交点好朋友，这很重要。交点好朋友
1: 就是良师益友，
0: 对，
1: 要和值得交往的人、人品好的人交朋友。嗯，
0: 对，还做是小广告，我们也买了一个演艺基地 ，Calamity Park， 在 Lake Entrance 不到一点。
1: Lake Entrance 哦是。就是人们去抓螃蟹的那个地方，是吗？
0: 对对对，嗯，买了个 Calamity Park 演艺基地，
1: 嗯，
0: 哎，挺好的这个地方。
2: 野营基地，
0: 野营基地，
1: 嗯，影音基地，
2: 野营
1: 基地，哦，露营的，
0: 露营的。
1: 那个朱会长，你再多说10分钟，不是再多说10秒钟，凑个半分钟，然后让向总跟你要广告费，不然说的太短，没办法收费。
0: 是，
1: 您可以再多介绍一会儿，
0: 是吧？
1: 没事，
0: 生意上面没关系，生意上面有一个钓鱼，有朋友有喜欢钓鱼的，我到我这里来，
1: 就是看片呀，
0: 肯定
1: 钓鱼也可以，
0: 就是啊，在这个 BCF 他买，9块钱的东西，我这里买2块钱，
1: 差这么多吗？
0: 对，差很多。
1: 因为我不太懂这个哈，就不太敢评论。
0: 因为我是进口商，进口商。
1: 哦，您是属于批发类型的那种，
0: 对，
1: 嗯，所以他们就是听众朋友们从零售店买东西，相当于是经过了那个店家，已经涨了一次价了。
0: 对，
1: 从你这儿是直接的进价。
0: 哎，因为物业也是我的嘛。
1: 哦，
0: 对，物业是我的，所以价钱很便宜。
1: 那看一看时间。半个小时很快就要过去了，真的还没有聊什么呢，
0: 现在还没好聊过了。
1: 真的，那您和向总聊两句，不然看看您二位也很久没见了吧。
2: 我来介绍一下朱会长啊。
1: 行，
2: 朱会长除了刚才他说做生意，那个时候啊做批发，然后开渔具店，那个渔具店也开得非常成功，规模也比较大，而且从物业从生意都是他开发的。但更重要的是朱会长对本地华人社区的贡献。
1: 嗯，
2: 我刚才我们前面说了这个华联会，做华联会主席，面对着160个社团，每年华联会若干个活动，而且华联会下面还有二级机构，而且咱们还要保证自己还要能够把生意做好，同时对这个组织还要有一定的担当责任，要花很多时间的。
1: 是的，要兼顾。
2: 所以在朱会长那，你干了2届吧？好像
0: 干
2: 一届，
0: 2年，
2: 干2年，
1: 一届是2年。
2: 他那一届的时候呢，大量的来自中国内地的新社团加入华联会。过去因为多数都是老华侨，东南亚的华侨啊，这个内地来的这些。新华人
0: 不多，
2: 社团是不多的，大家也没有那种积极性，或者去有兴趣去参加很多的共同活动。那么自从朱会长进去之后，带动了一大批，啊，包括我是安徽人，我们安徽同乡会
0: 也进来，
2: 他一加入，他一当选，我们就加入，就一大批的人来支持他把这个工作做好，他也开了一个先河，就是把100多个社团组织起来，每年 有条不紊的组织各项活动。刚才他说的一个很重要，就是他有一个意识要把华联会的知名度提高，
1: 嗯，
2: 要宣传，是他开创了华联会在当地的华文报纸上开专版，
0: 嗯，对，
2: 是吧？那个其他人都没有，
0: 没有，
2: 没有。那这是开专版之后呢，然后他的活动一个接一个的，
1: 嗯，
2: 所以在他的那个阶段起到一个什么承上启下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把更多的来中国内地来的华人社团有什么特点啊？有文化，
1: 嗯，
2: 受过高等教育，
1: 嗯，
2: 跟老华侨这样的区别，然后大多数都是专业的职业人士，有做律师的，有做会计师的，
1: 嗯，
2: 有做媒体的，有开学校的，跟整个的结构跟原来的老华侨的社会结构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2: 所以在他的这个领导下，就不断的跟维多利亚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争取更多的资源，所以那个时代有很多人说朱连人时代，
1: 嗯，
2: 什么概念啊？就是大陆的这批新移民的时代正式的踏上了华人社区的主流，
1: 嗯，
2: 这个是功不可没，是对社区有贡献的，
0: 谢谢谢谢
2: 啊，所以他得到那么多的奖赏啊，或者是那么多的荣誉啊，那么多的认可，
1: 嗯，
2: 特别是对澳中两国之间的这种交流，
1: 嗯，
2: 带领着这么多的社团进行了这些活动，促进了两个国家的友好交往，
1: 嗯，
2: 这个是华联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啊，
1: 一个桥梁，连接桥梁的作用，
2: 而且这个桥梁非常重要，
1: 粘合剂
2: 是，
1: 嗯嗯，所以刚才咱们朱会长说的让他难忘的事情也说了哈，那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像我一样的，如果单听这华联会这个词儿可能很耳熟，但是像这些这个会啊具体是做什么的呢？像刚才咱们向总说的，就是办一些活动呀怎样，这些大家可能知道他是办活动的，但是可能脑子里还是想不出来具体的事儿，不知道朱会长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列举几项咱们墨尔本发生的咱们华联会举办的比较重要的耳熟能详的事，让大家一听哦，原来华这是华联会，华联会是干这个的。
0: 那我做华联会主席的时候，唐人街每年的春节是我们拿下来的，
1: 每年的春节的活动、
0: 春节的活动、庆祝活动、
1: 灯笼各种活动，
0: 就是摊位费，嗯，都是我们华联会拿下。后来我不做的时候呢，就给人家拿走了，
1: 嗯，
0: 啊，还有每年的那个文化中国四海同春，
1: 嗯，
0: 到了墨尔本的访问都是我们华联会接下来，
1: 嗯，
0: 包括以前的那个尹秀梅啊，很多。
1: 嗯，
0: 到澳洲来访问的。
1: 嗯，那您说的您喜欢办的选秀大赛呢？选美大赛呢？
0: 选美大赛，我跟一个合伙人，
1: 也是您二位在这儿办的，
0: 是
1: 也是咱华联会办的。
0: 这个不是华联会办的，这是我个人的，
1: 哦，
0: 个人我们大上海办的。
1: 哦，
0: 大上海联合总会办的。
1: 嗯，
0: 哎，包括选美啊，选黄杰小姐，黄杰小姐刚结束。
1: 哦，大上海联合总会也是华联会其中一员吧。
0: 其中一员，
1: 嗯，
0: 对，就是其中一员，对。所以华联会办了好多大型的活动。
1: 嗯，所以才让您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下嘛，可能大家听这个华联会只是耳熟，但想不出来具体的，没有具象化，但是您一说这些在墨尔本很出名或者说在澳洲很出名的这些活动，大家可能都参加过或者说去当过观众，然后就会一下知道哦，咱们华联会是干这个的。嗯，
0: 对，
2: 就举个例子给你说，你就有画面感了。
1: 是的，让大家
2: 刚才说到每年的春节，
1: 嗯，
2: 如果你们都参加过，有十万人会云集到唐人街，
1: 十万人，这么
2: 万，这个规模很大吧？
1: 很大很大，
2: 从头到尾一共七天，
1: 嗯，
2: 甚至还多。
1: 嗯，
2: 这项工作完全是华联会牵头在执行。
1: 嗯，
2: 他们要干什么呢？他们有在这个当中有若干个大的活动，有开幕式，
1: 嗯，
2: 有中间的酒会
1: 表演，
2: 然后各种各样的表演，
1: 嗯，
2: 然后一直到这个各样的社团在一起聚合。
1: 嗯，
2: 你说十万人，而且还有一个澳华博物馆，一条长龙，
0: 这长龙
2: 要在唐人街走一圈。
1: 嗯，
2: 他刚才说的简单说了一句，华联会还负责唐人街这十万人来了以后他们干什么。
1: 嗯，
2: 比如说吃喝卖东西，
1: 嗯，
2: 上千个摊位，
0: 上千个摊位
2: 啊。那这个是一个是给华联会通过这些活动组织大家来做交易，是吧？
1: 嗯，
2: 这个交易呢更多的是传播中国文化。
1: 嗯，
2: 它的意义在这里，
1: 嗯，
2: 啊，所以那时候的摊位一票难求啊，
1: 嗯，
2: 啊，那组织这样的活动是不容易的，
1: 很费精力的。
2: 另外呢，再一个就是每年的中秋国庆，华联会要牵头组织160个社团甚至更多， 大家在一起欢聚，
1: 各种活动，
2: 他们要站出来，像中华民族那些传统的节日啊，中秋节呀、啊，是吧？然后春节，这个国庆节呀、啊。啊，春节这个刚才是一个大活动，
1: 是。
2: 另外，他们还有一个叫福利中心，华人福利中心也是朱会长领导的。那么福利中心干嘛呢？比如说新移民啊，你刚到这里来，然后老年人啊，你父母亲来到这里，他们学英文啊，华联会这个慈善机构来给这些老年人。
1: 咱们华联会是不赚钱的
2: 啊，它是一个公益。
0: 还有些人没有房子住，给他们分配房子。对，华联会做的事情，福利中心做的事情挺多，
1: 就是做善事的
0: 很多。
2: 当然，华联会它有各界的主席来承上启下的，把这个这些工作全部做好啊。那么，华联会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名。我们一些老侨们啊，他们把这个组织建立了。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到了朱会长这一代的时候，基本上这个会年轻化啊，知识化啊，所以组织起来呢，参与的人就更多了啊。因为过去的人呢，华联会过去有两个特点，第一，他全部说英文，他不说别的语言，对，
0: 要么广东话，
2: 第二广东话啊，然后呢，内地来的说普通话的人就很难融合，
0: 对，
1: 是的
2: 啊。那朱会长他们这些人，他为什么去挑这个头呢？是吧？那是历史的机遇，以及叫众望所归。因为华人社团的结构、人员在变化，说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领头人他也得对中国内地的文化、知识和语言都要很熟悉，所以那个时候还是非常繁荣的，
0: 很好。对，
2: 一共大概反正一代一代华联会的主席都是不简单的，
0: 对，很不都都，
2: 你是其中那个最耀眼的星。
0: 我是为什么呢？我很喜欢媒体，宣传，所以我跟华夏呢是非常做了非常大的工作，没有华夏，华联会到现在没这么大名气，这是我说的心里话，不是说我说华夏怎么样。是就这么回事啊！
1: 好，代表我们华夏，谢谢您的夸奖。
0: 真的华夏，没有华夏真的不
2: 行。而且，朱会长推行一些政策，有时候还是有阻力的，因为这个华联会是个民主制度，他要搞宣传也要投一点广告费啊。人家说那华夏的不要钱的要投什么？那不行。
1: 所以
2: 朱会长就跟那些人讲，这个钱必须留下来，不光给华夏，还有其他的媒体。但是我们华联会要宣传。
0: 对，
2: 我觉得这是把华联会扬名的一个非常对头的策略。
0: 是啊，华联会做了不少事情。还有一个呢，本来 SBS 要关掉的中文台嘛，后来我们华联会出面把它保下来了。
2: 您说也是在你当时
0: 我做主席的时候，
1: 如何出面保下的？
0: 跟他们政府谈了。要把
1: 就是
0: 华人的这个声音要留下来，
1: 我们需要这一部分声音，是吧？
0: 就是 SBS 多元文化的那个电台嘛，要留下来。
1: 所以现在他还有呢，
0: 还有，
1: 那是多亏了您出手。所以咱们
2: 华联会的地位，在华人社区，在澳洲政府，多元文化里面，华人是一个很大的板块，但是华联会就代表了这个板块。所以他们去游说什么事，很容易成功，
1: 很有说服力。
2: 他一搞160个名单都放上，然后他们代表的，是吧？
0: 是的。
1: 所以咱们，
2: 所以我们还希望朱主席现在年富力强，还可以继续再干华联会，
1: 或者说做类似的工作。
0: 退休了。
1: 对，朱主席做过了，要让给一代接一代的传承嘛。是朱主席不能一直做这个，但是咱们可以做类似于这样的工作，像一个代表华人发声呀，帮咱们更多的新来的这些移民人也好，还是说刚刚毕业的留学生也好，帮他们更简单轻松的融入到社会当中，让那些想留下的人更容易的留下，
0: 是
1: 吧？
0: 是这样的。
2: 他现在就轻松了，整天搞选美，搞选秀就很轻松，所以人也年轻了。
1: 是的，朱主席真的看得年轻，所以咱们每一届华联会的主席都必须要是一个文武全才，就是各个方面您都能让人服的那种，就是也您自己也得了解各个方面的知识，这样你才能代表不同类型的160个社团的华人，从不同的方面来代表他们发声，您得懂，是吗？
0: 是的，
1: 所以
0: 人脉也很重要。 人脉啊，朋友啊，要朋友一定要多，一定要多，非常重要。嗯、
1: 所以对这个主席人选的素质和人脉、人际关系要求都非常高。
0: 对，我做了30年的，
1: 很厉害，
0: 反正帮了30多年的人。
1: 嗯，
0: 现在是就是在回报我的时候。
1: 是的，所以您现在身体就是一直健健康康的，而且看得特年轻，这就是您的福报吗？那朱主席这么多年当中啊。也是，您刚才也说了，向总也说了，就是跟华夏都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咱们之间都是属于一个互帮互助的状态，然后互相扶持着走了30年。那现在呢，也有幸在30年后的今天，把您请到我们直播间里来，跟我们做这期访谈，来跟我们华夏的中心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您这个经验和趣事，或者说您就是经历吧，让大家能学到更多。那您也见证了我们华夏这30年的成长。那不知道此时此刻您想对向总，就坐在您旁边的向总，还有我们华夏有什么想说的吗？或者说有哪些祝福语？因为30年了嘛，也算一个挺长的阶段了。人生能有几个30年呢？
0: 我觉得华夏是真的，好多电台都关门了，这华夏电台还在播。
1: 嗯，
0: 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我希望呢，华夏电台呢一直播下去。到时候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到时候拉点赞助过来，到时候，对吧？希望向总到时候身体保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对吧？这是我们老朋友，
2: 很朴实，
0: 中心话，是中心话，对。
2: 直接讲的核心问题，拉点赞助，
1: 您
2: 这就是老朋友。
0: 对，
2: 第二个呢，他就是想的实际。
1: 对，用最
2: 讲虚的没用。
1: 简单朴实的话语说出最需要的东西，
2: 那我就会被他感动了。
1: 是，那怎么办，向总？再找一期节目，再把这个，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嘛，现在是6:40，然后再聊一聊差不多了，那是不是再要找一个时间，再把咱们朱会长再请回来，再给大家来做一期呢？
0: 可以了。
2: 朱会长跟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
1: 嗯，
2: 他其实他话不是很多，
1: 嗯，
2: 但是他就是直接指那件事儿，
1: 做实事儿
2: 啊。他有时候跟你讲，哎，这些事交给你办了，
1: 嗯，
2: 交给你做了，然后有多少份子，会有多少收入，他就全部交给你了，
1: 嗯
2: 啊。他对朋友，就是他前面讲，他对朋友，他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要记住，他爱你的时候，他会给予你一切，
1: 嗯
2: 啊，他不喜欢你的时候。他也有性子的，有时候我们讲的是像黑老大，他走路是横着走的，但是呢，这就是他的人品，啊，人品。所以呢，你看刚才你叫他讲这话，我是被他感动，很实实在在的话，
1: 嗯，
2: 啊，他能看到你
1: 最需要是
2: 最需要什么，你在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坚持做一件事情，对吧？他甚至像别人都没了，都关了，
0: 对
2: 啊，非常朴实。
1: 嗯，就用最普通最朴实的话说出了、说出了我们最需要的东西，是吧？
0: 今天要多少个人也运作下去嘛，对不对啊？
1: 嗯，
0: 没有资金也不行。
1: 那希望这个假期也结束了，希望朱会长能够把自己说的给实践了啊。嗯啊，那
2: 不过我这差异确确实实就是我们现在的华夏传媒啊，你看你面前的这部年轻人啊，他们都是90后、00后的，
1: 嗯，
2: 我们基本上把第一线的重担就交给他们。
0: 对，
2: 这是一。第二个呢，我们整体上是获得了维多利亚政府的大力的认可和支持，
0: 嗯，
2: 因为我们坚持下来，
0: 对，
1: 嗯，
2: 是吧？坚持下来，那坚持下来的好处就是很多资源可能我们就会占有，
0: 对，
2: 啊，那现在呢，维多利亚政府来投资开发了数字电台。数字电台是一个国际平台，
0: 嗯，
2: 对少数民族所有的民族你都可以申请进来，
0: 嗯，
2: 但是你还要口碑要好，这里边有意大利人、希腊人，
0: 嗯，
2: 那个阿拉伯人、印度人、越南人，唯一的一个中文现在就是华夏
0: 啊，
2: 就是华夏，
0: 嗯。
2: 那么数字电台将来的发展，现在我们不仅在维多利亚，在悉尼、在布里斯班已经收到我们的节目了，
0: 哦，
2: 所以现在你的在这个电台发的声是全澳性质的，
0: 哦
2: 啊，所以这个平台将来是不得了的，
0: 嗯嗯
2: 啊，而且它集合了 政府很多的广告。如果你稍加注意的话，现在关于大选呀、啊、关于维州政府招老师啊、维州警察局招警察呀、啊、维州政府在进一步的向交通线路的咨询啊，都是通过广告形式抓出来的。
0: 嗯
2: 啊，那我们就很有幸承接了这样的一个任务。
3: 对
2: 啊，那这样的话呢，跟华夏长期以来秉承着做一件事情把它做好。
3: 对，
2: 那今天就看到一些成果了。
3: 嗯，
2: 除此之外，这些年轻人呢，就是我们新媒体数字媒体的融合，就今天我们坐在这里除了讲话我们还有录像，然后我们在抖音上，在公众号上，我们在 YouTube 上面，全部要把它碎片化的传播。
0: 嗯，
2: 那这样的话呢，让它的影响力和它的这个知名度大大提高。
0: 是，
2: 现在我们的车底基本上都可以收听，官网也可以收听。
0: 嗯，
2: 所以未来我们要回报朱会长啊，不管你的选美，不管你的选秀，不管你的这个 camping 基地，是吧？我们都可以给予无条件的
1: 最大的支持、
2: 支持、推广。
0: 嗯，
2: 啊，
0: 好的，
2: 甚至参与。
0: 希望华夏集团越办越大，啊，越办越好。
1: 谢谢谢谢你的祝福。
0: 电台都没有了，就是你们一家了。
2: 现在全澳，
0: 全澳没有了，
2: 全澳24小时的，
0: 就是你们
2: 开路跟数字频道，维持华夏一家。
0: 对啊，真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我很感动。
2: 这就是坚持的原因。
0: 对啊，这就是好朋友也不容易，真的好朋友。
1: 华夏30年只做一件事，把一件事做了30年。
0: 对，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1: 也多亏了像您这样的老朋友的支持，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金钱上、经济上的，都是有您这样的向总的朋友们一直支持着，所以华夏才能一直走了30年。所以向总才在我们你也知道疫情期间就也停了嘛，因为没有办法出来工作，没有办法把最新的最及时的消息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但是在疫情过去之后，我们向总也是说立刻就恢复了这个尽快吧，尽所能的恢复了这个直播。所以咱们现在呢正在进行的，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咱们恢复直播之后的华夏传媒 AM1629 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准时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会播新闻，同时呢也会来讨论某些重要的话题。在我们这个30周年之际啊，我们是做了这个一系列的访谈节目，就是给大家来请到咱们身边的墨尔本乃至是澳洲的，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的这样一些在墨尔本生活了20-30年或者30-40年的老前辈们，请他们来做客我们直播间。那今天呢，到了我们采访节目一共是15、16期的节目吧，已经快接近尾声了，没有几期了。今天荣幸的请到直播间的呢是朱连人朱会长，刚才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啊，非常多的头衔。相信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请到更多优秀的朋友啊。刚才又说了一遍，给我们华夏宣传一下啊，也是，
0: 谢谢，
1: 也是
0: 非常好，对，很好。
2: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们原计划今天是最后一场。
1: 哦，今天
2: 28号，
1: 对，
2: 你们做了个广告，但是由于希望参加的人比较多，
1: 是的，
2: 现在我们就延迟了到5月1号。
1: 嗯
2: 啊，
1: 就因为
2: 那就是我们主持人再辛苦一点，把这个活动
1: 不辛苦，
2: 再往后延迟一点，这样的话，收音机前的听众呢就会继续的在关注我们30个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
1: 是的，因为真的只有14天的话，就让每期节目能请到2位嘉宾，也只是请到了28位嘉宾而已。但是老一批移民当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又是向总朋友的，而且那个时候的人特别团结嘛，大家几乎都认识，就各个领域当中完全不仅仅是只有28位。您看，像到今天为止，到请到我们朱会长为止，我们请了有10几位了，二十位的嘉宾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不同的领域里起到了非常大的传帮带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像我们朱会长是吧，做了咱们这个简称叫什么华人社团联合会，华联会，做了咱们华联会的主席，华联会里又包括了这么多的社团，然后又做了那么多的事儿，包括您说的那个把那个中文台给留住呀的那个 SBS 的，等等等等，又办了那么多的活动，所以都是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就。所以我们向总还有我们华夏传媒也是想让更多的像就是朱社长这 像那个朱会长这个口说太多了，口干了，像朱会长这样的人来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听众朋友们来交流。嗯，
2: 好，嗯，
1: 好，那刚才说了这么多，让朱会长多说一些。刚才送给了我们华夏的祝福，我们华夏收到了，我们肯定也会努力的去做，去完成，再来几个30年把它传承下去。那您有没有什么想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呢？
0: 嗯，听众朋友们，嗯，很好，非常
1: 很好。
0: 华夏电台
1: 能收听华夏节目的，
0: 仔细听一下，到时候会越来越好。
1: 嗯，
0: 真的会越来越好。
1: 说点祝福语什么的。你也可以打广告嘛，是不是？暗示您一下，
0: 祝华夏长虹，
1: 祝华夏的听众朋友们，
0: 听众朋友们，嗯，怎么说呢？祝华夏的听众朋友们，对吧？也身体健康，
1: 发大财，
0: 万事如意，发大财，
1: 嗯，发完财咱们去看病去。
0: 有困难，也可以找到我，我会无条件的帮你们，不收一分钱。
1: 是的，能看出来咱们朱会长。为人特别实在，有一说一，而且不太会用那些华丽的词藻来修饰，我就是大实话说出来了，大家也不用费脑筋去想，就朴实简单易懂。嗯，
0: 对，
1: 行，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朱连人朱会长，咱们华联会的原主席，同时呢与他陪同他做客的也是来和大家见过很多次面的我们华夏传媒的创始人向翔，我们的老板啊，创始人，非常感谢二位能够做客直播间。其实节目时间还有一点，然后向总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的？毕竟也30年了，你想假期刚回来，然后此时此刻能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送上点祝福吧。
2: 要说到华夏传媒的历史故事是很多的，
1: 嗯，
2: 啊，那3天3夜也讲不完，
1: 那时间肯定不够。
2: 是但是刚才说到这个听众，那么我就想到我们的读者。然后以及我们的观众，华夏传媒目前呢是一个马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这样一个传媒机制，我们既有广播，我们也有电子报纸，我们还有在31平台上的电视和 YouTube 上电视，实际上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融媒体平台，
1: 融媒体，
2: 那么这个融媒体平台呢，那就是为了更多更好更广泛的来传播我们的声音，啊，也让我们华人社区有一个媒体能够始终站在他们的旁边来推波助澜，啊，我们中华民族也好，我们中国文化也好，它代表了历史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那就是我们中华文化。所以从这个30年来看，啊，我们虽然起起伏伏，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不忘初心，要把这件事情给它做好，做到底，啊。那么今天呢，其实华夏传媒已经有个很大的变化了。那么除了过去我们从一张报纸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变成了有电视、电台，那这样的一个传统媒体的矩阵。
1: 嗯。
2: 那同时呢，在新媒体上呢，我们也在积极努力的在开发，尽管有一些人。过去跟我们一起前行的他们改行了，那么有一些新的媒体业态出现了，但我们始终坚持的我们在这条战线上要处在领先的地位，处于引导的地位，那么因为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社区的人才，和我们面对的资源，以及搭建平台的能力，我们是充满信心，所以呢，我对未来的30年可能我们本人个人不会走那么远，
1: 哎，
2: 但是
1: 向总还身体年轻的好，不要这样说。
2: 我说的是从事这个行业，今天还在这说一说，是吧？那也可能就很快就是要退居2线、3线了，是吧？就是退休了嘛。
1: 是的。
2: 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华人社区会涌现出更多的在媒体方面的这个从业者、
1: 优秀人才
2: ，能够把这桩事情能够。办下去，坚持下去，
1: 好，
2: 那百年老店也不是奢侈的愿望，
1: 所以在这里还是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能够一直关注我们，支持我们，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们华夏，我们向总才能坚持下去。同时也是希望更多的像我们朱会长这样的向总的华夏的老朋友也能够持续的支持我们。像向总就是像朱会长，今天朱会长您住哪儿啊？
0: 我住在东区。
1: 远吗？
0: 还好
1: 啊，那还行啊。如果
0: 我本来住在对面
1: 啊，住在对面，那您能抽出时间来支持我们，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
0: 对，
1: 那刚才呢，也就是我们朱会长以及我们向总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出来的愿望以及愿想以及祝福了。那看一看时间，到了晚上的6:53，我们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开心，也是非常感谢朱会长，再次感谢一下朱会长能够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在这里。
0: 对，
1: 这是您和我们华夏的感情之深的这样一个表现。也希望您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您别看是71岁的年纪嘛，但是您的心理年纪啊，我感觉特别年轻，和我们年轻人一样，还想出去闯呢。希望您能够做越来越多自己喜欢的热爱的事情，并完成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就，为咱们华人和这个当地的这样不管是文化的传承还是怎样也好，能起到一个更好的粘合的作用。
0: 是的，跟向霞在一起，我们再干几年吧。
2: 好，
1: 干劲儿十足。
2: 我们再次感谢朱会长。
0: 谢谢，
1: 感谢朱会长。
2: 百忙之中
1: 真的是
2: 跟我们在一起。
1: 那行，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华夏传媒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7点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叫做朱连人，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哈。朱会长是咱们维州华人社团联合会的原主席，是现在大上海联合会的总会会长，世界合作组织联合创始人之一。那非常感谢朱会长。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吧，到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我是克凡。
0: 好，
2: 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啊，谢谢，
0: 谢谢啊。

0: 三十年风雨同舟，
1: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1: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2: 融三十年和新未来。
3: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封地。你是说 SEC？

0: 围住。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

0: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时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综合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大家和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正式节目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咱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而对于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啊，咱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呢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啊黄金时刻。那非常的简单啊，没有使用过的听众朋友们也不需要这个担心，您呀只需要将您如果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啊。您打开 DAB 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开车的时候收听广播啊，那就更简单了，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呢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和 FM 2个波段是吧，那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呢会自动多出 DAB 这3个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这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强烈的建议听众朋友们，如果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尽量通过使用数字电台啊，不仅仅是因为您通过数字电台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而且啊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啊，主流广播像 ABC 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华语广播同步啊，通过这个数字电台 DAB 为大家进行直播。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咱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啊，也就是体坛速递，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到7点钟呢，准时为大家开通。那么届时咱们任何的听众朋友们啊，有任何自己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不管是咱们节目当中有聊到过的，还是说没有出现在节目里面，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等等啊，咱都可以拨打1300473038，1300473038，只要文明用语啊，咱们对大家没有任何的限制。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英国党党魁韩森抨击埃伯年的王母在公屋内住了65年，并表示总理时常谈论自己常经历的做法可悲。埃伯年是于昨天对此做出了非常激烈的回应，称韩森的这些刻薄言论软弱且充满了恶意。总理表示自己为 Hossel 出身，在公屋长大而自豪，并说王母远远不是韩森能够相提并论的。埃伯年表示自己的母亲是于2022年去世，享年65岁。他说他富有同情心，从不冷漠无情，慷慨善良不刻薄，是个品格高尚的人。韩森去攻击一个人及其品格，而这个人早在2002年，也就是24年前就去世了，年仅65岁，只因他从小就饱受着健康问题困扰，一生过得非常艰难。我对这些言论感到非常震惊，但我要说的是，如果韩森想批评我个人那没关系，但我的母亲远远不是韩森能够相提并论的，远远不是，请你闭嘴。

下面一条消息，工党敦促各方冷静看待取消私人医保补贴的计划。模型预测呢，这项改变可能让领取养老金的澳洲老年人承受更大的成本压力。联邦财长 Jim 在五月公布取消65岁以上澳洲私人医疗保险补贴的措施，称此举是为了应对代际不平等，并帮助支付老年护理费用。目前民众能获得多少补贴取决于收入，但即使收入相同，部分老年人拿到的补贴仍比其他人高8%。联邦政府最近一份预算是估算，取消这项差异将在4年内节省30亿澳元。国会预算办公室在今天公布的模型显示，到本10年末，预计节省的资金中约有16亿澳元将来自领取养老金者。政府发言人重申，拟议改革只把收入作为确定补贴比例的依据，不再考虑年龄，目的是让私人医疗支持体系能够更加公平。这名发言人告诉记者，65岁以上人士仍可获得政府大幅补贴的保费折扣，最高相当于私人医疗保险公司向他们收取保费的24%，与其他人口是一样的。

下面一条消息，代表澳洲最具影响力企业领袖的游说组织警告说，若生产率危机无法解决，工人的工资水平将会继续跑输通胀。澳洲劳动力生产率按每小时产出计算，在2020年代持续倒退，若没有大幅改善，生产率将跌至1960年开始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并继续助长高通胀。澳洲商业委员会行政总裁 Brian Black 认为，企业税率较高，劳资关系政策更为僵化是生产率下滑的主因。今天他在接受 ABC 采访时表示，这说明我们需要进行这类改革，改革至关重要，因为归根结底生产率推动了实际工资增长。除了人工智能带动的数据中心支出激增，澳洲整体企业投资依然疲弱，科技通常被视为提高员工生产率的必要条件。 Black 表示，我们知道在这些领域拥有更优政策环境的国家能够吸引更多投资，生产率也就有所提高。澳洲生产率在上一个财年下降了0.2%，截至第二季度则保持不变。生产率疲弱意味着即使经济以每年2%的相对低速增长，澳洲仍然会一直存在着通胀问题。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人被警告要为严厉的双重加息而做好准备，因为市场对加息的预期已升至短期内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一个屏蔽的税务陷阱可能会迫使澳联储第五次加息。澳联储在2025年三次降息，2026年初又连续三次加息，抵消了此前的降息。如今，长期利率市场的定价令澳联储承压，交易员甚至已经越过下一步行动，压住第五次加息也将提上日程。目前市场认为官方利率将从4.35%上调至4.6%的可能性达到了3/4，这给澳联储即将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发出了明确的加息信号，交易员也在同步压住第五次加息。西太银行首席经济家 Lucy Ellis 在给客户的最高简报中表示，顽固通胀和看似有韧性的需求已促使市场迅速重新评估澳联储未来的利率决策。11月加息已经反映在市场价格中，9月加息的可能性也很大，而明年初再次加息的可能性同样存在。目前市场认为官方利率将在2027年初达到近4.8%的峰值。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以上啊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为什么需要更多的时间呢？啊，是因为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ctoria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华

0: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5:32准时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00-7:00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单元的内容当中，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我们要具体的关注一下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和维州正加大对噪音车辆的执法力度，驾驶噪音过大的汽车或摩托车，司机或骑手将面临至少1200澳元的罚款。那么维州政府上月是增设了7部新摄像头，能在公共道路上识别噪音过大的车辆，违规司机是必须把车辆送检，不配合者呢将被罚款1200澳元。根据维州的数据显示，与噪音车辆有关的投诉量在2020-21年至2025-26年间几乎是翻倍，每年报告数量是超过了9100起。那么环境厅长 CMS 表示，这批摄像头将进行为期2年的试行。他说，我们的新型飙车噪音摄像头很快就会上路，锁定噪音高发地点，向违法制造噪音的司机发出严厉警告。这些摄像头能识别违法制造噪音的车辆，记录车牌，并协助环境保护局来追查车主。如果你的汽车噪音达到了违法程度，就等着接受检测，修好车辆，否则您就一定会收到罚单。与此同时，而新州已经完成了在悉尼和卧龙岗进行的噪音车辆摄像头试验，高科技设备发现了有数千起违规行为。试验初期，摄像头只记录噪音车辆，并不发出罚单。新州环境保护局在2024年试验启动时说，试验将评估在新州将噪音摄像头用于监管目的所需的资源。而Bayside 市议会在悉尼机场附近设置了车辆噪音摄像头。副市长表示，新州环境保护局目前正在评估多种方案，包括进行全面的成本效益分析，这将帮助政府判断如何运用噪音摄像头技术和其他工具，减少不必要的车辆噪音，改善受影响社区的生活环境。而就在上个月底，新州环境保护局把针对改造噪音车辆的罚款是提高了1倍，轻度违规的罚款由150澳元增至300澳元，中度违规的罚款由300澳元增至600澳元，而超过15分贝的严重违规罚款则由600澳元翻倍至1200澳元。

下面一条消息依旧是新州方面，一名13岁的穆斯林少女在新州悉尼乘坐巴士时遭到持续的种族主义辱骂。据其母亲透露，起因呢是她看到了一名男子似乎在偷拍另一名女学生而上前质问。新州警方证实他们已对此事展开了调查。根据相关报道称，事情是发生于上周四的下午，当时 Jenna 正乘坐前往悉尼西南区 Green Rise 的这个车。那么相关负责人表示，这起事件是全澳仇视伊斯兰现状的缩影。该机构表示，自10月7日袭击以来，有关仇视伊斯兰的报告数量增加了6倍以上。这名少女的母亲当时没有在车上，她说詹娜发现了一名年长男子正在偷拍另一名身穿校服的女孩，便走过去提醒了那名女孩。詹娜是一名8年级的学生，她当面指责男子的行为令人恶心，随后便遭到了辱骂。那么男子说他在澳洲出生的女儿不配待在这个国家，还叫她恐怖分子。那么詹娜遭到了其他一连串的辱骂，其中包括带有性意味和非人化色彩的语言。 SBS News 决定不刊登这些具体内容。詹娜还数次重复强调自己只有13岁。新州警方证实他们正在对此事进行详细调查，并呼吁任何有相关信息或视频的人能够拨打灭罪热线。警方发言人在声明中说，警方获悉就在当天下午3:30，这件事情是发生了。那由于调查仍在继续，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

好，我们下面一条消息依旧是新州方面。就在2023年的7月呢 ，Mandel 是被报告失踪，但经过警方的调查，他的妻子 Nearmin 于2024年10月被捕，并指控谋杀。警方指控称呢 ，Nearmin 是于2023年5月在悉尼的家中将其丈夫杀害，随后将其尸体肢解并装入垃圾袋中，在不同的地方弃尸。尼尔敏于8月承认了过失杀人罪，她表示自己是遭到丈夫袭击时才将其不慎杀死的，其行为应当属于正当防卫。尼尔敏还告诉精神科医生，自己只捅了丈夫一刀。由于Mando 的尸体始终未被找到，相关证据也无法得到检验。那么此案是于昨日再次开庭审理。已承认过失杀人的被告在法庭上称自己非常抱歉，但警方质疑他究竟是在为杀人本身后悔，还是只为事件给家人带来的影响而感到后悔呢？在举行的量刑聆听上，死者的这个凶手的父母对女儿谈到母亲在等待谈判期间被关押时与她处境相同的状况，那称女儿因法律原因不能公开详细姓名。她在法庭上说，母亲过年一年呢变得更加的脆弱和崩溃，并补充说，我感到非常的抱歉。在法庭上所有人都比较情绪激动，那么公诉人 Mark Hay 则质疑 Nearmin 究竟是为杀死丈夫而感到抱歉，还是只为这件事对其家人造成影响而感到抱歉。他说，事实上 Nearmin 直到最近才表现出了一丝的悔意，同时由于丈夫的尸体仍未全部找到，那么法官充分坚信 Nearmin 在杀人后是进行了碎尸和抛尸行为，那对于 Nearmin 当时的自卫过当只捅了丈夫一刀的行为是深感怀疑与不解。那么在聆讯结束时，法官提醒通过远程方式观看聆讯家属的表现，他们很可能不会认同当事人将对杀人者做出判刑。他说，我希望你们所有的家属都能够明白，你们永远在承受着损失，与我所判处的处罚之间似乎会存在着落差。法官说，在我了解完相关家属的真实态度和情绪之后，此案将于本周五进行宣判。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的法庭获悉，一名来自昆州黄金海岸的女子答应替另一位已经返回了新西兰的家庭朋友卖车，之后却伪造车辆所有权文件，并把1.85万元的卖车款据为己有。48岁的 Hope Island 女子 Cara Sherry Cassidy 是于8月12日在 Southport 裁判法院出庭，并承认了不诚实取得款项及伪造文件的罪名。这些罪行是发生在去年的6月23日至9月10日之间。那么警方检控官向法庭表示， Cassidy 接手一辆白色现代 i30 后伪造车辆转让文件，冒充车主以1.85万澳元卖掉这辆车，却没有把钱还给朋友，而是将款项给吞下了。那么检控官说， Cassidy 此前做出过承诺，加上他与投诉人之间存在着朋友关系，这宗案件属于严重的违反信任案。检方请求法院判处其监禁，并立即准予假释。那法庭获悉，调查这宗欺诈案期间，警方曾扣押了 i30 买家的车辆，由于买家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车，车辆最终需要归还给买家。那么判官表示，凯斯利曾试图掩盖罪行，包括告诉那位家庭朋友车辆被偷，他说把卖车所得用于自己目的的诱惑，最终是让当事人难以抗拒。那么根据昨天的最新判罚，凯斯利被判处9个月的监禁，但监禁刑罚全部缓期执行2年。他还被勒令向投诉人支付1.85万澳元的赔偿金。在法庭外， i30 的买家 Robina 居民 Craig 表示，他和伴侣因此是遭遇到了极大的不便，也承担了高昂的开支。

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西澳一个海滩是发生了鲨鱼袭击人事件，一名男子被咬伤后是紧急送往医院。就在今天的上午9:30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是赶到了 Glenfield Beach， 这里呢是位于 Garrel Town 以北。那么相关负责人表示，救援人员抵达后将一名50多岁的男子是送往了医院。根据报道，送院时间约在首次报告发出后1小时。西澳政府的鲨鱼追踪网站 SharkSmart 称，据称在事发地以北的 Dunmen Cove Beach 距离岸边约40米的海域发现了一条品种和大小都不明的鲨鱼。西澳第一产业与区域发展厅则证实，他们正在调查这起鲨鱼袭击人事件。该部门表示正与当地有关部门合作，更多信息将在获悉后来公布。而当地民众被敦促在 Glenfield Beach 一带要提高警惕，并遵守该地区实施的海滩关闭安排。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墨尔本东区的 Blackburn North 一所学校要关了。那么 Philips School 已经确定将在2026学年结束后正式关闭，从2027年开始不再办学。这是一所天主教的小学，目前学校只有33名学生。学校所属的墨尔本天主教学校的系统 Max 表示，这次决定主要和几个因素有关，出生率下降，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以及当地学龄儿童数量减少。简单来说，就是附近适龄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少，学校招生人数一直上不去，持续下去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而且呢，这已经不是今年第一所面临关闭的天主教小学。位于 Hedbrook 的 Pius X Primary 以及 Doncaster 的 Peter and Paul School 也已经宣布将在2027年停止办学。这就意味着墨尔本部分传统社区正在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孩子少了，学校也开始撑不下去了。尤其是一些规模比较小的学校，学生人数下降后，学校的运营成本却不会跟着大幅减少，长期下来就很难维持。目前 Max 本身也面临着不小的财务压力，今年部分学校的学费已经上涨 5% 至 9%， 同时还冻结了部分新员工招聘。

好，我们在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最后啊，关注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据报道，在南澳内陆地区 Cooper Paddy 一座小镇附近的露天矿井内，近日是发现一具遗体，专案组探员已介入调查。今日警方接到报案，是赶赴了 OPPO 小镇南部的一处露天矿井，并在现场发现了该男子遗体。 Cooper Paddy 警方联合了重案组探员、法医现场勘查人员，针对这起死亡事件的具体情况启动调查。目前这名男子的死因尚不明确，法医已展开尸检，警方后续会向验尸官来提交案件报告。我们得到最新消息后，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澳洲东部时间晚上5:53，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将近一个小时的内容，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啊一些政治、经济、军事，还有具体各个州和领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克凡，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稍事休息啊，就在几分钟之后啊，可以这个活动一下啊，但是我们在整点的6点啊，准时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我们即将要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0: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一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02，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00到7:00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呢，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的第三个单元——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和中国方面的事情以及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再现麻疹死亡病例。2000年呢，曾宣布消灭麻疹本土传播。今年目前美国已报告约3300例病例。英使馆雇员被控持有儿童不雅影像，美方在英国抓人带回引争议。英国保守党议员称，担心美国的行动代表着他们要掩盖真相。

也门冲突在13日晚是进一步升级，政府军在红海沿岸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发起进攻，而胡塞武装则对支持也门政府的邻国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打击。根据相关报道称，也门政府表示将向红海沿岸增派兵力。

伊朗和阿曼推迟举行地区会议，地区会议延期，聚焦霍尔木兹海峡航线的协商呢，沙特或提出修改意见。

德国选择党主席称应该停止援乌，要求对乌克兰方高额索赔，乌克兰人必须回国。他还表示，德国不应该继续动用财政预算供养超过100,000名乌克兰难民，乌克兰人必须回国，尤其是那些达到征兵年龄的乌克兰适龄青年必须回去。我们将停止向乌克兰提供资金以及所有战争相关援助，并且我们还会向乌克兰提出高额索赔。

南非西开普省在昨天晚间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到目前为止，该起交通事故是造成至少21人死亡。

根据相关的报道称，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新型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拦截并击落一架 MQ-1 捕食者来自美国的无人机。截止到目前，暂未看到美国方面公开对上述消息做出任何回应。

下面一条消息，日本滨港核电站被查出大量的数据造假，多名高管请辞。由外交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在今天公布了对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滨港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出具的调查报告。报告书共250多页，认定被怀疑存在问题的225项评估当中，至少是有208项存在着虚假说明、隐瞒等不正当行为。

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塔吉克斯坦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地区，已在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的请尽快撤离或转移至塔吉克斯坦其他相对安全区域，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

法国当地时间的9月14日上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章称，法国政府当天已向欧盟委员会通报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同时该法案允许13至15岁的未成年人在法定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来获得豁免权。

在美国的施压下，伊朗的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是被禁止入境奥地利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然而彭博社继续称呢，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原计划14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的伊斯拉米是被奥地利拒绝入境，此举系美国施压所致。

来自美联社今天中午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宣布，他将取消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10%的关税。特朗普是宣布取消对英国威士忌的部分关税之后，其中就包括了产自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酒，这使得爱尔兰威士忌行业陷入到了不利境地。

就在上周末，有超过500名当地民众是冒雨在普吉岛的东海滩集会。9月10日呢，数百名民众聚集在曼谷的以色列驻泰国大使馆外，要求外国游客遵守泰国的法律，尊重当地的文化。现场民众高举抵制以色列、泰国不卖等具有一定种族歧义的威胁标语。

最新的消息，韩国最新修订的航空安全法第161条将自2026年9月17日起开始实行，大幅加强了对违规放飞无人机的惩罚力度，未经批准在禁飞区放飞无人机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0万韩元约合澳元1.2万以下的罚款。那么韩国对无人机飞行装置管控更加的严格，所有飞行活动必须遵守韩国国土交通部有关航空安全的规定，明确限定的飞行高度、时间、禁飞及管制区域等。那么中国驻韩国济州岛总领事馆提醒来济州岛的公民要遵守韩国无人机使用有关规定。

在日本当地时间的今天中午，日本福冈机场发生客机与旋梯车擦碰事故，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日本广播协会报告呢，就在上午十时许，一辆日本全日航空公司的客机与一辆用于乘客上下飞机的这个旋梯车是发生了擦碰，目前为止没有人员伤亡。

自西班牙的最新消息，西班牙应急部门是刚刚更新了公告，说位于该国南部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马拉加省的度假胜地太阳海岸附近，是在昨天晚上和今天凌晨发生了这个突发山火。那么事故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

在印尼当地时间9月13日的凌晨，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 Virgo Transport 8在爪哇岛海附近遭遇到了突发强风暴的天气而倾覆了。最新数据显示，事故中共有125人被找到并转移，包括119人生还，6人死亡，其余仍处于失踪状态。那么失踪人数目前为止为118人。政府与民间的联合搜救行动还在继续，但是据相关人士报道，这118人生存的可能性非常渺茫。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已证实，经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另外，数百名船上人员亲属正聚集在马神港口的指挥中心，焦急地等待着家人的下落和最终的结局。

下面一条消息，那咱们澳大利亚呢是将迎来山火高发季，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夏季将更加的炎热，而风险也显著上升。消防员正通过减灾排除作业和人员培训来积极备战，但呼吁民众要做好防灾准备。

东京在昨天晚上发生了爆炸，那么东京的一所工厂不明原因气体爆炸，导致3名员工受伤，现场玻璃飞溅。那目前为止，警方是正在调查原因。

0: 中国国民党一定要团结。对此，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与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3号下午共同出席蓝白联合服务中心成立活动，均表示支持卢秀燕的呼吁，共识就是要下架民进党当局。
1: 从蓝白河到在野大联盟，一路这个精神跟意义啊，完全没有动摇。从2024以后啊，我们就是要下架这个无良的民进党政，所以卢市长这个呼吁，我想对于国民党来讲，内部不会有问题。
2: 当民进党在撕裂这块社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更要团结，团结赢回这块土地，团结赢回我们共同的未来。我对于卢秀燕市长所提出来的这项呼吁，100%支持。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6:23。那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啊，依旧是留给我们节目最后一个板块，相信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们啊，可能在这四个板块当中最听的、最放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么，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咱们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准时为大家开通。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只要大家文明用语畅所欲言，不管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个半小时的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到的内容，还是没有在节目当中及时和大家分享到消息啊，您觉得特别有必要想和主持人和其他听众朋友们一起来 share 来分享的，或者说呢只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非常有趣的事儿啊，那么都可以拨打13004730038，13004730038。好了，我们一首歌的时间，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的节目正式内容当中呢，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一起关注最新在体坛方面又有哪些赛事赛果产生呢。
1: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06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首先来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啊。那么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的凌晨，2026年南美女排锦标赛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是收官了。决赛里，两支在此前保持全胜的顶尖强队巴西女排与阿根廷女排是正面硬碰。最终啊，坐镇主场的巴西女排状态火热，以3-0干脆利落的零封对手，三局比分为26-24、25-19、25-16。至此，巴西女排以5战全胜、一局未失的绝对领先优势啊，是斩获赛事冠军，创下了在南美巴西女排连续第16届登顶，队史第24次拿下南美女排锦标赛冠军的传奇记录。同时，凭借着南美这个锦标赛的冠军，那巴西女排也成为了啊，这个奥运会第6支获得参赛资格的队伍，成功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直通

那随着今天凌晨的比赛结束，本次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女排赛事的第一轮入场券啊，可以说是五张啊，因为东道主美国是自动获得这个奥运会的资格的啊，五张入场券就全部出炉了。那么奥运会一共是吧，只有12个名额，到目前为止一半名额已经结束了。为什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说，中国女排啊在爆冷，又是再一次的连续两届在决赛爆冷不敌泰国队，丢掉这个亚锦赛的冠军是多么致命的一个失误也好啊，还是说这个一个痛楚也好，充分暴露了这个教练组在赛前呢对本届亚锦赛的分析啊不够准确和充分，暴露了目前这支中国女排教练组的短板啊。其他的不便多说，因为什么呢？因为12个名额啊，第一轮这6个名额是最简单的，只需要你拿个亚洲冠军。可能听众朋友都会在想啊，咱们中国女排在亚洲拿个冠军不是轻轻松松的吗？对吧？但是呢，已经连续两届在亚锦赛的决赛爆冷不敌泰国女排了。那么，首先啊，分别是6支队伍，我们先来看一下吧。东道主美国队，欧洲冠军。听好了啊，欧洲冠军不是大家熟知的意大利啊，目前世界排名高居第一，也不是大家熟知的塞尔维亚啊，以前的德国等等这些传统强国都没有还获得名额呢，而是欧洲的冠军归属是土耳其，是最近几年的后起之秀啊，拥有着瓦尔加斯是吧，这个被球迷戏称作男人的这个来自古巴的规划选手啊。土耳其是在欧锦赛当中是战胜了德国、塞尔维亚、意大利等等一众好手，是拿到了抢到了可以说竞争最激烈的欧洲赛区的这个直通门票。那分别是东道主美国、欧洲土耳其、亚洲泰国、中北美加拿大、非洲埃及以及南美的巴西。那为什么这个中北美是加拿大呢？因为美国不占据名额啊，加拿大是以前是很难打过美国的啊，美俄是以东道主身份自动获得一个名额，所以给到加拿大。其实在这个中北美的比赛当中，加拿大在这个决赛当中是战胜了美国啊，虽然这个交手是负多胜少，但是在比赛当中他是战胜了美国，拿下了这个冠军，可以说加拿大的这个名额呢也是实至名归的啊，不能说借到了这个东道主是美国的这个便利，他也是成功拿到了中北美的冠军的。那至此六个名额就全部产生，还剩下六个名额呀，那怎么产生呢？没错啊，就是要看世界排名了。那么目前中国女排啊，世界排名低于亚洲的日本，这就是为什么柯凡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析说，在丢掉这个亚锦赛之后，中国女排很可能创下一个哪怕曾经最低谷时期都没有创下过的耻辱记录，就是无缘奥运会赛场的入场券啊，就是你完全就没有机会、没有资格去参加奥运会，有很大的可能性，因为剩下的六个名额就是要看世界排名来算了。在亚洲，我们甚至都做不到老大，还排在日本后面呢。更别说刚才提到的那些排名遥遥领先的，像世界第一意大利，世界第一，对吧？然后当然了，塞尔维亚也是最近排名掉的比较低啊。但是塞尔维亚和意大利都是有实力通过这个附加赛，就是额外最后两张名额，只剩最后两个名额的时候啊，排名产生4个之后，剩两个名额要打这个奥运落选赛。这两支球队是有绝对实力在落选赛上啊，尤其是意大利是杀出重围问题不大的，但是越多的这个强队没有拿到名额呢，也就预示着咱们中国女排能够在预选赛当中拿到这个唯二的两个名额的几率就越来越低。因为毕竟像荷兰、德国、意大利、塞尔维亚还有多米尼加是吧，还有这个新崛起的比利时法国，甚至亚洲的日本都没有拿到奥运门票呢。

们只能说祝愿中国排协，祝愿中国女排好运吧。作为一个资深的排球迷啊，就不过多的来这个分析排球方面了啊，毕竟这个里面的事情、内部的消息咱也不清楚，不能和大家乱说，是吧？我们来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同样是在今天的凌晨啊，澳洲东部时间，女篮世界杯是结束了所有的比赛。那么法国女篮是在上半场领先17分的情况下啊，是结果从第三节开始突然断电，被美国女篮呢打了一波40-12，最终是彻底崩盘，他们以79-97输给了美国，是无缘创造历史啊。虽然输球，但是就现在来说，法国女篮仍然是世界上最接近美国女篮的球队。但是奇怪的是啊，法国女篮在世界排名仅仅排在第17的位置啊，因为法国女篮的崛起是突然的啊，是在这个世界杯前半个月的时候，这个和中国女排打这个热身赛的时候才突然崛起的啊，把世界排名第4的中国女排呢给打的是完全是不是一个水平上的啊，这样大家才注意到这支法国女排。那么紧接着就是世界杯的到来，同样小组赛中国女排也是输给了法国，然后法国也是顺利的战胜其他所有对手，以世界第19名的位置啊，这个排名是在这个世界杯之前还没有更新的，相信世界杯结束之后，法国队的排名是一定会杀到世界前10的。同时呢，从硬实力和这个基本的技术来说，法国女排的确是目前世界上最接近美国女排的唯一一支队伍，包括第3的这个比利时、世界第4的中国队啊，都和这个美国还有着一个天壤之别的差距啊。那么其他的名次也都出炉了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第一是美国，第二法国，而第三和第四啊均是两个可以说是冷门啊。本届世界杯获得第三名的是连续20多年都没有闯入过世界杯八强的西班牙女篮，是创造了他们20多年的历史啊。同时获得第四名的呢，则是同样创造历史的德国女篮啊。这两支国家是闯入了这个四强当中，分列第三、第四。而世界排名第三的比利时和世界排名第四的中国女排呢，则是纷纷被挤出了前四。同时，比利时由于没有进入本届世界杯的前四，那么她世界第三的位置应该是不保了啊，应该会被超越的。那么第五。比利时是获得了本届世界杯第五名，而咱们看一看，咱们澳大利亚女篮是在淘汰赛当中呢，这个8进4的比赛当中不敌法国，然后在第五名的争夺当中又输给了比利时，所以咱们澳大利亚呢是在小组赛全胜之后是2连败啊，获得了最终落位世界杯第6的位置，而咱们中国女篮是位列第7，这亚洲双雄啊，可以说。是这个同病相怜啊，但是呢咱们中国女篮世界排名第4获得第7的名次，澳大利亚世界排名第5获得第6的名次，相对来说还是咱们澳大利亚这个排名和结果是更相符的啊，中国的排名是明显对不上这个世界第4的高位啊，而亚洲女篮在本届世界杯明显表现都非常的拉胯啊。韩国女篮是完全没有资格参加，那么另一支参加的是日本女篮，小组赛在第一场获得一场胜利之后是3连败，直接小组未出线。第八名为匈牙利，第9意大利，第10啊，不好意思啊，韩国是获得了参赛资格，并且小组出线的是泰国没有资格参赛啊。第10名是韩国，甚至韩国取得的成绩呢还比日本要高。那么亚洲四虎啊，澳大利亚、中国、韩国、日本分别位列第6、第7、第10和没有名次，小组未出现。那么本届世界杯的前6名均被欧洲，除了美国之外啊，其他的名次全被欧洲女篮给霸占着，牢牢霸占着，足见目前亚洲篮球水平和世界的这个篮坛的高水平国家呢是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差距有一点越拉越大的感觉。

0: 们抓紧时间啊，6:50了。这个网球方面的消息是非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啊，再不分享的话就要过时了，是吧？啊，那么在昨天呢，美网的全部赛程是都结束了啊。那最终谁获得了最终的冠军呢？那就是在决赛开打之前就由于从战胜中国选手郑钦文开始呢，就提前登顶世界第一的现世界第二，本届美网的二号种子莱巴金娜，是在美网决赛当中以三盘大战险胜这个现世界第一啊。美网的两届卫冕冠军在美网取得了恐怖的19连胜的啊，这个萨巴伦卡两人是打出了一场火星撞地球3个小时的比赛啊，最终即将上任的新任世界第一战胜了现任世界第一啊，也是终结了萨巴伦卡在美网神奇的不败神话啊，也是终结了萨巴伦卡想要美网3连冠的美梦，同时呢也是让他自己在本周的最新世界排名更新前是实至名归的拿到了这个世界第一，让人完全说不出来任何的不服啊。那萨巴伦卡赛前还说，当然了，萨巴伦卡的原话没有就是对莱巴金娜来贬低的意思啊，而是只是说不理解这个WTA 的算分系统啊。萨巴伦卡说了，他说的也没有错啊，我是3届美网冠军，连续2届卫冕，去年前年我在这里我都拿到了冠军，今年我同样又闯到了决赛当中，但是在决赛还没有比的时候你就告诉我，在比完之后不管我是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我都会丢掉我世界第一的宝座，这对我的自信心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非常不理解 WTA 的这种算分系统啊。这是萨巴伦卡的原话，他所要表达的意思。那么这个当然了，这方面不太懂也不多说，但是这个算分毕竟都是明着的啊，不仅仅是职业球员可以算出来这个分，就连业余球员或者说这个网球爱好者啊，像柯凡他能我都能给他们那个积分算出来啊，他已有提前这个丢掉世界第一的这个积已经丢掉了啊，就是这样的，但至少是透明的啊，公开的，所以说呢，只能说你在美网的成绩太好了啊。这个莱巴金娜呢，在美网的成绩之前都从来没有闯入过8强，所以啊，这个莱巴金娜需要保的积分就相当于没有啊，16强的积分只有320分要保，那她闯入决赛就已经获得了1200积分了。那你萨巴伦卡去年就是冠军，前年还是冠军，那你每年都在美网冠军是吧？你首先你参赛前就要扣掉去年2000分的冠军积分。这总之呢肯定是有漏洞的，但是估计这也是目前呢能够评定各个选手在比赛的种子席位以及真实水平的最佳表现了啊。说实话呢，萨巴伦卡在今年年底的时候，也就是在9月底丢掉世界第一的宝座其实不冤啊。虽然萨巴伦卡整体上在本年度拿到了6个冠军啊，但是却在4大满贯赛场当中呢未获一冠，4个大满贯杀入了3个大满贯的决赛，输掉了3个大满贯，其中年初的澳网和最就是开头结尾吧，咱们1月份在咱们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以及昨天结束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在法拉盛公园，2场决赛都是面对着世界第二莱巴金娜，都是输给了莱巴金娜，所以说你这个第一让出去啊，我觉得萨巴伦卡也就是说一说，事后想想他也觉得没有那么气，毕竟3个大满贯决赛2场都输给了莱巴金娜，而莱巴金娜在获得本届美网的冠军之后是她职业生涯的3个大满贯冠军，她在前年的时候获得过温网的冠军，那么今年她是在上升到世界第二之后啊，在去年这个年底彻底状态爆发之后，在郑钦文伤退的时候没有人限制她的 ace 球的数量啊，这个发球是非常的恐怖，是在今年横扫了4个大满贯冠军当中的2个，并且都是在决赛当中战胜的这个萨巴伦卡，可以说莱巴金娜是靠着自己的真实力硬水平啊，硬生生的把这个世界第一从这个萨巴伦卡身上给抢走了啊，那导致于萨巴伦卡这个958天的世界第一的记录是戛然而止了。 好了，时间是晚上的6:54，我们节目就要说再见了。还值得一提的是啊，在网球大满贯青少年赛场也都结束了所有的争夺，目前女单世界排名第一，在今年四大满贯当中是闯入到三个大满贯决赛的中国选手孙欣然，16岁啊。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弯桃，像一挂假名，像一段长字儿，走一挂字儿。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